得非常之好睇。好啦，因为正话播咗佢只歌，咁就曾经介绍下佢，等大家听完佢歌都觉得，哦，原来呢个人咁样噶，咁样啫。嗯，好啦，其实我第三节咧，我系想讲一样嘢嘅，我系想讲关于茶啊。咁不如听翻只歌先啦。我哋今次听外语，正话听咗韩文，而家听闽南话。OK， 呢只歌叫做《好茶》，茶叫嗲啊，系咪？咁而家请大家收听呢一首，由洪永宏，好得意，洪永宏佢所唱嘅一首《好茶》。

好啦，翻嚟啦。点解忽然间谂起讲茶咧？其实久唔久咧，我都会中意咧，系冲杯茶。唔系好多时系久唔久啫。OK， 咁我去咗中国内地嘅时候咧，少不免咧都会去买紫砂茶壶。买紫砂茶壶翻嚟嘅时候咧，我有时觉得你咁贵又咁辛苦抬翻嚟嘅时候，你系咪应该要识得点样去处理佢咧？咁就即刻去上下资料去睇下啦。因为以前咧就冇嘅，唔理嘅，就蒸就咪洗咯，梗系用洗洁精噶啦，系咪？洗洁精啊，热水啊，咁洗。但其实咧，绝对唔可以用洗洁精去洗嘅，或者其他嘅化学剂去洗嘅，因为咧佢有气孔嘅，佢残留咗一啲咧破坏茶质啊会，咁所以咧就唔可以咁做啊。哦，今次呢个新嘅壶咧唔好搞啦，千祈唔好咁做啦，唔系单间咁贵买翻嚟又嘥咗咁。咁今次咧，咁我就特登去上网去睇下点样清洗，原来咧。好簡單嘅，假若你每一日沖茶嘅時候，沖茶完咗之後咧，倒咗啲茶渣，跟住用熱水去沖洗一下佢，輕輕咁樣，即係揾啲好軟身嘅布啊，或者咁樣清下佢茶嘅裏面外面啊，咁跟住咧就打開個壺蓋，半掩啦 ，at least 都睇嘛，由風乾啦，咁等佢乾燥為止，咁然之後咧就切勿咧就將呢個壺蓋冚實佢，因為驚佢潮濕啊嘛，濕咗裏面就唔啱噶啦嘛，係咪？咁好啦，咁至於咧你話茶嘴或者咩積住咗好多茶垢嘅時候咧，你就唔可以用咗好粗嘅刷，可能咧會刷呢、這個你紫砂壺嚟噶嘛，係咪先？咁你唔可以咁樣，咁或者你係可以用少少蘇打粉啊。然之后咧，将个壶咧浸喺啲温水嗰度，加少少苏打粉，就佢十分钟到啦，咁就攞翻出嚟。然之后记紧，要冲到佢好干净，好干净。咁所以唔好残留有任何嘢啦。如果你话有好轻嘅软毛刷咧，都可以嘅，或者软嘅海绵咧，去轻轻擦一擦佢咧，其实系好嘅。咁啊，人哋话咧一个好嘅茶壶咧。譬如你呢个茶壶是冲开保理的，咁你呢最好呢呢、这个永远都是冲保理。咁跟住呢又或者另外用一个壶，哦呢、这个壶啊我冲开某一种茶叶㗎喎，咁你用某一种茶叶，因为点解呢，佢如果同一个壶你成日冲唔同嘅茶叶嘅时候呢，佢会品种不一样嘅时候呢，冲出嚟呢会系冇咁顺啊，因为咁梗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我鍾意飲茶，我鍾意飲十幾壺茶嘅時候，十幾樣唔同嘅品種，咁我咪十幾個壺，咁睇下啦，你睇下對茶壺呢個鍾情嘅程度去到邊囉。但係如果你真係鍾情於飲唔同嘅茶嘅時候呢，其實都應該係有唔同嘅壺，因為你嗰啲壺仔好細個咋嘛，收藏又容易，係咪？我而家拿上手我都有五六個啦，係咪？我只不過係冇依照佢哋咁講，一個壺就用一個茶。咁今次我買返嚟呢個呢，可能我淨係沖龍井啦，咁所以呢個專係放龍井嘅，咁我搵另一個呢就專係沖烏龍呀、或者其他，唔知係咪諗到呀，咁總之呢個沖呢就沖龍井茶，買咗啲龍井茶葉，好好靚好靚嘅，所以我會覺得咁樣沖返壺茶其實係好 enjoy。 嗱如果你要講沖茶嘅時候咯噃，咁你梗係要滾水啦，咁跟住呢就如果你有一 set 嘢嘅呢，好似好哇我覺得呢，如果你真係有成 set 係沖茶嘅器皿嘅話呢，好鬼靚嘅啫，有個左啦，個左下面有個兜去裝水啦，跟住呢你用滾水咁樣淥一淥啲壺啊啲杯啊，咁跟住你沖第一泡嘅時候等間又唔要嗰個水，咁第二泡先一嚟沖嚟慢慢飲，呢、這個過程呢好似啲茶道咁樣，其實我覺得呢都是养生，都是一种态度，生活的一种态度，是舒服的，是好令到人的好安静的。想起等一下冲回茶喝下先。听着歌茶事。

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红，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海威，记得多多支持多多收听安妮姐姐的心声细语。
3: 回来最后一节的时候继续讲回、我们对音好辛苦啲音点呢，除咗你呼吸之外呢，其实佢话呢有一个系五感转移法。当脑海想话停落嚟嘅时候，咁你呢就将嗰啲专注力呢拉返去现实。寻找身边有五种你睇得到嘅东西。四种你系摸得到嘅东西。三种你系听听到嘅声音。两种你是闻得到的气味，一种是你尝得到的味道。那五感转移法，那你就不会呢一路在盘旋住那些噪音那里，就是拉自己出来。那我想都容易的，是吗？跟住大脑排毒，准备一本日记稿啦，我曾经讲过啦，将你

忧心嘅嘢、想做嘅嘢，抄低佢啦，就唔好令到个大脑咁辛苦，成日要谂啊，系咪先？咁跟住咧就话啦，生理环境嘅控制，减少环境嘅刺激，譬如光线敏锐啊，正话都讲过噶啦，办公室嗰啲噪音啊，各方各样嘢你谂得到嘅，你尝试去将佢转一转变，即系唔会用好大嘅心神，但系你其实咧，你有些少嘅转变咧，就已经系令到帮到自己系嗰个大脑冇咁疲劳。至于你话生理时钟或者系饮食嘅话咧，咁你每一天当然啦，希望系有七至八个钟头嘅 credit 嘅瞓觉啦。瞓觉之前咧就唔好有任何手机啊、蓝光嘅刺激啦，饮品方面咧，咖啡因啊、coffee tea 啊、浓 tea 啊嗰啲，当然系尽量去避免啦。有适量嘅运动，带氧嘅运动可以释放啦，系咪？咁令到个人情绪咧系 drop down 嘅时候咧，你自然咧就会舒服好多，系咪？咁如果你话呢啲咁样嘅敏感状态已经影响到你平日嘅日常，系好辛苦啊！又或者已經影響到有耳鳴啊、頭暈啊、偏頭痛啊，咁我就覺得你應該係要揾啲醫護去同佢傾下，睇下佢有啲咩好嘅方法，令到你可以喺生活上過得舒服啲啊。因為如果呢件事情係每一日都係咁嘅話，咁我哋係應該要去面對。如果唔係，你每一日都喺一個情绪非常激动的日子咁样过，对身体，梗系唔好啦。好啦，讲完晒咁多，咁就讲下咧，就系、是、见到阿米雪啦，咁佢有佢嘅自己嘅一个聚会啦。咁唔可以讲系演唱会，因为佢唔系一个唱歌嘅人，大家都好清楚噶啦。佢唱歌系得几只嘅啫，唱多两只嘅时候咧，咁你就会感觉得到哦，佢唔识唱歌嘅 ，yes 系真系可以咁讲。但系佢做剧系非常之好。夏雨卿话斋，喂，点解你唔系好识唱歌？你系会唱大戏，单间又会唱小调。其实系啊，佢唱嗰啲咧好好多嘅 ，in tune 好多嘅，我都唔明白嗰个发声嗰方面咧系有少少不一样。咁但系佢唱时代曲嗰啲咧就真系唔敢恭维。咁啊，又讲翻另一样，我睇星星不息。我见到谭咏麟同埋陈慧娴合唱，明显地咧，谭咏麟自己唱咗一只独唱，明显地我觉得佢唱嘅佢个歌艺啊，其实你见到佢根本上个个都话佢好噶啦，系咪先？咁以前嘅好同而家嘅好唔一样。而家嘅好咧，系细腻咗、深层咗，即系将嗰啲感情摆放得更加好，歌词啊、嗰啲高低跌宕啊，摆得去更加好嘅位置。所以咧，现在嘅谭咏麟其实真系唱歌真系好咗，亦都正常嘅。人家系越唱越好噶啦嘛。当你吸收咗好多好多嘢嘅时候，你自己去变咗，原来咧。变出嚟，我哋有翻一定嘅水准噶嘛，咁所以佢唱得系好咗、细腻咗、好听咗，呢个系真实嘅。咁后屘佢同阿陈慧娴两个唱咗只歌，我哋觉得啊呢只歌 not bad， 好好听喎。咁其实呢个咧我都唔识，跟住阿陈慧娴其实呢只歌我唔识嘅，咁佢就觉得好奇怪，我都唔识呢只歌。跟住咧，原来呢只歌咧就系谭咏麟自己嘅歌嚟嘅，咁我哦 OK 咁。咁就未到话好似无之恋啊或者咩嗰啲红得咁紧要啫。原来呢个歌叫讲不出再见。咁特登听紧呢个歌 ,ok, 咁不如呢今日呢就同大家分享呢隻歌啊。咁要讲再见啦，因为时间够啦。咁就下个星期喺心声细语再同你倾下偈。ok, 咁再次讲一声父亲节快乐 ,Happy Father's Day, 听日啦。咁祝大家有个好好嘅愉快嘅 get together 嘅 gathering 啦 ，OK， 好啦，拜拜，下星期再见。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

0: 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时间在倒数，你在左右。
2: 五号，徐明远。
3: 为了这次的比赛，我准备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也希望都有机会可以演绎给大家听。通过这样的舞台，可以更多的挑战自己，展示自己。
4: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0: 欢迎收听 Me Time 六个字。今日是6月20号，我是 Sulia， 同你一起度过父亲节前夕的星期六晚。听日就是爸爸节啦，父亲节快乐。谂住点样同爸爸庆祝未呢？今年 NBA 五场赛事打完，啱啱就衔接我哋可以继续睇世界杯，时间真系配合得啱啱好啊！反正都要睇波，不如同爸爸一起睇世界杯啦。Me Time 系
1: My Enjoyment TV Theatre Interest Music Eating
0: Me Time 周记。世界杯小组分组赛48队就已经打晒第一 round 嘅赛事啦，依家已经进入第二 round 啦。过去嗰一个星期嘅赛事都几精彩下，你哋有冇睇啊？嗱，冇话因为咧踢第一场比赛而 hea 踢嘅，啲传统强队啊都冇炸流摊啊，大家都系出力踢嘅。今届嘅黑马国家队咧，亦都不容忽视啊！好似今届新丁首次打入世界杯嘅佛德国。个龙门 Vosina 和仙啊，已经是40岁噶啦。喺呢个岁数嘅球员都已经准备挂靴要退休啦，但系佢咧就终于踢入咗世界杯，为球队救咗7球波啊，逼和咗西班牙，而一夜爆红啊！佢呢个追梦过程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啊！仲有好似冇咗几位受伤主力球员踢波嘅日本队，佢哋都好努力咁样追和咗荷兰嗰场比赛，同埋我捧嘅英格兰第一场就已经入咗4球波啦。今次嘅世界杯真系好热血啊！嗱，打紧第二场小组分组赛，开始慢慢进入白热化阶段啦。今晚加拿大时间咧，分别有荷兰嘅赛事啦，同埋凌晨12点钟嘅日本队。今届世界杯，你想有边几队可以打入32强呢？可以喺 Me Time 六个字嘅 Facebook 面书专页度留言话俾我哋知噶。听日就是父亲节，暂时放低睇世界杯，带爸爸出去威威一下先。听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在 Denison Centre 有超级 Daddy 分分分的父亲节活动，不如带埋爸爸妈妈一家人一起嚟同爸爸开心玩翻日啦！到时有同足球有关的游戏俾爸爸大显身手啊！又有礼物又有歌听，记住听日2点钟在 Denison Centre 见啦！都是时候听翻首新歌。See Your Star 的成员陈建安早排就推出了一首新歌。

0: 我要汽水，雪糕有冇？
1: 好，
0: 好嘢，拎晒出嚟饮啊，拎啦！
2: 叔叔放剧场。
3: 来到苏苏煲剧场环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出最啱喺父亲节同爸爸一齐睇嘅剧集啦。嗱，呢出最近咧睇到观众大快人心嘅爽剧啊！有睇开韩剧嘅你，应该咧都会留意到呢一出新上架就冲上 N 字串流平台第一名嘅剧集《铁拳教育》（Teach You a Lesson）， 系由韩国演员金武烈、李星文、秦基洲同埋表智芬所主演嘅。剧集是改编自 Webtoon 超人气网漫以及一些真实社会的教育事件改编而成的。听个名字是不是以为又是另一部讲校园欺凌以暴易暴的校园动作片呢？套剧不止这么简单的。全剧背景是设立在一个教育体制逐渐崩坏的假想世界里面。校园暴力频传，师生关系紧张，加上家长的权力过大，

过度干预老师教学，传统嘅教育机制已经难以运作啦。于是政府就成立咗教权保护局，作为非常规执法嘅一个单位，以非常手段解决非常问题，作为呢个核心运作啊。四位演员就是特派专员，专门去处理失控的校园事件。导演和编剧是以戏剧方式去引发观众的思考，这些现实生活中难以解决的教育冲突，还有呢采用这个单元案件的形式呢去推进故事的剧情的。全剧呢只有10集，每一集的内容呢都是讲一个事件，都是影射近年呢震惊全韩国的真实严重的校园教育案件。例如好像高官子女欺凌同学但是就不受惩罚，网红学生拍片污蔑陷害老师，还有黑道入侵校园，和怪兽家长长期骚扰和精神虐待班主任，逼到老师走上绝路等等，这些关键案件的。这些全部都是真实存在过在韩国的事件，而当中更加涉及了人命伤亡。不单止是韩国啊，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啲观众啊、网民啊，为什么看铁拳教育男女主角以暴易暴会觉得这么爽呢？是因为当这个社会教育里面师生权力失衡，学校失去了中立的时候，教鞭反而成为了刺向老师的利刃啊。而铁拳教育以一个虚构的世界观，讲出了这些在现实生活中体制的无能、法律的漏洞、人民感到极度绝望的无力感。而事实上，现实的恶是往往比剧本来得更加黑暗的。而这部剧呢并不是只是纯粹去争取观众的点击率而宣扬暴力，而是想透过用最极端以牙还牙，要加害者同样感受到被害者的痛苦、伤痛的情节，令到观众去直视现在教育体系和司法制度的失控和失灵，加上还有沉默旁观者而形成的共犯情况。这套剧出街之后，韩国开始出现了一些真正的声音，希望教育局可以真的好像铁拳教育里面那样，成立现实版的教权保护局，以保护真正的教职员和学生的人身安全。导演和编剧是想透过剧集希望大家记得，不要因为世界的黑暗而放弃了自己心中的善良和勇气。现在不如我们听一下铁拳教育剧集里面的歌曲，这首 OST First and Last

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2: Me time 六个字，
3: 苏苏音乐乐，我是 Alfred 许廷铿。
0: 嚟到 Me time 六个字嘅下半部分，苏苏音乐乐。嗱，听日就系父亲节啦，一齐嚟听下同父亲有关嘅歌曲咧。今次揀嘅歌咧，就系喺歌词里面咧会有爸爸或者父亲呢一个词汇出现嘅歌曲。记唔记得上星期我做咗一个咩主题啊？个主题就系 Beyond 黄家驹生日 special 啊！而呢首歌当日咧都有听众拣选噶。呢首歌其实上星期都好想播噶啦，特登留翻父亲节先播嘅。呢首就系 Beyond 黄贯中主唱嘅《大地》。

仲可以望到父亲笑容嘅时候，就要望多啲啦，要多啲氹佢开心笑啊！千祈唔好等到冇机会嘅时候，先至嚟悔恨自己做乜爱得咁迟啊！古巨基呢一首《爱得太迟》，一直都系我好喜欢嘅一首经典歌曲。人生苦短啊，要过得开开心心，记住我哋要爱得及时，千祈唔好爱得太迟啊！

我哋除咗要爱得及时之外，仲有冇记得父亲嘅教诲呢？有冇跟住做过啊？作为慈父又好，严厉嘅父亲都好，身为爸爸都会想鼓励支持自己嘅子女嘅。虽然佢哋未必一定会俾我哋满满嘅情绪价值啊，但系爸爸食盐多过我哋食米啊。佢嘅经验之谈同而家呢个世代又未必完全系不合时宜嘅。就算冇跟到爸爸想你行嘅道路去走，都唔需要觉得心虚心虚啊。至少佢嘅教诲同鼓励喺我哋嘅心入面，都会系我哋继续追梦走落去嘅原动力啊！就好似跟住落嚟今晚节目播放嘅最后一首歌，真系堪称经典中嘅经典啊！就系、是、Sam 虚许冠杰嘅《父亲的钢琴》，始终有父亲嘅鼓励，又真系零舍不同，零舍唔同啲噶，喺心里面都有满满嘅幸福感啊！多谢你收听今晚 Me Time 六个字，我是 Sulia。 这首父亲的钢琴送给各位天下的爸爸，祝你明天有个幸福快乐的父亲节，下星期同一时间见啦，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逃避你的眼光，还是要一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Cambodian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unday from 11 a.m. to 12 p.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1: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12点。
4: 午间新闻专辑。
5: 美伊结束战争协议谈判在瑞士举行。 今日是全国原住民日。 总理卡尼表扬原住民对加拿大的贡献。 世界杯今日共有4场赛事， 而特尼西亚就提前出局。 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 现在由恩雅乐主持 6月21日的午间新闻专辑。 今日是父亲节， 先在这里祝天下间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先关注本地消息。 401公路东行 意图逼谷路段今早发生了一宗导致有汽车起火的两车碰撞事故， 一度全线封闭。 事发在早上7点之前， 于401东行近Keep0 事件中两人严重受伤送院， 不过没有生命危险。 封路措施在9点半之前已经解除， 不过省警就说仍然在调查事故。 另外，伊圖碧谷昨晚有一架车撞到电线杆之后翻转， 司机一度受困，需要由消防救出。 事发在昨晚8点17分左右， 于力索夹Keep0以东。 事故只是涉及一架车， 男性司机获救后被送往医院，伤势轻微。 现场附近的一

0: 段沥索需要封路以修复被撞冧的电线杆和跌落来的电线，现已重开。宾顿市昨晚有汽车撞树，一人送院，一度情况危殆。事发在昨晚九点钟之前，于的士及 Williams Parkway 附近。皮尔区警队话，一度性命垂危的伤者送院后情况转趋稳定，但是仍然严重。区内部分道路一度封闭，即晚已经重开。另外，宾顿市昨日下午的致命车祸增至两人死亡。事发在昨日下午接近一点半，两架车在的士及 Queen 街发生碰撞。警方冇几耐之后已经话有一个人身亡，昨晚再补充表示有多一人丧生，两名死者都是女性。事件中仲有第三个人受伤，不过冇生命危险。警方严重车祸调查组呼吁掌握行车记录仪片段等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今日是父亲节，省民唔使牌照都可以去钓鱼。亲晶儿报道。
1: 父亲节周末是安省政府一年四个豁免民众无需牌照都可以钓鱼时节的第三个。自然资源厅长哈里斯说，人生的部分美好回忆是在水上留低，父亲节是让未曾试过或者好耐没钓鱼的民众一挥鱼竿的好机会，同时可以享受安省美丽的户外景色。此外，省府说，休闲钓鱼亦都带动省内旅游与不同社区的就业，对安省经济有重要贡献。省内超过100万名的钓鱼爱好者每年合共花费24亿元。钓鱼客在今个星期六和星期日虽然不用持有许可证，但仍然必须要携带身份证明文件，亦都要遵守可捕捉鱼类品种和数量限制。安省每年另外三个可以免牌钓鱼的时节，分别是家庭日、母亲节和加拿大国庆。今年的国庆家庭钓鱼同乐周是6月27号至7月5号。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0: 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同昨日一样，报每公升 162.9 仙。预测指油价听日都会维持在同一水平。汽油价格在上星期曾经短暂跌穿每公升1.6的价位，创超过两个月新低。跟住关注全国消息，今日是全国原住民日，总理卡尼表扬原住民对加拿大的贡献。余世超报道。
2: 今日是全国原住民日，总理卡尼在卑斯省时间早上于温哥华岛参观一个原住民展览，他又发声明表扬第一民族梅蒂人和因纽特人三个族群原住民对加拿大的贡献。卡尼说，早在欧洲人来到之前，原住民自古以来已经在这里开天辟地守护水土，他们中间曾经在多个世代遭受到压迫和排斥，不过时至今日就正亲手塑造自己和加拿大的未来。卡尼强调，过去一年渥太华在他主政之下和原住民合作，共同推动了多个重要基建项目。他亦都提到，自由党政府在今年的春季经济报告里面拨出了接近100亿元改善原住民的民生，并且继续致力促进和解。新任总督阿尔布今日亦都在渥太华参加一个原住民退伍军人纪念碑的揭幕仪式。联邦政府在1996年将6月21号定为全国原住民日，今年是第30周年。这一日是夏至，是全年日照时间最长的一日。对很多原住民来讲，夏至有重要的文化和宗教意义，是给他们庆祝、团结和作出反思，并且重新出发的机会。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0: 国际消息，美伊结束战争协议谈判在瑞士举行，美国谈判团队由副总统曼斯率领，至于伊朗的代表就包括伊斯兰议会议长加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齐，他们在瑞士东部流山湖一个度假村直接会面。调停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亦都有官员参与。华府和德克兰上星期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同意用60日商讨终结战争的方案，期间在所有战线停火和重开

0: 由运输要到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昨日以以色列仍然持续攻击黎巴嫩为由，宣布重新封锁海峡。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警告，如果未来两个月未能够达成协议的话，美方会在海峡收取通航费。体育消息，世界杯今日共有四场赛事，现正举行第一场西班牙对沙特阿拉伯。比赛来到上半场的六分零钟，目前双方互无纪录。至于今日的所有戏码，由陈静怡介绍。
1: 今日的四场世界杯比赛是 H 组和 G 组的第二轮赛事。H 组东岸时间正5:52，西班牙对沙特阿拉伯。黄昏6:00，乌拉圭对佛德国。这组的两场首轮赛事都没有分出胜负，其中包括首次参战的西非国家佛德国成功力手夺标热门西班牙，亦都令到佛德国门将和斯纳成为近日话题人物的一场，因此四队暂时都是各有一分。 G 组方面，下午3:00会有比利时对伊朗，晚上9:00就有新西兰对埃及。无独有偶，这一组亦都是四队暂时各得一分。在上一轮，比利时以1-1逼和埃及，伊朗就与新西兰踢成2-2。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0: 咁至于世界杯 E 组和 F 组的第二轮比赛结束，特尼西亚出局，而库拉索就收获国家史上世界杯第一分。余西超报道。
2: 世界杯 E 组，德国2-1反胜科特迪瓦。在上半场结束的时候，科特迪瓦领先着一球进入更衣室，不过德国换边之后的调动奏效，后备入替的前锋安达夫连入两球，包括在保时阶段的绝杀，最终是有惊无险全取三分。同组的厄瓜多尔和库拉索赛和0-0，库拉索守门员罗姆表现神勇，全场作出了15次扑救，打破了有数据以来世界杯比赛法定时间之内一个门将抵挡最多攻门次数的纪录。库拉索这个人口只有大约150,000，位于加勒比海的荷兰王国组成国，首次出战世界杯决赛周就取得分数。现在在 E 组里面，德国有6分，肯定会以首名出线，科特迪瓦3分排第二，厄瓜多尔和库拉索各有1分，分列第三和第四。在 F 组方面，日本4球正胜特尼西亚，南武士上下半场各入2球，其中效力飞燕落的燕界荷甲神射手上田以世一射一顶，个人梅开二度，而同组的荷兰就以5-1击败瑞典。这一组的积分榜，荷兰目前以4分排第一，日本分数和得失球差都相同，不过在得球方面就少1球，所以排第二，瑞典3分排第三，特尼西亚0分第四。这个北非国家即使在第一场大败给瑞典之后立即更换教练，但是在第二场再度溃败，同海地以及土耳其一样，肯定会在小组竞陪末席，注定无缘淘汰赛。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0: 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中港台新闻方面，今日是父亲节，在香港有不少市民外出庆祝。有儿子说正值世界杯，买了足球送给爸爸。详情由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4: 父亲节不少市民到一家大小出外庆祝，在乐富一间酒楼，有爸爸说气氛热闹。
5: 气氛都一般好，那么早都那么多人喝茶了，个个都很开心，个个都笑口融融。
4: 有仔仔说趁世界杯送足球给爸爸，亦有人专程从外国回来香港和长辈庆祝。
6: 我们是远道从法国回来的，已经这个礼物了，就是已经。今天请喝茶，无限畅饮畅食。
7: 留港消费嘛，我们是不是，我们很早来的，喝茶很传统咯，我觉得 OK 咯，三代同堂咯，
8: 三代咯，
7: 真的很开心。是
8: 送了一个球在家里，捉世界杯嘛，买个球，喜欢吃球又喜欢看球，喜欢巴西的。
4: 今年父亲节和端午节假期连住，酒楼负责人黎伟再说，往年不少食客都是几个家庭一起庆祝，今年因为外游，马市订座率大概是80%， 整体生意额会较上年少两成左右。

0: 有。他又说，考虑到整体经济和消费模式转变，入货和制定菜单时都较为谨慎。
1: 连续性假期，这些香港人就只脚就好像装了摩打去了不同的方向，有些就去北上，有些可能去日本，要去台湾，变成相对来说有些人就少了留在香港消费了。整体的气氛你都相对讲比较差，又经济又不好，我们都是谨慎一点，所以定价方面都是比较保持住往年的售价。
0: 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2: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密云，室外温度摄氏22度，相对湿度46%。预测下昼三成机会落骤雨，最高25度。今晚继续是三成机会落骤雨，最低14度。听日日间同样三成机会落骤雨，听晚间中密云，最高22度，最低14度。各位五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嘅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嘅早晨 Spor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3: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et 嘅 William
4: 同 May。
5: 我梦想可以吗？
4: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 0% 起，加几千元回购。
3: Lisbon 全新 Q3 每月只是578， Q5 只是每月648。
4: 6月30号前，你还可以享受 1% 折扣添。
3: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的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et 出车啦。
6: 我是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们拥有安省最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7: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8: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9: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10: 我喺度啊！
8: 想中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9: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8: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 Raymond 郭展能。
12: 取悦你的耳朵，
13: 取悦你的耳朵，
14: 触动你的心窝，
15: 触动你的心窝。
16: 音乐爱不停，
17: 音乐爱不停，
18: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00-1:0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

0: 一齐听好歌，
1: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0: 你而家接收紧嘅系 AM 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星期日为你播出嘅音乐爱不停。

星期日做咩好呢？梗係約埋班 friend 一齊去到睇世界杯啦。今日嘅赛事呢都非常之多嘅，咁啊一阵间再同大家報道。喺度为你首先送上嘅呢就係有 Snap 嘅 Peace， 希望你都能够过一个非常之平安快乐嘅星期天啦。

跟住大家慶祝完呢個加拿大大勝呢個嘅加塔爾6-0之後啦嚇，咁啊今日咧大家嘅重點都係會喺度留意住咧呢個日本對特尼西亞而家踢緊嘅呢一場。正系而家睇得如火如荼之際啊，送俾你嘅就係有啊 Shakira 同埋 Burna Boy 回到今屆世界盃

0: I go, Dal Alice, let's go. 你就用了意大利文、日文、西班牙文、法文和英文啊，去到为一班球员打气的 die die。今日除了有啱啱头先讲到 F 组的赛事之外啦，吓，亦都系有 H 组的西班牙对沙地阿拉伯啦，同埋咧有呢个 G 组的比利时啊对伊朗啊，跟住咧喺呢个 H 组里边咧有乌拉圭对住位于北大西洋的岛国维德国，同埋 G 组的赛事纽西兰对埃及嘅。除了咁精彩的球赛之外咧，咁当然咧就系要加埋我哋喺呢个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为到 Treasure Hill 去到做现场直播嘅李婷同埋张志文。我哋而家就将个波交俾佢哋先啦。
1: AM 1430，李婷、张志文于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今日现场直播咧，除咗大家可以留意到呢个 Avila 嘅一个镇屋啦，咁同埋仲有咧就话好快咧，我哋见到市场咧而家系好留意呢个 Aurora 嘅社区，因为大家都等紧一啲即系好嘅精选嘅靓盘啊。
3: 咁未来呢个 Avila 嘅社区咧，咁啊位于 Leslie 咧隔 Wellington 系 Aurora 嘅，咁呢个地区咧其实啊交通系非常之方便嘅，你唔好谂起 Aurora 咧可以好鬼远，其实咧几分钟就到404啊，你话一路铲翻落去咧，即系 still 即只系十零二十分钟就到啦。
2: 系啊，同埋仲有咧就亦都有 Go Station 啦。同埋咧系中西超市啦，所以我哋咧每个星期可能喺呢度工作啦，我哋翻到嚟好似觉得已经系觉得成
3: 翻屋企咁，我哋
2: 即系成个社区真系好方便。你谂下两分钟、五分钟又到呢个 TNT， 跟住仲有其他周边嘅社区配套，而且咧喺呢一个低密度嘅社区咧，你会感觉到居住嘅环境系更多嘅空间，更加舒服啊嘛。
3: 所以咧，
2: 价钱又系重点喎，
3: 价
2: 钱啦，
3: 79,900开始吓。
2: 系啊，冇错啊，所以得大家要快啲嚟到我哋今日嘅销售中心啦，我哋销售中心。咁喺 Aurora 嘅就喺404嘅北行线咧出 Wellington， 咁就喺呢一个咧系 Bayview 夹 Wellington 以北，我哋嘅地址系
3: 239 Earl Stewart Drive。
4: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5: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6: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玩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7: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8: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9: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街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e 喺。

0: Goodbye 夾 Major Mac 嘅雙車房獨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1: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 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Raymond 郭

迎接下呢个咁轻松嘅日子啊！如果有小朋友嘅话，有啲咩活动最好玩呢？咁啊，不妨去到啊公园嗰度啊，同佢哋一齐玩一下吹波波啦！

喂，你带嚟下有啲咁凉快感觉嘅咧，就系有韩国嘅女团 5050 啊，有佢哋嘅新歌 Like a Bubble 啊。咁当然喺一个星期日里边啦，咁啊为到我哋一班啊可以有机会放假嘅人出去唞下嘅，其实咧都有好多喺度翻紧工嘅朋友噶。咁所以咧 Raymond 啊都将啊以下落嚟嘅呢一首歌曲去到送俾呢一班啊为到我哋喺呢个星期日里边咧仍然可以享受唔同服务嘅工作人员，送俾你哋嘅系有 Rubber Band 嘅新歌《太平门》。

0: AM 1430， 李婷、张志文，于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吸引之处呢就是2200多至2400尺的这个传统的镇屋呢，还有双车房的。咁同埋呢，如果你睇下室内的设计间隔呢，是这个开放式的一个设计呢，厨房同埋客厅呢非常之阔落，同埋有好多大的窗。而二楼呢就亦都有睡房啦，同埋 basement 方面呢，你睇下 basement 呢，连个装修都包埋喺价钱里面啦。
2: 冇错，咁而且你有三房啦、四房或者是五房的设计啊，你可以呢再自己呢有少少唔同的改动啦， 2200 到2400尺。价钱方面就真係夠晒底啦，799,000起下，咁啊計返尺價呢都係300多蚊一尺。嘩，咁啊好似唔係話而家呢個價錢，嚟講十年前嘅價錢啦。
1: 咁啊成個 master plan 呢都會有成百幾，接近即係190個嘅 unit 嘅。咁亦都知道而家差不多呢喺呢一段時間推出嘅單位呢大致上都賣得7788㗎啦，仲有少量可以提供俾大家，亦都以呢個最低嘅價錢。因為始終啦，即係成個 master plan 咁多間呢，大家真係要早少少嚟睇下個方向啊，同埋而家呢個價錢呢，即係我覺得是要把握住市場呢個咁吸引嘅價錢啊！
2: 冇錯啦，而家我哋就話俾大家聽，買得7788啦，再講多兩講咧，都係8899噶啦，咁啊，所以咧要快啲過到嚟我哋呢度展銷中心喺邊度啊？
1: 我哋嘅位置咧就係239號 Earl Stewart Drive， 咁喺404咧向北行出呢個 Wellington 同埋 Leslie 交界啊。
3: 六月属于爸爸的日子，女获殊荣，柳泉酒庄为你送上品味与心意。Pinot Noir 红葡萄酒最适合沉稳型爸爸，斯文型爸爸一定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距离市区半小时，婚宴场地首选 Willow Springs 绿色怀抱。book 个酒庄导赏加品酒套餐，同爹哋留个难忘旅程。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欢迎。

0: 网上订购。
1: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隆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0,0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2: 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Raymond 郭展能。

0: 跟住翻返到嚟音乐爱不停，喺星期日里面如果有女女嘅你，到底今日系你去到陪女女玩，定系你俾个女玩呢？
1: 喂，阿姨，拍住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2: 不要，我还没讲完呢，
1: 爸爸要知道了。
0: 好似同我一样咁幸福啊！有两个女女嘅周杰伦啊，一定会好明白啊做人爸爸嘅滋味啦！喺度为你带嚟嘅就系有佢嘅新歌《女儿殿下》。

小朋友是很快大的，在你不知不觉的时间里面呢，他已经是长大成人了，已经是自己出街，不会再理你的了。所以在这个他黏住你的时间，你都是好好去到享受一下吧。

0: 1430, Li Ting, Zhang Siman,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冇錯啦，咁啊 ，Aurora 啦 ，Avila 呢個社區啦嚇，咁啊發展得咧非常之完善啦，咁喺附近咧，其實你可以揾到有好多咧，就係我哋華人咧都需要嘅成日幫襯嘅，即係呢個華人嘅超市啦，咁啊仲有好多其他我哋日常用品咧需要到嘅呢啲嘅鋪頭咧，都可以喺度揾到啊，所以好方便啊。
2: 係啊，就喺翻呢個社區，你睇到咧啲二手樓啦，即係基本上個價錢咧都會比而家我哋睇到呢一個 Avila 嘅價錢係更加高噶，咁所以咧本身今次咧有新款推出嘅時候咧，真係相當吸引。同埋你見到市場上面咧，就算有 townhomes 嘅選擇，但係雙車房咧，這個都係一個係好重要嘅吸引力，因為大家咧住更大嘅空間，可能需要多啲嘅車位啊。
1: 咁而且今次咧 ，Avila 呢個嘅項目啦咁啊包埋一個咧就係已經係裝修好嘅 basement 啦，咁亦都送齊咧就係五套嘅家電啊、石英石台面等等啊，咁而且價錢咧就係最吸引啦，咁2200尺到呢個2400尺啊，只係799,900起啫。
2: 我哋今日嘅地點咧就係喺佢哋 Treasure Hill Aurora 嘅銷售中心啦，就係239 Earl Stewart Drive 嘅。咁啊點樣嚟到咧？
1: 好容易嘅啫，咁你404咧，然後出呢個嘅 Wellington 啦，然後行翻 Bayview 咧，直上咧就可以揾到我哋噶啦，快啲過嚟啦！
3: 你系球迷又系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逆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026年 C Class、GLA、GLB 租任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同 GLE 嘅 SUV 0.99厘起 ，GLS 4502.99厘起，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 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街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0,0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y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 ，call 我416-668-8688。
5: 那些年嘅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 Singing 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6: 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 Raymond 郭展能。

喺过去一星期里面，我哋好不幸咁样丧失咗一位台湾乐坛嘅摇滚乐之父黄大炜，所以今日 Raymond 都特别将佢嘅呢一首脍炙人口嘅名曲，嚟到向呢一位香港出世嘅音乐

喺度再一次送俾你嘅就系有黄大炜嘅《你把我灌醉》。讲到黄大炜，其实除咗佢系音乐造诣非常之高之外咧，佢都系一位非常之长情啦，同埋咧即系忠于佢伴侣嘅一位情人嚟噶。咁啊，大家都知道啦，佢啊同佢一齐20年嘅女朋友 Vicky 咧，都系经历咗20年啊抗癌嘅日子嘅吓。咁所以咧，真系都系非常之值得我哋去到敬重嘅。又到咗今日音乐我不停送上最后尾首歌嘅时间啊！今日咧喺度送俾大家嘅就系有啊Way Worship 嘅 Who Else， 多谢你今日去到收听 Raymond 为你所主持嘅音乐爱不停，跟住落嚟系有高子威为你主持心满意屋，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在 AM 430嘅呢条频道里边同你一齐去到听好歌啦。

0: 1430, 李婷、张志文，于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我哋今日嚟到呢个 Aurora 嘅社区咧，就真系感受到原来佢嘅城市魅力啦。首先咧，佢就唔系好远呢一个 Richmond Hill 或者 Markham 嘅，都系十零分钟喺404嘅北行线咧出呢个 Wellington 嘅地区。咁但系周边咧，无论系学校啦、社区方面嘅发展啦，甚至一啲咧中西超市。

0: 嚟已經係好 develop， 係一個成熟嘅社區嚟㗎。
1: 咁而且今次咧係 Treasure Hill 做緊呢個 Avella 呢個項目咧，就有別於咧係一般可能喺市場上邊見到一啲嘅鎮屋啦。咁啊，今次呢個鎮屋咧啊，個空間真係好大啦嚇，2200尺到2400尺啊，直情咧係一個獨立屋嘅 size 啊。咁但係價錢咧就係、是、啊傳統鎮屋嘅一啲嘅價錢，話799000起啊，咁啊可以有兩房三房或者係四房。咁啊，所以咧喺呢個時間咧，你可以嚟到我哋展銷中心咧，就參考一下先，咁然後咧睇定邊個位，其實值翻唔係好多
0: 嘅
1: 咋。
0: 咁啊，標準嘅配備咧已經係包埋開發商送俾你嘅九尺樓底啦，咁同埋仲有咧石英台面啦、中央空調啦、五件家電嘅即係配套啦，同埋有好多嘅户型都有包埋 finish basement 嘅，非常之有吸引力。
1: 快啲嚟到 Aurora， 我哋喺239 Earl Stewart Drive。
2: 哇，好香啊，
3: 是新滋味新鲜出炉的人气葡挞，
2: 金黄松脆蛋香又滑，真是令人一试难忘。
3: 新滋味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的独特魅力带给更广泛的社群。
2: 哇，40年了，有没有惊喜先？
3: 为庆祝40周年，这个月的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派买6个，
2: 咁正，
3: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点去排队啦。
4: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街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0,0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5: 4号林怡晨，
6: 我从小时候起就特别喜欢音乐，站在舞台上的感觉让我觉得很快乐，我也希望能用我的歌声传递这种快乐的情绪分享给大家。
5: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1点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节新闻。先关注世界杯的最新战况，世界杯现正举行 H 组，西班牙对沙特阿拉伯，上半场踢完，西班牙已经遥遥领先紧3-0。有别于上场对佛德国老鼠拉圭，西班牙今日踢起上嚟吹呼拉扭。9分0钟，超级球星亚马就攻破咗沙特嘅大门。西班牙另一前锋奥耶沙巴不让拍档专美，喺20和23分多钟连下2城。在这组所有队伍暂时都是累积1分，另外2队除了佛德国还有乌拉圭，他们将于东岸时间黄昏6点对垒。而今日的世界杯比赛还有2场 G 组的第二轮赛事，下午3点比利时对伊朗，夜晚9点新西兰对埃及。无独有偶，这组上一轮2场比赛都是全部打和。另一则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今日的比赛取消，蓝鸟原定会在东岸时间下午2点20分争取两连胜兼拿下作客芝加哥小红的3场系列赛。不过由于芝加哥的天气问题，比赛改期至8月6号。蓝鸟在前日系列赛的第一场惨败2-16，是球队今季最大败仗。不过在昨日的第二场，蓝鸟就打出了一场逆转胜的精彩反击战。主队在头6局凭着2支全垒打领先5-0。蓝鸟在之后2局及时回应，连攞8分。其中多吞花哨和冈本和真分别贡献了1支3分全垒打。尽管小红之后再攞到1分，但是无补于事，最终输6-8。 目前排名美联东区第三的蓝鸟，听日将会回师主场，在夜晚7:07展开迎战侯斯顿太空人的三场系列赛。如果赢波的话，蓝鸟胜率将会攀。

0: 升至.500。国际消息，美伊结束战争协议谈判在瑞士举行。美国谈判团队由副总统曼斯率领，至于伊朗的代表就包括伊斯兰议会议长加里巴夫和外长阿拉格齐。他们在瑞士东部流心湖一个度假村直接会面。调停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有派官员参与。曼斯说希望可以揭开与伊朗关系的新一页。华府和德克兰上星期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同意用60日商讨终结战争的方案，期间在所有战线停火和重开石油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昨日以以色列仍然持续攻击黎巴嫩为由，宣布重新封锁海峡。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警告，如果未来两个月未能够达成协议，美方会在海峡收取通航费。回来本地，今日是父亲节，安省省民不用牌照都可以去钓鱼。省府说父亲节是给未曾试过或者很耐没钓过鱼的民众一挥鱼竿的好机会，同时可以享受安省美丽的户外景色。钓鱼客在今个周末虽然不用持有许可证，但是仍然必须携带身份证明文件，亦都要遵守可捕捉鱼类品种及数量限制。父亲节是安省政府一年四个豁免民众不用牌照都可以钓鱼时节的第三个，另外三个分别是家庭日、母亲节和加拿大国庆。今年的国庆家庭钓鱼同乐周是6月27至7月5号。401公路东行方向伊图碧谷路段今朝发生了一宗导致有汽车起火的两车碰撞事故，一度全线封闭。事发在早上7点钟之前于401东行近 Keep 令。事件中两个人严重受伤送院，不过没有生命危险。封路措施在9点半之前已经解除，不过省警就说仍然在调查事故。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同昨日一样报每公升162.9仙，预测指油价听日都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2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30%机会落骤雨，最高25度，去到今晚亦都是30%机会落骤雨，最低14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e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0: Bridalwood Mall 16街新旺角龙竹记南北美食招牌菜多罗罗。根据龙竹美食工作室指出，严夫盈爸爸都喜欢吃避风塘龙虾，次夫盈就 Nike 姜葱鱼头煲，幽默盈老豆梗是 order 姐姐黄鳝煲，肥肚腩爹哋一定是药材鸡煲的勇胆，连我哥厨神阿爸都赞龙竹记出品有料到。无论阿爸是什么款，龙竹记父亲节首选，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同老豆宵夜啊
3: ！AM 1430李婷、张志文于239 Earl Stewart Drive。

0: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有几大嘅重点啦，首先就系黄金嘅地段啦，因为咧喺 Aurora 咧喺呢一边咧系成熟嘅社区 ，Leslie 咧就系夹呢一个嘅404嘅即系位置啦，亦都系夹呢个 Wellington 嘅位置啦，已经系非常之方便，唔需要即系三分钟就可以到404啦，同埋甚至咧 Go Train 啊、Costco 啊、TNT 等等呢啲嘅即系中西超市咧，全部都系就喺附近嘅。
2: 最重要咧就系你拣今次 Aurora 呢个项目啊，佢系传统嘅镇屋啦，咁诶亦都咧系2200到2400尺啊。空间感咧实在系十足噶，咁啊仲有咧系两个车位，加埋咧就系个 driver 啊，分分钟可以泊咧系四部车咁多，而且今次咧佢连啊呢个嘅 basement 咧已经系装修好啊，俾埋你添噶。
1: 系啊，包括咗咧佢嘅 incentive 咧，除咗系一个 finished basement 之外咧，仲有全部室内嘅一啲嘅家电嘅配套啦，仲有咧就系有一个 VIP 嘅价格，所以呢一段时间你先听到系799,900起，迟少少咧价钱我都唔知道会有咩变化，快啲把握机会。
2: 而家就300几蚊尺啫，咁啊所以要争取翻。呢个机会吓，咁啊仲所余无几，要快啲嚟啦！
1: 我哋239 Earl Stewart Drive 喺呢一个 Bayview 夹 Wellington 以北喺 Aurora。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系 Jam 林志晴。

0: 日下午一点到两点 AM 一四三零 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足。
1: Welcome to Home Sweet Home， 欢迎你收听一个礼拜节嘅心满意屋。你好，我系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一听到我琴日直播把声，你就知道而家已经好过琴日好好多噶啦。你到父亲节仲要打败仗添，真系有啲扫兴啊！不过唔紧要，我哋好多爹哋嘅啫，好精神，好阳光嘅。而家你去到 Denison Center， 就有我哋嘅超级爹哋纷纷父亲节庆祝活动啦，好多嘅礼物，好多嘅节目啦，预备咗俾大家。两小时嘅 show 咧，为你哋精心炮制嘅 show 咧，千祈唔好错过、哦。讲真啦，一家大细，一个好难得俾你同爸爸一齐咧庆祝父亲节嘅活动啊！无论你为人父亲，或者同你嘅父亲一齐去庆祝咧，都可以帮你制造一个好难忘嘅回忆嘅噃。讲真，每人爸爸只得一个，除非你系麦当劳啦。点解？你冇听我呢个笑话咩？麦当劳有几多个爸爸？五个咯。佢首歌咪爸爸爸爸爸。Home sweet home。系噶，每一个人咧，只系得一个爸爸嘅啫。而我哋搞 show 嘅动机都系得一个，就希望你同你嘅爸爸同你屋企人咧，制造更多美好嘅回忆啊 ！Denison Center Kennedy 夹 Denison 两点钟准时开 show。至于呢度咧，虽然咧小弟把声咧麻麻地啊，咁但系都同样 show must go on 噶嘛。咁所以都今日有好多唔同嘅资讯带俾大家嘅，唔使担心。今日都有啲嘅预录咗嘅访问咧，可以播俾大家听嘅。预录嘅时候咧，早几日系冇咁病嘅。咁所以当你听余下落嚟嘅节目嘅时候咧，唔会听得咁辛苦嘅。Don't worry， OK。而家即刻要去排行榜听一听呢啲嘅数字，点样影响到你同我买楼投资先？
2: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3: 投资世界充满数字，到底今个星期哪组数字令你人生产生最大影响？
4: 我大啲，
3: 我大啲、啊，
4: 我大啲，
3: 咁你我大啲啊
4: ？We'll see。
3: 投资
4: 我最大，
3: 我最大排行榜。
1: 讲到今个礼拜嘅排行榜咧，只为你拣嚟一条嘅新闻啫。但系呢啲嘅数字咧，同我哋全国嘅楼房项目咧，好有关系嘅。到底而家我哋加拿大嘅楼房市场系乜嘢嘅光景呢？喺你身边嘅朋友，如果住喺 Toronto 嘅安省嘅，一定会话麻麻地啦，好似我把声咁样嘛，啱啦，麻麻地嘅。但系如果你身处其他嘅省份咧，可能你又唔系咁样睇噶啦噃。因为早两日咧，加拿大地产协会咧出咗最新嘅数字，话俾你听，全国当中嘅九个省份，我哋睇到嘅当地嘅楼房市场咧，好多都系创唔系新低啊，系新高啊！你冇听错，整体嚟讲，我哋加拿大嘅楼房价钱咧，平均价66,700，连续升咗四个月咧，都可以话自上年十月开始到而家咧最高嘅楼价啦。虽然咧专家话咧呢个唔可以叫做完全复苏啊，有排比上年同期咧加拿大啲楼咧都仲系平咗4.1% 嘅，比高位嘅时候2022年3月咧仲系跌咗20.6% 嘅噃。但系当你睇呢幅大图画嘅时候咧，就发觉原来。

0: 感受到嗰种嘅痛苦咧，净系我哋安省同埋 BC 省最多都系遇埋 Alberta 省嘅啫。例如喺我哋嘅东边嘅朋友 Newfoundland 啦，唔讲你都唔知，一个月嘅里边，你知唔知佢哋楼价跳咗几多个 percent 咧？3.1%。Saskatchewan 升咗 1.8%，New Brunswick 升咗 1.2%。嗱，呢啲全部都系创新高噶，甚至乎喺你隔篱嘅 Quebec 啊，佢都系微微跌咗0.6%啫。但系佢哋嘅屋价啱啱上个月先至创新高啊，好夸嘅。Newfoundland 其实唔讲你唔知。一年嘅里面佢哋个屋价咧升咗11.3%， New Brunswick 升咗10.1%，而见到啲屋价会嗡嗡声嘅，当然就系安省嘅居民啦，下调咗5.5%， BC 下调咗5.2%， Alberta 下调咗2.3%嘅。不过你要知道啊， Alberta 上年嘅屋价都系佢哋嘅最高位嚟嘅，所以微微下调咗2.3%咧，算得系乜嘢啊？但系当我哋睇翻呢一幅嘅图画嘅时候，就发觉 BC 省嘅平均屋价咧，而家仲系比佢2022年嗰阵时候嘅高位咧下调咗14.9%嘅，争成155,500啊！而我哋安省咧仍然比个高位咧系下调咗大概24.8%嘅，争咗成250,000啊！即系话我哋安省系唯一一个省份咧，我哋嘅屋价比全加拿大嗰啲平均屋价嘅下调幅度咧仲要低嘅，唯一一个嘅省份嚟嘅啫。其实我哋整体我哋加拿大嘅楼房市场咧系唔差嘅，但系大体嘅数字话俾我哋听好差咧，主要嘅原因咧归咎于两个嘅省份啫。而最影响到我哋加拿大嘅楼房数字咧，就嚟自安省咯。咁所以有啲人话啦，嚟紧嗰啲经济啊、楼房数字啊，最好从之以后啲报告独立啲，分开嚟讲嘅。唉，唔怪之得成日喺加拿大都有人出嚟讲话要搞独立啦，连呢啲嘅报告都会要搞独立，搞乜嘢啊？我哋一家人嚟噶嘛。有福同享啊，点解唔可以有难同当嘅？
1: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系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2: 当地人都听到唔同嘅地产广告，不外乎地段好、交通方便同升值潜力高。咁你知唔知咩盘先最切合自己？获奖无数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同佢团队用心了解你根本需要，近20年经验提供全面专业意见服务。无论你想抢先入手城中流花业盘、买卖及出租服务、流花转让定物业管理，佢哋都得心应手，永无甩拖。快啲揾 Ken Young 416-618-9890，为你楼房投资大计撑腰。
3: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6年 C-Class、GLA、GLB 租任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 2.99厘起， 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 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e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5: 知识拣择由清风到家赞助，名牌冷气特快安装，揾 Elvin 647-505-2488。
6: 移民嚟到加拿大，定系识得一种、两种语言都唔足够噶啦。而家地产三语通啊！
7: 唔知道你平时屋企咧系咪好大嘅咧？会唔会咧？每日有个习惯喺屋企嘅里边咧，行嚟行去，哇！由个后院行到上去个前院，跟住你行翻转头，围住间屋系咁行嘅咧。我识得有啲人真系咁样嘅，间屋够大啊嘛。咁但系原来咁样嘅动作咧，都成为咗一句谚语嚟嘅。但系个意思又唔系你头先讲啊，围住间屋行咁简单嘅话，不如就请个黄老师出嚟解解佢啦。黄美贤老师你好，
8: 你好，大家好。
7: 呢一句谚语好简单，就叫做 Go all around the houses。 OK， 即系仲围住间屋咁样游嚟游去咁样，即系打圈咁围住间屋，照字面就咁解啦。但系实际咧就肯定唔系咁嘅意思啦，系咪？
8: 嗱，呢一个咧，大家又系可以想象一下啦，喺间屋嗰度行嚟行去，其实系讲紧好多时咧，有啲人做嘢啦，或者甚至乎讲嘢啦，佢喺度兜圈，喺度兜大圈，讲唔到重点。
7: 系啦，
8: 我哋呢度咧，其实佢系有一个 do something in an unnecessary

0: necessarily complicated way.
1: 呢两个字都系好多音节啦。
0: necessary 就系需要啦 ，unnecessary 就系唔需要啦 ，complicated 即系复杂啦。佢系将嗰个唔需要咁复杂
2: 化，
0: 系啦，即系将啲简单嘅直接嘅嘢复杂化。咁啊，其实都几烦嘅。
2: 唔系平时开会啊，老细讲嘢嘅时候咧，如果一个好嘅老细咧，就唔会咁样嘅。最惊有时老细讲完一大扎嘢之后，跟住就话俾你听，其实你做得唔系几好。咁老细不如早啲话我听，我做得唔好，点点点点好讲啦，系咪先？唔好同我游花园啊，应该咁讲系咪？
0: 冇错，就系、是、游花园啊。
2: 或者调翻转头，你唔好同我解释咁多咁多借口，同我游花园，你做好佢啦，系咪先？将啲嘢复杂化吓，做就做。
0: 系啦，咁你变咗你 go all around the houses， 就系会有咁样嘅情况啦。沟通咧，其实系好重要嘅一样嘢咧。大家学下点样沟通，讲嘅时候咧，你要中 point 嘅，又要简而精嘅。呢一个咧就可以避免咗呢样嘢啦，游花园啦。
2: 有时我哋做节目主持咧，都系会有少少带大家游花园嘅。我哋明嘅，讲下周边嘅嘢先至带到嗰个重点。咁有时都系一个技巧嘅嚟嘅。咁但系如果你开会啊，平时真系做嘢嘅时候咧，就唔可以咁样啦嘛，系咪先？
0: 唔好转弯抹角，我哋讲吓，唔好转弯抹角，直接啲国语咧，我哋可以用两个唔同嘅方法咧去讲啦，兜弯。我哋叫兜弯咧，就系绕弯子，绕道而行个绕啦，系咪？绕弯子，
2: 绕弯子就系绕弯子，
0: 系啦，或者咧转弯抹角，你就唔好转弯抹角。咁我哋咧系写做拐弯抹角。
2: 咩叫拐啊？
0: 拐弯即系转弯啊，拐左拐右啊，系啊，即系转左转右咁嘅意思。
2: 点讲啊？国语
0: 拐子佬个拐啊，
2: 拐弯抹角
0: 系啦，咁咧就系拐弯抹角，
2: 拐弯抹角
0: 系啦，咁咧你唔好同我转弯抹角。
2: 你们说话的时候不要拐弯抹角，
0: 哎，讲得非常好，
2: 即系讲说话嘅时候咧，唔好转弯抹角。
0: 咁呢一个大家可能睇情形啦，如果你系可以用好多嘅嘢去铺排，令到你表达嘅嘢系
2: 唔系睇咩
0: 更加好嘅，系啦，
2: 要搞一个嘅 presentation 出嚟嘅时候咧，有时都需要少少铺。铺排咁样嘅，
0: 系啦，冇错。
2: 由少少花园翻转头咧，显得嗰样嘢咧，听落去咧，记忆都深好多嘅。所以咧，你唔好介意我哋有时咧带大家咧 go all around the houses 啊，有时都有咁嘅需要噶。Anyway， 发觉如果有啲下一代啊，即系后生嗰啲咧，同你讲嘢嘅时候咧，转弯抹角、兜嚟兜去都讲唔到重点啦，咁你可以用呢一句去教佢啦吓。Hey， don't go all around the houses. Just tell me the truth. 唔该晒黄老师嘅，
0: 唔该你，下次见，
2: 下次再倾。
3: 知识拣择由屋企保温棉专家清风到家赞助，揾 Alvin 6475052488。
4: 多伦多冬天好冻，夏天劲热，清风到家师傅话避开六月安装高峰，装冷气有你着数，
5: 悭时间，
6: 唔使排队。清风到家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十年安心保养，悭钱。
4: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起，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唔想热到瞓唔到觉，
6: 即刻揾清风到家。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7: AM 1430李婷张志文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8: 大家住咧呢一段时间咧，都系政府推动嘅 HST 嘅 rebate 啦，所以好多买新楼嘅朋友咧，就真系去 shop around 去睇下唔同嘅社区啦。我自己更加觉得咧 ，Aurora 呢个社区嘅吸引地方咧，就系一个咧，除咗你话因为佢哋平均收入都系偏高啦，咁即系话周围嘅环境啊、配套咧，即系自然有佢哋嘅 class， 同埋亦都系一个低密度嘅社区，所以周边好多嘅即系一啲嘅树林啊、公园啊，甚至一啲康体嘅设施都非常之多噶。
9: 所以今次咧呢个嘅定价方面吓，我哋一路讲。性价比是非常之高啦，咁啊300多蚊尺啦，咁啊而且咧卖紧咧就2200到2400蚊啦，咁啊由咧799000里已经系购买税噶啦，咁你唔需要咧再嚟到咧点样揿计数机啊？你嚟到就系需要拣乜嘢咧？就系拣下究竟你想要边一间就可以噶啦，因为咧传统镇屋啦，间隔方面咧三房四房五房啊，仲有埋咧嗰个 finish 咗嘅 basement 系送俾你噶。
8: 系啊，仲有其他嘅 incentive 啦，包括咗咧就系呢一个开发费嘅一个叫做 development charge 嘅 cap 咗喺呢一个嘅。即價格當中啦，同埋都可以咧喺呢段時間留意一下咧，佢哋 assignment 方面有一啲嘅特別嘅合約安排，所以一定要把住今日嘅現場直播嘅時間，我哋喺239 Earl Stewart Drive 喺 Bayview 及 Wellington 以北喺 Aurora。

0: 居达人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嘅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5-6888。
1: 买卖房屋可能系你一生最大嘅投资，装修设计啊，可能带俾你好多烦恼都唔定。
2: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间。
3: 呢排咧，絕對相信咧，好多人咧走咗出去睇樓花啦。點解咧？因為呢個13% 咧實在吸引啊嘛。咁啊，所以以前咧，我都識到一啲朋友都話：，我從來都唔買樓花嘅。呢個個人意見啦，係咪先？咁但係而家事實上真係吸引，所以唔排除咧，以前從來你唔中意睇樓花嘅朋友咧，而家都去睇樓花啦嚇。咁但係當你睇樓花期間，都有好多嘢需要知道嘅喎。因為事實上而家亦都有啲人發覺咧，某啲嘅 project 咧，當係收到嘅時候咧，啲發展商係咪俾錯咗啲嘢我啊，或者系咪甚至乎用偷工减料呢一样嘢咧去形容呢一个嘅 project 啊？听翻嚟有啲系啦，投诉啦，所以我就话不如揾啲行内即系业界人士咧，咁当然就唔系问发展商啦，你问10个发展商都唔会答你噶啦，系咪先？咁就揾啲装修界嘅人士咧问一问，到底系咪有啲咁样嘅情况咧？最近多咗定系不嬲都有咧？好开心啦！呢一个问题咧，梗系揾啲好有经验啦，家居大人啦，阿Danny 上嚟同你倾偈啦，Danny 你好啊
4: ，Richard 你好啊，
3: 揾你咧绝对。適合嘅，無論你從呢個裝修嘅角度啦，之前做咗咁多年喺個家居鋪頭裏面做 partner 呢一個嘅角色啦，再加埋而家你喺中港台，應該話中港同埋家，即係三個唔同嘅地方都有呢個裝修嘅背景咧，即係裝修嘅經驗啦。咁你仍然喺呢個行內嘅裏邊咧，非常之活躍嘅。咁問你哋最清楚啦，先問先啦。以前你做咗咁多年家居鋪頭啦，會唔會見到嘅嘢都唔少咧？而家你仍然喺呢個業界嘅裏邊，但你離開咗嗰間公司啦嘛，咁你可以畅所欲言啊嘛，系咪咁话？
4: 我讲真咧，
3: 尽讲，
4: 我会因为咧呢几十年咧，即系譬如喺装修界嗰度，我哋见到嘢咧，系呢几年咧，我见到越嚟越夸张，即系我唔好话偷工减料，总之系质质薄 ，OK， 质质薄就越嚟越夸张。
3: 你而家讲边一类型嘅偷工减料先？譬如揾啲装修师傅嚟，即系同我哋装修啊？
4: 其实我觉得系两方面都有。
3: 哦
4: okay, ，OK， 我两方面
3: 即系整个行业啦，
4: 成个行业都有嘅。我发觉呢几年真系越嚟越多添啊 ！OK， 啲标打俾得你咧就越嚟越少，同埋可能我觉得佢哋全部咧系判出去，或者标打判咗去一个 subcontractor 啦。
3: 嗱，记住我哋所讲咧，唔系所有吓，
4: 唔系所有
3: 见过，
4: 我自己见
3: 过个问题。咁当然啦，可能100间屋收楼3几间系呢啲嘅问题嘅，即系90几间唔系呢个问题嘅。但我哋唔系将呢一个3几间嘅嘢放大，只不过成章里边发觉呢一个百分比咧开始多咗少少。咁所以咧就同大家去探讨下呢个话题，会唔会将来个 industry 会？越嚟越多咧，咁希望唔好啦吓，乘机讲下啫。
4: 即系我有加拿大又见过，我喺香港又见过，我呢家中国我都见过。你话质质薄又好，呢几年咧我就见得多啦。尤其是喺加拿大呢方面咧，我就真系见得更多啦。
3: Okay.
4: 因为我啲时间喺加拿大已经咁长啦，几十年啦已经。咁比起以前先一代起啲屋咧，真系争好远啦。
3: 嗱，个远系咩地方先？
4: 呢一刻咧，最多人 complain 咧就啲嘢唔 make sense。
3: 啲客人入到嚟都系讲呢句噶啦。
4: 系
3: 喂，唔 make sense， 佢嘅唔 make sense 唔代表即系发展商嘅角度唔 make sense 噶嘛？
4: 系发展商，我有俾咗你，但系唔系最好嘅位置。嗱，我譬如我讲个 example 俾你，因为近排我都系有一个 townhouse 收咗翻嚟，即系标打俾我哋嘅。譬如你当 basement 咁样，个门咧就开入去嘅，咁咪黑咪掹啦 basement。咁样个点解灯掣就喺门后边嘅？
3: 哦，
4: 咁系咪我入咗去之后闩翻到门先至开灯？那个原因咧就系、
3: 是、咁安全，
4: 咁黑系咁安全啊！
3: 如果系嗰啲直落楼梯嗰啲咪好危险？
4: 咁样即系我真系有啲哇！有冇搞错？个原因咧就系话，因为嗰个电掣摆翻喺应该个地方，即系开咗门之后就摆喺个左手边嘅地方咧，即系
3: 相反地方啦。
4: 相反地方啦，佢要拉多三尺长嘅电线，佢冇咁做，方便咗佢。
3: 佢嘅解释啊，你唔会问嘅啫。佢 as is 喺呢度就喺呢度啦，我俾到个电掣嚟噶啦嘛。
4: 系啊，我俾咗佢嗰个 rebuttal 就系我有电掣喺度啊，但系唔系最方便嘅地方啫嘛。但系个 contract 又冇咁写噶啦，但系唔 make sense 咯。你拗佢唔到，但系完全系 make sense 嘅。
3: 喂，呢啲度买楼嘅时候完全唔知嘅，我点知
4: 道？系啊，你唔知噶，你系收楼之前嗰阵时同佢讲话，可能佢哋会话，哦，我合同冇写住，你有
3: 冇写咁 detail 啦，
4: 冇写。

0: 咁 detail 啊，同一个 situation， 佢开到门开右手边嘅 ，OK， 呢个喺个 closet 入边噶啦，又唔系 walk in 咧，即系嗰啲 storage closet 咁样啦。佢、开咗不特止，嗰度门咧就上边嗰盏灯咧就喺上边嘅，开到门开多啲咧就碰到嗰个灯啦。咁即系话我大啲开门，灯泡都会有机会撞爆嘅。所以一句讲晒唔 make sense 嘅地方，成间房唔大，但系你咁多位俾你摆个灯饰，你拉多三尺长条电线，你就可以摆多个灯。就是、在个 proper area， 你都冇咁做。
1: 嗱，发展商的角度一定不是咁谂啦。喂，我帮你呢一间或者呢个 unit 拉多几尺，嗰一间又要拉多几尺，咪嗰度好多钱噶咯。
0: 系啊，你呢家啲 copper 电线咁鬼贵，如果你要譬如百几二百，
1: 其中一个灯仔啫，
0: 系啊，
1: 个个灯仔都系咁样嘅时候，仲有其他嘢咧？
0: 系啊，即系依家咧，我真系
1: 悭啊嘛，
0: 真系悭得悭。譬如第二个 example 咧，就系个厕所啦，个 shower 入边咧就揾到最平嘅、最 cheap 嘅瓷砖俾你，但系。
1: 但你平时买楼啊，譬如你楼花嘅时候，有得俾你拣料嘅，你都知噶。大概瓷砖系咩料，你都知道。最普通嘅你 as is 就知道嗰个系最 basic 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俾咗嗰啲 upgrade 嘅你，都唔会差到去咁紧要啩。
0: 咁样佢话 upgrade 俾你，佢系俾一块瓷砖你睇。我哋其实喺家居铺头以前买都多噶啦。我哋都同啲客讲，你买瓷砖嗰阵时，你攞多几块出嚟。我哋都好多年前都讲过，你瓷砖咧一定要铺多啲，有 random 嘅睇噶嘛。但系发展商俾一块你睇，就系、嗰一块，但系块块都系一样嘅。因为最便宜的那只瓷砖，
1: 咁、样噶，
0: 你铺咗上去之后咧，哇，好似
1: 厕所
0: 好似 industrial 咁样，系啦，咁样就叫做我唔知道叫 upgrade 又好，净系 standard 俾你又好，
1: 会咁样嘅咩？佢俾你一块嘅时候，
0: 或者你觉得佢一块嗰阵时俾你
1: order 嘅时候，冇一块会特别平啲嘅咩？
0: 咁讲真啦，我又唔喺嗰度拣热瓷砖嘅嗰日，
1: 但
0: 系我就知道，我又见过咧，收多楼之前就、哇，
1: 有
0: 冇搞错？你系连我哋现成最平嗰只瓷砖都不如嘅，咁你就摆呢啲上去，我觉得你真系偷工减，我唔系偷工嘅，你拣到最平嗰个就执执薄就算数。
1: 咁佢冇呃你嘅，
0: 佢冇呃你，我就俾咗，我真系俾咗瓷砖你啊，但系最平嗰个咯，
1: 嗰个花款系唔会同你解释噶嘛，即系佢话呢一只瓷砖嘅 quality 就系呢一只噶啦，出嚟嗰个效果唔系你心目中想象，好似哇人哋 hotel 嗰啲咁靓嘅咁样。
0: 就系呢啲咁嘅嘢咧，就周远啦，瓷砖都唔系一个问题，但系佢哋个 shower 入边咧又冇摆嗰啲依家我哋防水嘅石屎板啊，或者我哋叫做防水嗰啲膜咧，就已经做得好好噶啦嘛，同埋已经平咗好多噶啦嘛，已经佢哋嗰啲咧都冇摆落去，所以几年后咧，你见到嗰啲死角位咧喺 shower 入边咧，因为呢啲水会渗落去你后边个 dry wall 度嘅，咁诶出边系 dry wall 嚟噶嘛，就啲 dry wall 就会扑噶啦，咁样所以佢哋连嗰啲咁简单嘅好啲嘅物料，
1: 对一个普通买咗楼嘅人入去住咗几年，佢以为自己系 wear and tear 吓渗咗水，可能自己漏嗰啲水喺个 corner 位。渗嗰啲水出嚟系自己嘅问题，就未必系会觉得系发展商嘅问题。
0: 根本就发展商咧就系冇俾过一个好啲嘅防水，佢用翻几十年嗰啲有防水同冇防水都冇分别嘅。但系呢家新一代我哋喺家居铺头卖嗰啲咧，后边有石屎板啊，唔系灰板啊，系石屎板啊，甚至乎或者会摆一个嗰啲防水膜嘅，咁啲水咧就侵入咗，譬如我哋嗰啲嘅啊 grout， 即系话嗰个瓷砖至瓷砖中间嗰个空间嗰度咧，如果侵入去咧就唔会。繼續索落去嗰啲木啊，你嗰啲 dry wall
1: 嗰啲 dry wall 度，
0: 係啦。如果你佢就慢慢，你日日沖兩次涼，我唔多你一日沖兩次涼，係咁慢慢滲落去，慢慢滲落去咧，出邊嗰 dry wall 唔係會撲咯，會霉咯。
1: 但係有個問題啦，如果真係有呢個問題，我去邊度投訴咧？同埋點樣 fix 咧？
0: 佢冇得投訴啊！你一年 warranty 已經完咗啦嘛，
1: 真係慘啦，
0: 係咪
1: 啊 ？OK， 就當我唔識，當我唔好彩啦。如果我想 fix 咗佢、維修佢嘅時候，應該點啊？
0: 成個前嘅 shower 換曬佢咯，
1: 換埋個 shower，
0: 換埋個 shower 咯，
1: 唔係淨係撲個牆啊！
0: 你撲咗佢之後，你撲咗之後，出邊嗰個灰嗰度撲咗之後，我散咗佢，我游翻出去，因為你啲水就繼續滲落去咧。一年之後，半年之後又會起過噶啦，
1: 咁真唔使 fix 啊？
0: 唔使 fix 啊？
1: 到你買屋嗰陣時候先啦、
0: 啊。我係發覺咧呢樣。问题咧，几个朋友又好，亲戚又好，佢哋收咗标打楼咧，都会有呢样嘢发生嘅。
1: Okay.
0: 所以呢样嘢咧就系话标打知噶，佢知道出边有个，但我睇唔到啊嘛。佢哋咧入边，
1: 其实标打知唔知咧？
0: 我标打知，
1: 通常做标打嗰个咧，佢就俾钱嗰个嘅啫嘛。
0: 系
1: 咪咁啊？就算你而家你入对发展商销售中心做 marketing， 唔好讲嘅 agent 啦，发展商嘅代表啦，应该都唔知道咁细节啦啩。
0: 咁咧就
1: 系边个知道嗰啲咁嘅细节嘢咧？
0: 睇钱，标打话边个最平，我。 bid 出嚟，边个最平，你又同佢做。嗰、个人咧就话个价钱咁平，我就揾乜嘢咧？执执博或者揾啲 cheap 啲嘅料，我做到俾你。但系一年后系你个问题，唔系我个问题。所以可能系咪呢样嘢我唔清楚，但系始终都系钱作怪。

0: 俾得咁多你，你就要揾办法做得啲乜嘢俾我。
1: 嗱，唔系个个表达都系咁样，
0: 系
1: 我绝对相信一定唔系添。咁但系都系嗰句，系见过有咁嘅 case， 而响你嘅工作见过有唔少呢啲 case， 所以借住呢个机会咧，揾你上嚟同大家分享嘅啫。嗱，其实仲有好多嘅，点解要乘机提醒下大家咧？咁啊，而家多咗人睇流花啊嘛，嗱，不如留到下一次你再翻嚟嘅时候咧，再讲多啲，啊，等人哋识睇多啲。咁
0: 我再讲咧，我真系
2: 离远气
1: 咗，今日要咁样先。認識咗，未去到嗰個 level 嘅時候咧，繼續同大家分享。OK， 唔該曬 Danny 嘅 ，thank you。
0: 今
1: 日咪繼續都有更上一層樓呢個環節，唔好行開。
3: 家居達人由秦城拍賣評估行贊助，好委託拍賣寄售現金收購上門洽談，647-533-3888。
4: 位於1037 Mo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東南角嘅長城拍賣評估行，長期徵集亞洲藝術拍賣會拍品，包括中國字畫、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銅鑼、首飾名酒、銀元古幣等等，可委託拍賣寄售現金收購，亦可以上門洽談。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5: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隆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街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6: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7: 更上一层楼是由 Power 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8: 一首老歌可以百听不厌，而酒可以越旧越有价值。洞悉长线投资的你，昔日买的二手楼房升值机会亦可胜人一筹。所以话楼不怕旧，最紧要市场接手嘛。更上一层楼之二手楼先机。
1: 你更上一層樓呢個環節啦，跟住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講咗好多同新樓啦，或者一啲稅務上面嘅優惠啦，通常而家講親都係同啲新屋有關噶。事實上咧，講到地產呢樣嘢咧，我哋唔可以唔講二手樓房嘅，因為二手樓房其實一個 market 仲更加大。不過咧，無奈好似聽起上嚟咧，最近一年裏邊啲 number 咧又唔係咁靚仔，喂，直至到最近呢4个月咧，又好似有多少唔同，有多少復甦喎。咁所以我自己咧希望捉住呢一個機會咧，揾啲嘉賓上嚟，真係同我哋分享翻二手市場啦。咁多年嚟咧，我第一樣嘢都係諗起你噶啦，好開心咧！今日請到嚟自 Power 7 Team Ken Fox 上嚟同你傾偈嘅 ，Ken 你好，
9: 喂，高志威你好。好啦，冇同你倾偈啦，因为太多新屋啊嘛，你谂唔起二手市场嗰啲嘢啦嘛。
1: 我唔系谂唔起你，平时都见到你嘅，不过咧捉啱时机嚟揾你就啱啦。咁我见到呢排嗰啲数据唔错啊嘛，系咪先？楼房价钱又升翻啲啦，连 condo 都升咗啲咯，啲二手楼啊，咁所以买卖又多咗，咁我就觉得，都系时候问一问系咪一个 turn around time 呢？先 compare 下先啦。而家系咪真系啲人嘅 focus 咧，都仍然系响新楼多过二手楼房咧？
9: 嗱，你呢个问题非常好啊。其实我睇到一样嘢咧，譬如我哋比较嚟讲，新屋同二手楼房嘅，其实都系睇翻同一个位置最好啦。譬如简单啲讲句，喺 Woodby 同 Elgin Mills 啊，咁你一定听过一个系啦，好多新楼盘啦，亦都见到佢咧减价嘅空间非常之大。我讲紧新屋啊，咁所以二手市场咧，同时间啊，因为其实咧，我哋成日同啲二手楼房啲业主讲，你一定要同新屋比较啦。以往系唔使噶，以往通常新屋同一个社区系啦，贵你20%、30% 不等啊。但系而家咧，你好似喺Woodby 同 Elgin Mills， 我哋唔好讲名啦吓。总言之，有个好大型嘅发展商，佢出啲双车房，3层有呢个露台嘅空中花园嘅露台咧，
1: 系
9: 减埋个 rebate 系讲紧95万左右到。
1: OK， 咁如果你话睇翻附近同类型啦，
9: 其实佢唔系
1: 我哋担心咋，
9: 系啦。

0: 咁有啲人咪担心咯，一出嚟嘅时候，你记唔记得四月一号一出嚟嘅时候，大家就知道，哇，个二手市场一定好难承接到啦。不过其实好多业主咧，亦都反映到呢样嘢咧，佢哋都作出一个减价，即系亦都会跟翻喺呢个我哋嘅新屋嗰个市场价钱咯。咁所以你唔好觉得佢哋话哦完全冇成交啊，好似你头先讲 Woodby 同 Alchemy 其实亦都有一啲我哋叫双车房嘅 townhouse 嗰度啦，近404嗰边多啲嘅，嗰个叫 Abbey Lane 啦吓。咁嗰度其实咧以往可能去到2022年嘅3月4月系讲紧1450000一间，我哋讲紧双车房 two car driveway 同埋大概2300尺嘅 townhouse 啊，咁而家大概系1200000咗度啦。
1: I see，OK，
0: 都做咗一个几大嘅调节噶啦吓。
1: 哇，唔讲系永远都唔记得咗以前噶啦，已经俾嗰啲13% 啊，现有嗰啲价钱咧冲昏晒头脑，以前啲价钱大家忘记咗佢，因为呢啲系伤心嘅故事嚟噶嘛。
0: 系啊，
1: 但冇办法。咁但系我哋 focus on 二手楼啦，而家响嗰啲嘅 area 附近有一啲嘅新区推出喺市场上边，梗有人放屋噶，你一定有好多唔同客人嗰度附近噶，
0: 系
1: 咁点搞啊？用咩 strategy 嚟卖自己间屋啊？
0: 嗱，我真系一个好现实嘅比较啦。咁我啱啱就喺嗰个位置度咧，攞咗一间我哋叫 semi detached 啦，咁啊比较大啲嘅，但系佢系单车房，大概都系10年楼龄新咗到啦。我就可以解释俾佢听，就其实你都要头先讲啦，调节啦，咁啊
1: 调节嘅心理，
0: 心理嗰个价钱嘅调节啊。咁我同佢讲过，而家嚟讲可能你大概120万左右到啦，即系放盘就120万啦。咁我哋 expect 大概115到120万左右到嘅成交价啦。咁我哋出嚟嘅反应都唔错嘅，因为始终系 semi 啦。咁我哋而家出嚟嗰啲，好似头先讲过喺 Woodby 同 Elgin Mills 或者系 Warden 同 Major Mac 嗰三大好大嘅楼盘，啱啱出嚟减价嘅空间，大概都系115到120万左右到啦。我讲系同类型2500尺嗰啲啊。咁有比较嘅，咁有啲人真系未必等到一年噶嘛。你记住二手楼房嘅事就话，有啲人真系新移民。我真系唔等一年啦，我就想即刻可以入市嘅时候，都会有呢啲呢类型，所以比我想象中咧好啲啦。即系我之前四月一号，我估计咧，其实我惊二手市场真系会有个完全冇人入市嗰个市场啊嘛。咁但系又睇翻
1: 嗰个两个礼拜，可能系噶，系咪啊？
0: 系啊，咁你知嗰两个礼拜出咗 Union Glen 啦，
1: 系啊，
0: 系
1: 啊，
0: 跟住我哋呢几个礼拜出咗 Victoria Glen 啦，咁啊，嗰啲价钱啊，真系我睇完啊，嗰2500。尺嘅双车房、双车道三层，冇管理费咧，系讲紧115万到119万嘅。
1: 哇！
0: 所以我话二手市场嗰啲业主咪要跟翻呢一个调节咯。
1: 但会唔会突然间少晒咧 listing 咧？即系喺附近咧，但系
0: 本身嚟讲系少咗嘅。有啲人不如再继续住啦，因为你始终我讲真啦，其实我觉得
1: 咁你冇提议佢哋，不如你屋换屋啦，嗱换翻嗰度真系平。不过而家佢都系嗰个问题嚟嘅，个 strategy 就系而家会唔会真系要卖咗自己间屋最咧，先至好谂埋间新嘅咧？
0: 所以成日话上呢个电台听啊，高志威系最啱。
1: 我本来同你倾得多偈，我知道你 strategy 啫，咁系最正统噶嘛？
0: 你而家真系好啱啊！其实我哋而家最稳阵咧，好多其实双车房独立屋嘅人咧，最多就 downsize 啫，即系去到50-60岁啦。咁啊，啲细路仔又搬走咗啦。咁我会同佢讲一样嘢，就是、其实你一定要卖咗间屋先，因为而家嚟讲咧，虽然个所見到都是上車的價錢位，但是雙車房獨立屋其實實際上二手市場真的慢了的。我說由150萬起標 到我們在 Cachet 即是 Woodby 和16街那些、其實最近有一個成交三車房3800尺成交咗205万，我谂喺10年内系最低价钱噶啦，系讲真噶吓。咁所以可能我成日话嗰个承担能力啦，即系话你一去到200万以上咧，其实对一啲本土加拿大人嚟讲咧，就算你有50万俾单批文，你供150万咧，其实都好吃力噶。
1: 系啊，系啊，当然啦。咁所以而家有人同你讲话，我想放间屋出去啊 ，Ken。咁你估我要等几耐咧？有冇人咁样问你嘅？
0: 有啊，
1: 跟住你就话睇你减几多咯。
0: 咁我哋又视乎几样嘢啦。其实好多时候可以
1: 即系调翻转头啦，不如用另外一个角度啦。譬如我系一个买家，呢度有新嘅，嗰度有旧嘅，旧嗰间都唔错嘅噃。你会 suggest 佢去买一间旧嘅，定买一间新？准则喺边度咧？
0: 其实都系用家佢嘅谂法啦。即系我头先讲过一样嘢咧，其实有啲用家咧，其实佢真系中意新屋嘅。即系好似我头先讲啊，有啲系9尺楼底 ground floor 9尺二楼，9尺喺3楼。咁你喺 二手市场未必找到呢啲嘢。
1: 嗰啲区域少啲噶，
0: 系啊，少啲噶，因为始终都十几年楼龄啦嘛。Okay.
1: 九尺楼底呢啲系几时开始噶？
0: 主层九尺楼底已经有噶啦，但系通常系九尺同八尺噶嘛。因为我哋讲两层啦吓。
1: 而家多数出嗰啲新嗰啲系九零九咁
0: 啊。系啊，全九尺咯，因为多三层啦。

0: 希望你明白一样嘢咧，其实我哋个 lot size 就细咗嘅。
1: Right，
0: 咁又讲翻一样嘢咧，其实好多人点解会中意二手市场呢个问题非常好，就系、是、其实佢哋有啲而家中意前后院，
1: 嗯、
0: 又中意两层嘅。你谂下而家嘅发展商，你记得呢两个月你都冇见过啦，
1: 冇啦，
0: 全部都系一系15尺 lot， 一系就20尺 lot， 跟住就系三层噶嘛。
1: 系，
0: 虽然佢俾到2000尺你咧，好似 Union Glen 嗰啲，咁真系好低嘅，嗰啲真系80几万啦。咁但系其实就系、是、有啲人真系行唔到咁多楼梯咧、
1: 嗯，
0: 所以都系有一部分人咧都会拣翻二手市场嗰啲，
1: right.
0: 即系我哋叫传统嘅 traditional townhome。咁啊，两层大概2000尺，1000尺主层，1000尺喺二楼。咁佢哋老人家就会啱用啲咯。
1: 永远都系噶啦，最受欢迎嘅都系两层 traditional townhome， 有前院后院嗰啲。但系通常 townhome 咧，以前嗰啲同而家都一样。总之你有个后院，你就要 sacrifice 放弃咗冇双车房啊。
0: 系啊，暂时嚟讲
1: 都系嘅。
0: 系，暂时嚟讲都
1: 唔系新屋、啊，旧嘅咧，
0: 旧屋都冇噶，旧屋都冇噶，都冇噶。
1: 所以传统嘅。通常都是一个车房，
0: 一个车房，
1: 一条车路这样，
0: 是的，一条车路。如果你一去到双车房就是讲三层的
1: 了。 OK， 那我有个问题
0: 了、嗯、
1: 我又知道有些人住在 railing townhome， 现在你很受欢迎，跟 traditional 差不多那么受欢迎，尤其是个车房就是最杀食的地方，是不是？但是如果我多车的时候，我有朋友来探我，他有没有那些好像那些 townhome unit 那些有些 public parking 这样的，还是没有的？
0: 你说是二手市场还是新屋先？
1: 是新屋啦。
0: 嗱，新屋其实呢如果有 portal 的时候呢，就会多数来讲就会有些 visitor parking 啦。
1: 有 portal 那些就会有。
0: 是啊， portal 那些一定要有 visitor parking 的。同埋他会有些我们叫 courtyard 啊那些这样的地方呢，他们会负责打理的嘛。
1: 是。
0: 咁、啊、当然他说铲雪那些不关你事的，他只是铲 common road 啫。咁啊同埋倒垃圾啊，个啦，呢叫 portal 啦，咁佢有 visitor parking 嘅，咁但系而家好似喺 Woodbine 同 Elgin Mills 啊，或者头先讲过 Union Glen 嗰啲咧，其实佢哋全部都系冇管理费嘅，咁、即系同你住紧而家一模一样嘅二手市场嗰啲，咪即系可以有时会泊街啦，咁都系唔可以凌晨两点之后就唔得啦，咁一样嘅，咁所以如果你朋友多嘅，咁我会建议啲唔好有 portal 嗰啲啦，因为你知 visitor parking 咧、我哋喺二手市场见到咧，成日都好难揾到有车位，
1: 就算有都系得嗰几个嘅啫嘛，
0: 系，同埋一样嘢大家要留意嘅咧，其实好多而家啲双车房。即系 railing 嗰啲咧，其实佢连后边基本上都冇
1: 泊到噶，
0: 泊唔到车噶，
1: 系短短地。不过嗰短短地系唔 suppose 泊车噶嘛，
0: 亦都唔得嘅，by law系唔可以嘅吓。咁而家甚至乎短到系泊唔到车噶，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
1: 系一只脚位，
0: 佢直情有埋 sidewalk 喺后边啊。咁你基本上佢真系好似个by law话俾你听，其实佢绝对唔鼓励你哋泊车咯。咁你头先问题啦，啱啦。咁如果我个细路仔大，两公婆两架车，跟住细路仔一架车，咁啊即系要搬屋咯。吓、
1: 嗯，
0: 咁你就要谂。远少少啦，咁所以点解有啲人会揾翻啲二手市场有前后花园嗰啲 townhouse？ 因为佢有啲长啲嘅 driveway 啦。就算我单车房，我个冇 sidewalk 嘅时候，我都会泊到三架车啊嘛。
1: OK， 嗱，我睇到最近啲 number 咧，就话啲价钱定翻落嚟少少啦，甚至乎有啲专家话咧系 turn around 都唔出奇嘅。不过个 turn around 有几耐咧就唔知，但系都似乎都多咗少少个好嘅消息啊。咁但系嚟紧你又点样睇咧？即系而家喺个市场上面系咪真系好多存货啊？系咪呢一个春天嘅期间系咪真系多咗好多人放盘出嚟咧？
0: 嗱，我两件事情讲俾你听啦，因为你问呢个问题咧有唔同噶咯，即系 condo 嘅 market。我哋叫 single， 所以又唔同啦。咁如果首先我讲咗头先讲 single 先啦，咁我觉得咧，其实万锦市系多咗好多新嘅楼盘嘅。咁、始终你见到个需求都好大，好多你一听到 Union Glen 一段嘅短时间已经卖咗500个 lot 啦吓。跟住 Springwater 其实亦都剩翻十零间左右，到成个 project 都完啦。咁到佢完嘅时候，咁、个市场咪会冇咁多新盘同一啲二手市场竞争
1: 咯。冇再其他第二期噶啦咩？
0: 冇啦，最后一期啦。
1: 咁你 Union Glen 嗰啲咁大嘅、
0: Union Glen 当然有啦，我头先讲 Springwater 啫。咁啊，始终暂时嚟讲，可能都会下年先会发售啦。佢哋话
1: 吓
0: 咁啊，因为佢有想做一啲唔同嘅 product 啦。因为头先我哋讲成好多 townhouse， 其实有啲人需要啲单车房独立屋、双车房独立屋噶嘛。咁所以我觉得暂时嚟讲，万锦市咧，其实喺个二手市场咧，我见到都系好咗嘅
1: 吓，
0: 包括 Richmond Hill 啦。如果咁讲，咁如果你讲翻 condo 咧，大家要注意一点咧，就系今年净系落成嘅都仲有22000个。新嘅 condo 落成啦，咁我哋亦都见到二手市场仍然都仲有好多货源喺度，
1: right.
0: 最少有我咁讲啦，我谂最少可能去到2029年到2030年咧，你先见翻可能我哋叫 condo 啊嘅 balance market 咧，我自己睇嘅啫呢样嘢就系因为个市场供应量实在太多，咁但系咧亦都有好多人而家买翻啲30几万嘅 condo 啦，我唔知道啊，
1: 系三字好多啦而家，
0: 咁你计下条数啊，如果你30几万，你俾25% down payment， 供款可能系。 1450蚊，而家就去翻我哋讲紧15年前啦。我公

0: 会 pick up 到多啲啦，咁样咯。
1: 系是有两样嘢啦，我成日都听到啲出边啲人，你哋啲行家话，而家系咩咧？而家唔系 covid， 而家叫做 real estate covid， 有啲 condo， 咁我睇笑自知啦。咁但我听到啲行家咁形容啊，好笑，我觉得又真系有啲似话冰河时期啊，唔好用 covid 啦，好似好惨咁样。咁但系我又头先谂谂啦，成日都听到啲宣传啦，就话而家 town home 嘅 condo 啦，因为你如果计埋嗰啲管理费，咁梗系 town home 嗰度，就算你有 portal fee 都系好少钱啊嘛。咁你会唔会都会抢咗大批人去咗买 town home 咧？
0: 我觉得好似 location 啦，即系譬如好似近排你听到嗰个 Avella 啦，系嘛？咁你真系79万9买到间2000尺左右到嘅双车房，有 portal 嘅 town house， 咁系真系抢咗一啲住紧一房或者一加一嗰啲。因为佢谂住，如果我 upgrade 上去两房，其实可能都要70-80万啦，系嘛？即系如果你揾 Warden Highway 7又好 ，Leslie 同埋 Highway 7都好，边个位置都系咁上下啦。咁可能真系你讲得啱，可能佢会买间 townhouse， 咁啊可以两个太太，先生，
1: 两个太太，
0: sorry， 一个太太，一个先生，跟住咧一个细路准备，系啦，你讲得啱。咁啊三个人，
1: 咁要买两个 unit。咁但系我真系好想知道啦，譬如。突然之間，梗有啲人趁住而家呢個時間會問下你啦。哇！我住開 condo 嘅，或者我住兩房 condo 嘅，我希望可以 upgrade 去一間 townhome。咁呢個同一區嘅裏邊咧，大概自己嘅預算咧要補幾多錢
0: 咧？如果頭先講話好似喺 Warden 同 Highway 7先講啦，我住緊兩房，大概而家80万-90万左右到啦。如果你喺同區咧，其實嗰個二手市場都跌咗價噶啦，大概而家110-130万左右到喺同區啊，即係 Warden 同 Highway 7有一啲 townhouse 喺度噶，我唔知道你有冇留。留意到吓，咁嗰啲大概123万到啦，咁即系话你90万要补30万左右到咯。
1: OK，即系如果一个两房 unit
0: 系啦，
1: 系嘛，
0: 系啦，两房 unit， 咁你话喂，我想住，
1: 但系补20-30万已经计咗，我本身响嗰个 condo 里边可能俾紧每个月 condo fee 嗰笔钱，我希望可以悭咗佢摆埋落去 mortgage 度噶嘛。
0: 啱啊，系啊，
1: 都要补20-30万。
0: 唔系，咁你个银码啫，咁如果你计翻，即系譬如好似我头先讲管理费，可能讲紧7毫子一尺啦，最平嗰个都要，咁你900尺即系630蚊左右到啦，咁你大概供10-0万左右到咯，咁你咪即系调翻转头讲，你就可能补10-0万左右到咯。
1: Okay.
0: 如果你能够攞到 mortgage approval 啦，即系。
1: 我身边嘅人都有好多人问紧呢个问题噶嘛，可能佢本身系住喺 condo， 跟住佢见到而家啲 townhome 吓卖到咦含含，卖亲啲 townhome 又话减价，又真系好吸引，出嚟嗰个价钱又系70-80万，咁相对佢嗰间 condo 咁计一计条数争几远咧？咁有时佢哋成日心里边系咁样谂，但系唔好意思问，咁我见到你咧。啱晒啦，
0: 系啊，
1: 问你啦，啱啦。
0: 譬如头先我讲啦，即系 townhouse 嚟讲 ，Woodby 同 Elgin Mills 你未见过一啲价钱啦，即系我话 after 晒所有啲 VB 啊，大概95万左右，到有成2000尺，冇 portal 噶喎，嗰啲我哋叫免管理费嘅镇屋咧，我觉得真系值得考虑下咯。咁最后嗰句我成日都讲嘅，真系计好晒条数先，量力而为，真系
1: 又系成功嗰句金句系嘛？
0: 唔好啦，真系有时我哋成日话，头先我讲话 after VB 用95万啦，咁但系喺个 purchase price 即系嗰个 agreement 嗰度。其实你讲紧105万嘅，咁你用105万去攞呢个按揭嘅，咁所以你系咪更加要
1: 计
0: 一计条数？
1: 真系要同银行坐低倾好晒条数，你先可以签嗰个名落去。
0: 系啊，尤其是嗰啲冇 portal 嗰啲咧，一签就系一个 firm offer 嚟噶啦嘛。
1: 因为佢哋 total 真系 true freehold 嘛。
0: 系啦，系
1: 嗰啲系冇十日噶嘛，
0: 冇十日噶。咁你谂下呢样嘢，你签咗落去嘅时候，原来发觉，哎呀！我105万对我嚟讲系做唔到个按揭嘅，咁就好头痛。因为而家我做好多都系一啲首次置业嘅人士啊，
1: 系
0: 或者父母帮下手啦吓。咁因为佢哋未试过，哇谂过90几万可以喺一个咁靓嘅位置买到 Woodby 同 Elgin Mills， 买到一间2000尺嘅 townhouse 双车房吓，呢个真系好难
1: 啊。好似你话斋，量力而为啦吓。咁又计一计条数，同银行坐低倾好晒条数，先好签嗰个纸。如果唔系咧，又好似一个 cycle 咁样，哎呀又有问题啦，收到。closing 嗰封信嘅时候，跟住就拗晒头，点算咧？希望唔有啲咁嘅嘢再发生啦，系咪？
0: 系啊，我哋真系好希望系唔好再有呢啲咁嘅事情发生。虽然而家发生紧，
1: 好多添，就系、是、希望唔好我哋嘅听众再次踩咗落去啊嘛，就系咁解咯。喺度咧，唔该晒 Ken 嘅，好开心啊！因为其实咧都有好一段时间咧系冇乜点样讲呢啲二手楼嘅情况啦。借呢个机会咧，揾翻啲 expert 上嚟同我哋分享下咧最好啦。OK， 唔该晒 Ken， 下次有机会我哋再倾过另外啲话题。Thank you so much，
0: 唔好客气。
1: OK， 转头翻嚟继续都有每屋买呢呢、这个游戏嘅，唔好行开。
2: 更上一层楼系由 Power Seven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3: 家系温馨嘅港湾，家系实现理想嘅出发地。 Power 7 Realty 的专业

0: 团队为你提供专业诚信的地产服务及专业意见。无论自住楼房、楼花，亦或工商业写字楼宇或黄金商铺买卖 ，Power7 团队都为你提供最周到的专业意见。Power7 团队为你成就事业，实现梦想。电话416-668-7070。
1: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身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2: AM1430, 李婷、张志文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Treasure Hill 全新的社区 Avila 已经登录 Aurora 了，大家知道现在是一个刚刚推出的时间，所以有这个 VIP 的升级的 package， 至少在不同的阶段推出的时候，可能大家会明白发展商的 strategy 都不一样，所以把握住这个机会是可以在一个 Aurora 这么漂亮的社区，可以说很适合一家大小甚至三代同堂居住，因为本身这个楼盘有成2200-2400尺，
4: 很多买家他们选择 Aurora 这个社区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优势嘅，一嚟咧佢哋就话可能会远离翻少少 Richmond Hill 同埋 Markham 啦，但系又唔算系好远，咁啊加上咧系新型嘅 townhouse 啦，咁亦都咧系有靓嘅社区啦，亦都系大型嘅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啊，所以绝对咧系好多人嘅选择嚟嘅。
3: 加上咧 Aurora 咧长期咧供应方面呢啲新屋咧其实选择唔多嘅，咁所以比较属于高端嘅独立屋嘅价格咧，你已经睇到个市场而家系好多朋友会去好留意啦，因为价钱平咗，但系而家讲紧你二千几尺，你基本上买阵屋好似有独立屋嘅享受喎、
4: 好啦，快啲嚟到我哋喺 Aurora 嘅展销中心239 Earl Stewart Drive。
0: 每一间屋企嘅里边藏有无数嘅宝藏，不如就让我哋一齐用你嘅耳朵揾佢哋出嚟啊
5: ！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6: 满屋 Money Home 2.0。
7: 虽然今日小弟把声咧麻麻地啊，咁但系咧之前有啲预录咗嘅访问咧，所以都放心，可以有大部分嘅时间咧都听翻把靓少少嘅声音。但系嚟到今日嘅节目尾声咧，冇理由唔同你玩呢个 Money Home 2.0 噶嘛。嗱，上两个礼拜咧播咗同一段嘅声音俾你听啦，今日咧系时候播一段咧新嘅声音，等你用下你嘅耳仔咧睇下听唔听得到啦。呢一种系屋企嘅里边乜嘢嘅电器用品嘅声音先。要俾少少 tips 系嘛？上一次嗰个咧，好多人估中啦，你都知啦，喺厨房里面用嘅家电嚟嘅，90%嘅人都答啱嘛。至于今个礼拜呢一种嘅声音咧，厕所啊、浴室啊，有时有啲人咧唔喺厕所嘅，喺睡房用都得嘅，就等你估一估。估到朋友 email 上嚟俾我 ck@am430.com，ck@am430.com。上两个礼拜你估过嘅，可以再次 email 上嚟，冇问题，只可以加大你嘅中奖机会嘅啫。因为系两种唔同嘅声音啊嘛，下个礼拜嘅声音同今个礼拜嘅声音咧都系一样嘅，咁所以今个礼拜你估咗啦，下个礼拜就唔使估噶啦噃。嗱，再听多一次啊！每逢去到月尾嗰日咧，小弟都会抽一位嘅幸运儿，可以夺得长城拍卖行送出嚟嘅50元超市代用券，再加 Home Sweet Home 嘅 cushion 同埋电话座嘅。Good luck 啦！喺度咧，衷心咧多谢你收听今日嘅心满意屋啊！希望你唔好介意咧，小弟呢一把咧萌萌地嘅声，下个星期嘅声音咧一定会好过今日好好多嘅。OK， 我系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下个礼拜 Open House 我哋再倾，拜拜。
8: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9: 阿爸比较严肃、沉默寡言，仲工作狂，所以对住爸爸都系爱在心底难开口。但我同老豆讲，去龙之宴叹海鲜，食片皮鸭，食鱼生刺身、酸菜鱼、长脚蟹、龙虾、生蚝、New York 三味牛扒、羊蝎子、蒜蓉带子、中式点心串烧，仲有榴莲甜品。阿爸即刻笑咗出嚟，话系咪咁正啊 ？Warden。

0: Fish 龙之宴海鲜自助飲食，孝顺阿爸订位专线416-502-8885，欢迎查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1: AM1430，李婷、张志文，于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系啊，呢两日咧都系睇到好多朋友咧，都系一家大细啦，嚟到我哋今日嘅展销中心啦，都未讲一句 Happy Father's Day 各位，咁同埋今日父亲节咧，可以带爸爸啦，或者你哋一家人咧，系睇下 Aura 呢个社区啦，甚至你可以揸车咧，去到本身呢一个嘅楼盘嘅位置咧，就系 Leslie 啊及 Wellington 以北，然后睇睇附近嘅环境，再揸车嚟到我哋呢一边啦，我哋就系 Bayview 及 Wellington 以北，喺 Treasure Hill Aura 嘅销售中心。
3: 系啦，咁啊，好多人咧拣 Aura 呢个社区咧，会即系考虑到好多唔同嘅因素啦，譬如嗰个校网啊，佢个社区系点样啊，将来屋企嘅需要啊，同埋长远嘅生活嘅一啲嘅质素啊，其实好多人喺加拿大咧都会选择咧就系住呢个 townhome 啦，咁啊传统嘅 townhome 咧，咁啊可能而家比较一般咧，我哋喺纸面上见到咧可能会系有啲细嘅，但系呢一种咧而家 Treasure Hill 咧 Avila 嘅社区咧系比较大嘅，2200尺到2400尺咁多噶，
2: 系啊，唔需要800,000，讲紧799,900起就已经可以拥有咧，就2200尺。至到2400尺雙車房，同埋咧仲有包埋隻土庫，即係講緊 basement 咧嘅裝修，所以已經係一應俱全㗎啦。咁大家可以快啲嚟到我哋今日銷售中心嘅地址啦，就係239 Earl Stewart Drive。
4: 娛樂資訊互動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温。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节新闻。今日是全国原住民日，总理卡尼表扬原住民对加拿大的贡献。卡尼今日在卑斯温哥华岛参观一个原住民展览，他有发声明表示原住民曾经在多个世代遭受压迫及排斥，不过时至今日他们就正在亲手塑造自己和加拿大的未来。卡尼强调自由党政府与原住民合作共同推动了多个重要基建项目，并且在今年的春季经济报告拨出了接近100亿元改善原住民民生。新任总督阿尔布今日亦都在厄泰华参加一个原住民退伍军人纪念碑揭幕仪式。联邦政府是在1996年将6月21号定为全国原住民日，今年是第30周年。多伦多警队表示，西区日前一个男人在街头不省人事送院后身亡的事件，死者是被人所杀。警方星期五凌晨接报，在 Ellington 夹 Q 一条冷巷发现28岁的事主，他在现场接受过急救，再被送往医院，但是反魂复述。警方现在表示，男子曾经遭受枪击，将案件列作凶案调查，呼吁掌握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这宗是市内今年第15宗凶杀案。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今日的比赛取消。蓝鸟原定会在东岸时间一阵2:20争取两连胜，兼拿下作客芝加哥小红的三场系列赛。不过由于芝加哥的天气问题，比赛改期至8月6号。蓝鸟在前日系列赛的第一场惨败2-16，是球队今季最大败仗。不过在昨日的第二场，蓝鸟就打出了一场精彩的反击战，反胜8-6。目前蓝鸟排名美联东区第三，他们听日将会回师主场，在夜晚7:07展开迎战侯斯顿太空人的三场系列赛。如果赢波的话，蓝鸟的胜率将会攀升至 0.500。 世界杯 H 组首场第二轮赛事结束，西班牙4-0大胜沙特阿拉伯。有别于上场对佛德国的时候老鼠拉龟，西班牙今日踢起上来吹呼拉扭，开波只是9分多钟，超级球星亚马就为西班牙攻破对方的大门。

0: 球队另一前锋奥耶沙巴在20和23分钟再连下两城，而换边之后沙特再失多一个乌龙波。在这组目前西班牙四分排第一，乌拉圭和佛德国与沙特各有一分，分列第二、第三和第四。乌拉圭和佛德国将于东岸时间黄昏6点碰头。而今日的世界杯比赛还有两场 G 组的第二轮赛事。一阵下午3点比利时对伊朗，今晚9点新西兰对埃及。这组上一轮两场比赛都是打和，所有队伍暂时都是累积一分。而世界杯 E 组和 F 组的第二轮比赛结束，特尼西亚出局，而库拉索就收获国家史上世界杯第一分。E 组德国2-1反胜科特迪瓦，厄瓜多尔与库拉索赛和0-0。现时德国有6分，肯定会以首名出线，科特迪瓦3分第二，厄瓜多尔和库拉索各有1分，分列第三和第四。F 组方面，日本4球正胜特尼西亚，荷兰5-1赢了瑞典。积分榜荷兰目前以4分排第一，日本分数及得失球差都相同，不过得球就少1球，所以排第二。瑞典3分第三，特尼西亚0分第四，肯定会敬陪末席。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同寻日一样报每公升162.9仙，预测指油价听日都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3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30%机会落骤雨，最高25度，去到夜晚亦都是30%机会落骤雨，最低14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隆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3: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接获官方足球一个。26年 C-Class, GLA, GLB, 租任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 2.99厘起， 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Buckham A 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 AM 1430李婷、张志文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4: 是啊，今日嘅现场直播呢，亦都知道呢一个喺 Aurora 嘅社区呢，好多朋友可能呢会系已经了解咗啦。咁但亦都知道呢，其实呢段时间喺呢一区推出嘅新盘呢，又好似真系唔系好多。而家呢个好好嘅选择啦 ,799,900 起 ,2200 尺嘅 townhomes。
5: 咁呢区呢可以话系好多人都好鍾意嘅。点解呢？因为绿化嘅地方呢真系比较多啊。正如呢头先我过嚟嘅时候都会见到呢，系好多好大片嘅草地啦，咁有高尔夫球场啦，咁而且呢个社区嘅密度较低啦，但最紧要就系虽然佢密度低，但系咧佢要预备俾大家买嘢嘅地方咧，都系有好多嘅，所以呢个社区算系好方便嘅咯噃。
4: 几分钟就可以去到404嘅 highway 噶啦，咁同埋邻近咧

0: Aura 嘅高火车站啦，同埋优质嘅学校公园，同埋附近有好多嘅商场同埋超市嘅。呢、這个社区咁好，快啲今日把握时间嚟到我哋呢一个销售中心。我哋就系喺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喺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
1: 那些年嘅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
4: 踢出广播温度，
2: 我是黄伟尧。

0: 好啦，听到呢个时段有 Life Sonny Boom 呢、這个。ID 出現就知道呢，我哋嘅加長版特別版嘅 Life Sonny Boom
1: 繼續嘅，
0: 繼續啦，第三個星期同大家見面啦，繼續有我 Andrew 啦
2: ，Steven，Hello，
3: 仲有我杜挺，我杜挺啊，大家好，
0: 咁啊好開心啦，一連三個星期咧可以同咧、這些年那些歌嘅呢一班 Finalists、一齊傾下偈，
3: 最開心係乜嘢？
0: 係咩啊？
3: 即係我感覺到自己個年紀啊拉近咗啊，係嘛？後生
0: 除咗年紀之外，你同音樂又拉近咗啦。平時音樂好似同你冇乜關係㗎。
3: 係咯，
1: 都有喎，你有出下歌咁樣。係
3: 咯，經過你嘅悉心指點之後咧，我發覺我自己係啦，呢兩三個禮拜咧，我發覺我對音樂嘅造詣咧係高咗，
1: 高咗啊！
0: 係同埋個轉數都快咗
3: 啊！唔係膽固醇高咗。
0: 咁啊，今日咧我哋繼續有幾位咧？今日咧有四位嘅finalists 啦，嘅參賽嘅朋友咧上到嚟我哋 Life Sonny Boom 同大家傾偈嘅，咁包括咧
1: 好熱鬧啊，真係
0: 係啦，咁啊第一個係邊個啊？
3: 七號啊 ，J-Lock，J-Lock，
4: Hello 大家好，我係 J-Lock，
3: 哇，好細個，
0: 佢好細個啊，係今次咧年紀最細嘅一位參賽者，
3: 好細個，
0: 十一歲嘅啫，咁啊下一個咧就係第二個細嘅參賽者，就係
3: 四號 Dora，
1: 係 Dora。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Dora。
6: 你好，你好。
0: 听佢嘅讲嘅嘢就知道佢国语加英文嘅。我哋今日系 trilingual 三个 language。
3: Yes， 有问题。又开正我嗰饭。
0: 又开正你嗰饭。
3: 系啦，
0: 系嘛？你唔系不漏道拉系你嗰饭咩？
3: 普通话、国语啊，呢个广东话、英文啊 ，English。
0: 第三位你介绍啊。第三位俾你用。
3: 一号 Julie，Julie，Jade。
7: Hey,
0: JW，How
7: are you？ 我是 Julie。
0: 因为我哋今次比赛有两个 Julie， 咁佢咧就系 Ju， 佢嘅名就系 J， Julie Wang， 所以我哋叫佢 JW。上次就 JY。
3: OK，
0: 咁容易啲分啊，两个 Julie。
3: Welcome。
0: OK， 最后一位啦，
3: 三号嘅 Raina。
0: Raina。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Raina。
0: 好，咁啊。簡單直接咁介紹咗自己啦，咁啊唔緊要啊，因為咧我哋啱啱節目啱啱開始啫，就同佢哋咧 briefly 介紹下佢哋，跟住咧我哋會逐個同佢哋傾偈嘅，咁就包括咧問佢哋好多尖鋭嘅問題啦，
1: 仲要聽佢哋唱歌，
0: 冇錯啦 ，live Sonny Boom 上到嚟，梗係要唱 live 啦，同埋係冇 NG 嘅，
1: 係啊，
0: 頭先嚇咗佢哋啦，
3: 係啊，頭先問我哋乜嘢啊，唔係我哋有冇 NG 嘅呢個節目？我話我哋唔傾 NG 嘅，
0: 冇 NG 噶。
1: 早前嗰幾個節目都嗰啲嘉賓都係有啲驚驚地
0: 㗎。我哋呢個節目講明係 one take 啊嘛，你唔知而家日本最流行
1: 嘅 one
3: take，live， 我哋後邊漏咗台地講 live one take，live
0: 咪即係 one take 咯，咁啊 live 㗎。好啦，咁啊，不如我哋而家去广告先啦，转头翻嚟逐个同佢哋倾偈。
9: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10: 我想改大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11: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12: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13: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14: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els 洗

0: 地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05。
1: AM 1430李婷张志文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咁我哋讲緊呢就係 Aurora 啦，喺呢个社区呢其实都係已经係非常之完善啦。咁好多嘢呢喺度呢住嘅话呢都可以好容易可以买到嘅。譬如有啲咩嘅铺头 ,Walmart 一定有啦 ,Canadian Tire, Home Depot, Winners 呢啲啦。咁亦都喺唐人嘅超市方面呢 ,TNT 嘅 Walmart 呢啲呢都可以係买到送。所以你喺呢个社区唔需要担心，而且呢去返404呢其实讲緊呢係好快几分钟呢就可以去到公路㗎啦。
3: 咁大家可能都会即係参考下附近呢已经系一啲嘅即係叫做旧屋嘅，究竟佢哋嘅销售价格又如何呢？相比于而家 Aurora 独立屋咧，大概都要150万以上啦。咁又或者你会见到 townhomes 嘅价钱咧，都可能系咦都好吸引，但系新屋同埋亦都而家呢一个新屋嘅价钱咧，都系比呢度平均嘅 resale 都系低啲噶。所以79,900起咧系相当吸引，因为有成2200尺嘅 townhomes。
2: 系啊，所以快啲嚟到我哋嘅销售中心啊！我哋喺239 Earl Stewart Drive 喺 Aurora。
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5: Yes， 呢一个 Life Sonic Boom 咧，有我杜天豪杜挺啦，阿基爷啦，张崇基同埋阿 Stevenie 喺度嘅。咁而喺呢一个录音室里面咧，我哋都有我哋今日另外一位参赛者喺度啊，佢个名字咧就叫做 Julie Wang。Hello Julie，Hello
6: Julie，
7: 系
8: 你是讲什么话的？广东话先听听啊。
7: 讲下唔识听几多
8: 啊，唔识听好多，但系头先答到我
5: 都 OK 啊，
8: 都 OK 啊，
5: 咁佢大件事啦，佢要听我问佢啲问题。
8: 你讲国语就同佢听广东话一样，
5: 都
8: 系
5: 黐线啊！
9: 我杜挺系我哋嘅国语代表嚟啊。
5: OK， 那你可以说说，为什么会参加这个比赛？
7: 参加这个比赛是因为我刚刚来多伦多一年左右，不到一年
5: 哦，
7: 然后刚好是我把这个生活还有工作都稳定下来之后，觉得可以再继续一下自己的梦想，因为我之前是做过两三年的这个练习生，之前是想要做一个 K-pop star， 但是没有成功嘛，所以后面就工作。
8: 旅团过，原来做
9: 了，
8: 之前你待在哪里的？你是从哪里来的？
7: 之前我是先是在美国读书，然后在那边是在纽约的 K-Town， 所以有机会做练习生。后来又回国，想回国发展，就在北京还有长沙。后面觉得还是要再读书，所以又去了维也纳读书，然后是从维也纳来到的。多伦多，
8: 哇！点
9: 解选择系咯咁多去咗咁多地方，点解会选择多伦多嘅？而家喺呢度生活，
7: 就是其实说实话，一开始我们是想再回去美国，但是因为签证的问题很困难，对，就没有办法去，然后就发现，来加拿大也很好，然后这边有很多的华人，然后说加拿大本地人也非常的友好，然后就是说，我们可以来试一试，然后而且说英语的国家，因为在维也纳的话是说德语的，
8: 维也纳，
10: 咁犀利。
9: 所以你会德语吗？
10: 德语你也可以。
7: 我不太会，因为我的那个 program 就是英语。
8: 你在喺维也纳嗰度系读咩啊？你是念念什么在维也纳？
7: 维也纳我读的是 business psychology。
8: 跟音乐没有关系，因为维也纳很多朋友就会想到是跟音乐有，特别是 classical 这个音乐嘛。
7: 对对对，因为我先生是学音乐，他一直在维也纳学音乐。后来也是我们在北京相遇，就是想要做歌手，后来就他就说他想读一个研究生，音乐教育的研究生，然后我说那我也去一起去，因为我本身本科是读 business management， 就是管理类的。然后我说，哎，我也可以去。

0: 去读一个研究生，所以我们一起去的。但是对，是因为他一直在维也纳学音乐，然后我说哎，我也去感染一下这个音乐的气息。
1: 哇，所以都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呢都体会过的，就德国、美国。
2: 刚刚来了多伦多一年
3: 了，
2: 对啊。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做这个练习生的时候的一些点滴呢？对你这个比赛有没有特别的
1: 助
2: 的帮助啊？
0: 我确实最近准备比赛的时候又想起来我练习的时候的一些记忆，就是好像 recap， 然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因为我每天都会练歌，然后练歌的时候又会去注意这个，比如说你要先去想这首歌是对谁唱的。这首歌你觉得它的情绪是什么样的，律动是什么样的，再去唱歌，和我们平时去唱 K 啊，或者是怎么样，是不是驻唱啊，都是不一样的嘛。因为你去了就是唱，没有不会想那么多。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演出，你要练习，很认真练习一首歌的时候，就要想很多很多的这个细节，在唱之前要想很多，然后再开始练习唱歌。唱歌反而是比较偏后面的部分，对。所以我又想起来之前练习的时候，包括在舞台上面怎么样去表现自己，注意表情管理呀，然后肢体的表达呀，这些都又重新练习起来。
4: 哇，好多嘢嘅，
1: 系咪啊？
4: 唱歌之前要谂好多嘢，其实系应该嘅，
1: 系咪？
4: 系啊，
1: 唱 K 之前有
4: 唱 K 就
2: 唔使谂，
4: 唱 K 唔使
2: 谂。你唱 K 嘅时候，你个脑系一片空白。
1: 我唔系，我唱 K 嗰阵时候谂住我个，我都有个谂住个面部表情啊，点样？
2: 你净系谂住
4: 错紧，
2: 佢纯粹都系错嘅啫，佢由头佢做咩都系错啦。
1: 好啦，咁啊，朱莉，我想问一问咧，你其实每一日咧，你练习多少时间？
0: 练习多少时间？
2: 每天，他说每天大概。
0: 现在吗？
2: 对，
0: 目前哦，大概一个小时吧。
1: 一个小时。
4: 正常正常。我记得 Julie 喺呢个 audition 嗰阵时咧，其实俾到我哋惊喜嘅。我哋听佢唱歌嘅时候咧，其实我同埋我隔篱嘅 Kenneth 老师啊，莫海峰咧，我哋都去到佢用好俾力嘅时候咧，我哋谂哇，我哋冇谂过。即系佢外表好瘦啊，好 fit 咁样，但系哇，出嚟个声音咧系好 strong 嘅，
1: 好强。
4: 系啊，咁我哋觉得哇，有啲嘢 ，make that notes right. So we're impressed by you know your vocals.
1: 你听一听，
0: 多谢。
4: 哦，唔使客气，唔使客气。
1: 哎，我谂住我仲帮你翻译添。
2: 有冇当时想做即系 K-pop 嗰啲K-pop 啦？咁冇，终于冇被选择到咧，会唔会觉得唔开心啊？会觉得这个很失望嘛？原本是要进那个 K-pop 做一个那个跳唱的歌手的路线的，但后来没有
1: 做到。
2: 对，这个有难
0: 过
2: 吗？
0: 对，有过一段比较低谷的时期，然后包括其实我在打算去维也纳读书的时候，就是觉得哎呀，我真的要放弃梦想了，因为我如果学 psychology， 我可能之后我就要从事这个。当然，我也很喜欢 psychology， 我就觉得可能我要放弃梦想了。
1: 那个时候你多大？
2: 20年，
1: 你明白，因为佢而家好年轻咯。我而家望佢都系好年轻咯。咁点解咁快会放弃个梦想咁解？
4: 明白。
0: 26岁。
1: 对啊，那你
0: 对。然后后来就是我发现去维也纳也会，就是有朋友会喜欢听我唱歌，然后我也加入那边的舞团，然后包括来多伦多也是有机会出去演出，然后我就发现哎，其实并不需要。就是放弃梦想，而且我本来一开始我想找一个公司里面的工作，但其实我现在就是做舞蹈老师，就是我教 K-pop dance， also jazz funk， yeah something。
4: 哇，
0: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可能就是不应该。中间我有一些坎坷或者有一些迷茫，但现在我觉得我喜欢的、热爱的事情就是可以陪伴我。
2: 因为咧，我哋都听过嘅，今次十位参赛咗入边，有一位咧。跳舞好犀利
4: 嘅，會唔會就係佢咧？
2: 原來就係 Julie Wang 啦，即係佢係頭先講跳舞老師嚟㗎嘛。
4: 因為好多參賽者都係話跳舞嗰時好似木頭人咁樣嘅，但亦都有啲係好犀利嘅。
2: 我哋訪問過幾個話自己好似嚿木咁，又話自己跳得最差咁。哇！原來我哋阿 Julie Wang 啊 JW 就係
4: 跳舞老師，
2: 跳舞老師啊。
1: 咁你擅長跳邊一種舞比較好啊？你最厉害跳是什么舞 ？Jazz 啊
0: ，Jazz，Jazz，Jazz。

0: 所以这次比赛的选歌有没有一些可以展示跳舞的？
1: 啊，对对对，
2: 会有
3: 加点舞动了。
1: 嗯，那你唱的是快歌还是慢？
4: 快歌，快歌。而且我们的这个节目组也是帮我选的快歌，因为我们要提交一首慢歌，一首快歌。哦，
3: 嗯。那你唱咩歌啊 ？Final。
4: 现在可以讲吗？
3: 应该可以，
1: 可以，
0: 可以，
3: 可以讲。
4: 饿狼群，卧龙群书，
5: 卧龙群书。
3: 我知啊，佢应该系唱啊张靓颖嗰个嘛。哦，
1: 我是张学友。
0: 哇，好厉害哦！那一个，如果你还有很多动作，那个 range，
3: 同埋要 bell 咧，嗰只歌啱晒，啱晒啦！你话阿 JW 嗰啲 strong voice 嘛？
1: 喂，咁 Siren 俾你讲一讲，去 audition 嗰阵时唱嗰首系乜嘢歌？
0: 唔好考我，唔记得。
1: 你唔记得？
0: 但我只系
3: 唔紧要。
0: 我其实唔系一定好记得大家唱咩歌，但系佢哋唱歌俾我哋嘅印象，
3: 或者
0: 感觉，就系我哋会记得。
3: 唔紧要，记得唔紧要。我哋今日
0: 会再唱噶嘛？
3: 继续唱啊！你那个 audition 的时候是哪一首歌啊？参加比赛的？
4: 张宇的《月亮惹的祸》。
3: 哇，
0: 好 popular 啦呢只。
3: 但系同埋都系嗰啲好有 power 嘅声，你谂下张宇。
0: 系啊。
3: 啊。
0: 哇，不如两嘢咧，而家你
1: 可以，
3: 不如而家听听啦。嗯，我们现在就听听你这首
1: 《
3: 月亮惹的祸》。
4: 好的，
1: 好，
4: 谢谢。

0: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 同 May。
2: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 0% 起加几千元回扣。
0: Lismo 全新 Q3 每月只是578， Q5 只是每月648。
2: 6月30号前你还可以享受 1% 折扣添。
0: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起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的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3: 我是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们拥有安省自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4: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隆密地铁站康道，78,800

0: 可以买到14街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y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1: 呢铺仲唔翻身？
2: 冇可能嘅，下铺下铺一定赢。
1: 今次肯定要翻本。
3: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4: 好啦，翻到嚟 Live with Sonny Boom 啦，头先广告之前咧就听咗 Judy 唱歌啦，咁就知道我哋今日咧都有好多好嘅歌手同我哋喺度分享佢哋嘅歌声啦，同埋佢哋嘅故事嘅。咁呢一个 segment 咧，我哋就有另外一位朋友同我哋倾偈，就系 Raina，
5: 三号 Raina，
4: 三号 Raina，
6: 你好 ，Hello， 你们好，我是 Raina，
5: 唔识听广东话。
6: Not really. A little bit.
5: 就識聽啦，有答我啊，
4: 少少啦，
5: 少少啊，
6: 少少啦。係
5: 啊，嗱，通常我哋會問一個問題嘅，就係話點解要參加呢個比賽？為什麼要參加這個比賽呢？
6: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個比賽也是一個讓我獲取在一個更大的舞台上，就是演出的一個經歷。然后我觉得我还是很珍惜，就是每一次可以上台的机会。
5: 嗯，那你之前讲咧，佢话更大舞台，即系
4: 有上
5: 之前有冇舞台噶啦，经常上舞台的。你这个意思是，这个更大的舞台，在之前
7: 有没有参加？
6: 对，我之前有，我之前参加很多，就是我有参加过比赛，然后也有参加过，就是我经常在驻唱，我平常有在驻唱。
4: 哦、OK，
6: 对。所以说
5: 在加拿大吗？还是
6: 对，在加拿大。
5: 哦，
6: 对，然后就是平常如果说夏天有什么活动，然后我也会去参加，就是给他们就是那种小舞台在
5: outdoor
6: 小舞台。对，
4: 咁 Rina 平时唱开啲咩歌啊？同埋驻唱嗰阵时系咪都要唱好多唔同类型嘅歌啊？就是你唱什么类型的歌，还有驻唱的时候也要唱很多不同类型的歌吧？
6: 嗯，对，是有很多类型，就是有快歌，有慢歌，然后但是我个人会比较喜欢唱抒情，然后比较苦情歌，对，
7: 苦情啊，
6: 对，
5: 苦情歌，
4: 苦情歌。那去看你比赛的观众，如果他们不认识你，你会想他们走的时候对你的印象是什么？
6: 我会希望他们就是可能不会记住我这个人，但是呢在这个就是在记住我这个舞台，对，就是这个舞台是能被他们记住的，就是可能我这个人长什么样无所谓，但是他们是能记住这个舞台这个氛围。
5: 一定能记住你啊，你要有信心把自己的歌声要让这个观众记，
6: 对，
5: 可以记
6: 得
5: 你、
6: 啊、记住我歌声就行了，就是、
5: 一定要记住你，
6: 好，记住我，好，
5: 让他们记住你。
6: 好的，好的，好的，
5: 好啊。咁啊，原来阿 Raina 都系有周围去驻唱嘅喎、哦。你现在的工作主要是就是全职做这个歌手吗？还是你是学生？还是你是？
6: 哦，我现在在多伦多大学读大三。
5: 哦，大三年班，念的是什么科？
6: 我
5: 音乐吗？
6: 学不是，我不是学音乐，我是学化学工程的。
5: 哇
8: engineering，chemical
5: engineering，
8: 你师妹啊，阿基爷，
5: 我唔系，我系 Waterloo 啊，
8: 哦、
5: 我唔系，
8: 但
5: 系
8: 佢都 engineering 噶嘛，
5: 系我系 computer science 啊，我唔会拉关系嘅，唔好似你咁啊，成日都话
4: 我系 engineer，
8: 你黐线，
5: 我系 engineer，
8: 我商学士学位啊，
5: 哇，那你念的？是比较男孩子的课程嘛，但是你喜欢那个工作吗？你喜欢 chemistry 吗？
6: 其实
5: 你发好吗？
6: 其实我内心里更喜欢音乐，但是呢就是对于我来说，在我高中的时候我接触社会比较少，所以说我对于每个行业出来的路的认知比较

0: 少，比较局限。所以说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说学音乐可能出来就没有出路了。但其实不是，就是我有很多，因为我现在在大学里，然后我有认识毕业的学生，就是不管是 engineering 毕业的还是音乐毕业的学生，就是看他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看他其实每个专业它只是一个我感觉就是一个帮助你成长的过程，然后你自己怎么成长是看你自己的。就比如说我的音乐系朋友，他出来可能就一个小时就挣80块钱，就是当老师。但是我engineering学生就有朋友，就是他们可能就是出来了以后只能挣40块钱一个小时。
1: 所以赚多几多几多少是冇乜关系，
2: 都睇你自己
1: 睇你自己，看你自己。
3: 同埋开始嗰阵时都即系冇咁介怀，系嘛？即系嗰个前进，可能去你条路更远咧。之后，
0: 所以我也有在想，就是说，之后不跟我不做我现在在学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是有意义的，因为有 develop 我的，就是逻辑能力、
1: 能力啊、
0: 思考能力。
1: 其实我哋都觉得，即系读大学都系其实系一个。那段时间是一个自己学习的，即是怎样学习，怎样学一些新的东西。即是读完大学之后发觉自己其实是不都不懂的。
2: 咁先係有智慧喎，但係
1: 咁先發覺，原來嚇讀完四年，原來係世界上有好多嘢你係唔識。
2: 如果讀完覺得乜都知嘅，咁就真係慘啦。
1: 嗰啲就大鑊啦。
3: 咁我咪啱啱呢個 category。我讀咗四年書，大學就我跟你說，
2: 睇通呢個世界。
3: 四年，我有一種感覺，我感覺好像沒有讀過大學。
2: O K， 曬曬。
0: 你讀的是什麼？你讀的是什麼？
3: 我在那個 Western 讀書。
0: 哦、
3: 对，我读的是那个 economic and statistic。
0: 哦，那也很难啊。
3: 对 ，double major。
0: 我天哪，那你读出来，你觉得什么都没读？
3: 我觉得这什么都没有读，
2: 因为你一开始给回去了，给回去了。
3: 哎，不要说我，说你吧。那你对那个音乐你感兴趣很大吗？
0: 对，其实我一直很喜欢音乐，我从小就开始，就是我从4岁就开始，
3: 4岁
0: 对，开始弹钢琴，然后。我有钢琴10级的 RCM， 然后还有笛子的8级 RCM， 所以说，对，然后我高中的时候就是有在乐队里，但是我一直没有唱歌，因为我有点不敢，就是我会有点害羞，然后就是高中的时候我也不太敢唱歌，就是我自己会自己一个人偷偷的去我房间里唱，或者跑到户外。就是公园里一个角落唱，但是我没有在人面前唱过，然后但是我觉得我这个喜欢是一直有被压抑在心里的，然后但虽然说我
1: 是你的朋友唱得太厉害让你不敢唱还是怎么样呢？为什么自己你的听你说你的音乐的乐理其实很厉害嘛，你有十几的钢琴啊，还有应该是蛮有自信的，为什么对自己的歌声没有自信？
0: 其实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可能是
1: 因为性格的问题，
0: 对，可能是因为我性格比较内敛，然后对，比较就是可能有点害羞，放不开在别人面前唱，然后当你唱歌放不开的时候就是会有点难听，其实对。
3: 那我想问一下你弹钢琴也挺好，为什么读大学你不读那个音乐？
0: 就是
3: 你有没有想过读那个音乐？
0: 我有想过，但是就是那会儿就是觉得可能理科这条路更稳一点吧，更稳一点，就是
1: 文钱
3: 重
1: 要，即系喺个社会度，呢个都正常。我当时我读大学，我拣读电脑都系因为我都系中意音乐噶。咁我但系我觉得电脑即系呢个科目咧，
2: 稳阵，
1: 你稳阵搵到食啊嘛。咁音乐咧，我都嗰阵时都 minor 音乐，因为嗰个兴趣嚟嘅，咁啊摆埋都接触下啦，咁样啦。咁但系就系。
3: 冇諗過，
1: 係其實讀 engineering 嗰啲個腦個諗都係好邏輯化嘅，即係佢會諗下啊，將來喺社會度點樣？
2: 咁 Raina 到什麼時候才覺得你能唱歌給人聽啊？或者 What's the turning point？ 因為你有這個問題，其實很多。我们的学生都会有这个问题，他们乐手就觉得他们永远就是不会唱歌，但是我也想给他们一些 inspiration， 到怎么去勇敢的唱歌。
0: 其实后来因为我有可能就是有认识新的朋友，然后新的朋友他不认识我，

0: 他不认识之前的我，所以说我在他们面前我是可以做一个不一样的人。
1: 嗯，
0: 然后在新的朋友面前，他们就会比如说我在他就是一帮玩音乐的人，然后呢我就会在他们面前唱歌，让他们觉得我唱得好，然后我就会增加一些给我一些自信，然后会愿意迈出这一步，说在舞台上唱，或者说跟一些乐队的朋友一起唱，对。然后呢慢慢的我就上了大学了以后，嗯，大一都快结束的时候，嗯，其实已经结束了，大一结束了以后，我一个朋友就是带我去他们的乐队里玩，然后呢
2: 当主唱吗？
0: 对，
2: 哦，厉害。
0: 然后就是那一次上舞台，嗯，虽然其实没有我内心你觉得唱那么好，但是是一次突破。
1: 嗯，
0: 对，
1: 开始，
0: 对，
3: 哇，
4: 我谂我都要认识啲新朋友，
1: 我都要远离你哋。
5: 今日我认识咗我哋啲新朋友啦，
1: 对嘛？
5: 咁又有一个突破，就系咧喺电台入边 live 咁样唱歌，
3: 好
5: 啊，好不好？我今天
3: 好吗？
5: 来一个突破，就是
3: 我
5: 们在电台里面现场唱歌，
0: 可以。
3: 可以啊，
5: 好
3: 哇，那个信心。
1: 那这首歌是什么？
0: 是我等的花也谢了。
5: 哇，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好，听听 Rina 的歌。

0: 1430, 李婷、张志文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揸车咧去到404咧，向北咧，然后出呢个 Wellington， 好快你就会见到 Leslie 夹呢一个 Addison Hall Circle 嘅呢个交界啦。咁而呢个交界嘅前面咧，亦都有好多嘅商场啦、商店啦，有 Walmart 嘅超市啦。咁啊，正正呢一个嘅 location 咧，就系呢个楼盘嘅 location， 就系 Leslie 夹 Addison Hall， 所以系距离404咧非常之方便。咁啊，附近亦都有咧 Go Train 啦，同埋仲有佢哋嘅 station 啦。咁亦都讲紧呢一度嘅社区嘅配套咧，都系好完善嘅，特别适合咧一家大细，甚至三代同堂。我哋讲紧咧2000多尺嘅屋咧，其实讲紧呢个镇屋啊嘛，但系可以住到一种好似独立屋嘅效果啊。
2: 咁啊，今次讲紧咧呢个 Avella 呢个项目咧，咁啊有几个咧系大嘅卖点噶。第一咧就系佢玻璃窗咧系特别系超大，咁啊而且咧有3、4、5个房啦，咁啊双车房啦，咁啊300多尺价咧，咁啊其实真系非常之吸引噶，所以要快。

0: 之嚟到咧，我哋呢个嘅展销中心啊，我哋喺 Aurora 239 Earl Stewart Drive 呢个嚟呢度等紧你哋啦。
1: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6年 C-Class、GLA、GLB 租任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 厘起， GLS 450 2.99 厘起， 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街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0,0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y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3: 曾经在我眼前。
4: 三号周正义。
5: 从小我学过很多不同的乐器，最后发现还是唱歌给我带来的快乐是最多的。希望在决赛的舞台上可以和大家分享这份快乐。
6: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7: 你现在听着的是 Live with Sonic Boom， 我是 Alfred 许廷铿。
8: 好啦，继续嚟到我哋加长版嘅 Live with Sonic Boom 啊！咁啊，今日咧，我哋第三位倾偈嘅参赛者咧就系阿 Dora。
9: Hello，Dora。
10: Hello。
8: 系
9: Number Four 四号嘅 Dora。
11: Number Four 系第二次参加那些年这些歌嘅参赛者。
12: Oh， really a second time？
10: Yeah， this is my second time here. I'm really honored。
8: 系啊，我都记得佢啊，我同你有访问过佢喎，系 Live with Sonic Boom 嘅时候。
11: 系啊，
8: 都记得佢系年轻嘅一位参赛。
11: 嗰阵时系连而家都仲系非常年轻，
8: 系咯。
11: 但系当日会唔会有
8: 呢、
11: 這
8: 个？這个你可以问佢几多岁啦，
12: 系咪 ？How old are you？
8: 俾佢问费食佢自己。
10: Classic question. I'm 16 now and I'm going to grade 12 next semester.
12: 都系。中學生嚟，
8: 因為佢我哋兩年前講埋14歲嘅咋，
12: 兩年前14歲，
8: 係啊，咪即係佢兩年前14歲嘅時候已經入咗，
12: 係而家16啊，係
11: statistic 啊，
12: 唉，真係年紀大啦，真係數都唔好識計，
8: 你好似有啲痴呆啊，覺得。
11: 喂，但係 Dora 第二次參加，
12: 係
11: 作為唯一一個已經 experience 過呢個比賽嘅，你會唔會有？更大的压力呢，定是更加易掌握呢啲嘢。
12: 听得懂吗？
10: 哦、oh， 听不懂。
11: Oh， 如果
8: English，
11: 因为你是第二次参加这个比赛，你会有更有压力，还是你觉得哦，因为你已经经历过一次了。
8: 对于其他的参赛者你是前辈。
11: 对啊，
12: 你是前辈、oh， 因为你第二次参加嘛，
11: 会有压力吗？还是你觉得哦，你已经经历过了，就没那么大压力。
10: 我第一开始的时候我很紧张，我说完了，我这第二次进了，我要是没有到 final， 我是就是 top five， 我是不是有点有损我的颜面？但是后面我一想，哎，我只要能唱上歌，我就是赢了。我现在改变我的想法，我想只要我能唱上我的歌，就是赢了。因为其实也是享受这个舞台本身嘛，而不是这个比赛。
12: 哇，好正啊 ！Dora 啲性格个 character 咧，都其实参加比赛
11: 好爽朗
12: 噶嘛，
8: 同埋佢后生啊嘛，咪可以
11: 大把机会，
12: 可以承受到啲挫败感。
8: 系啦，咪同埋咧，我都有睇翻阿 Dora 嘅片段咧，佢系少数系唱快歌，佢仲系跳唱。
11: 系，
8: 你是唱 Michael Jackson 的那首歌去参加比赛？
10: 对。对，我 audition 的时候，因为我觉得 Michael Jackson 他有这种 vibe， 我想分享给大家。然后我觉得他的那个 Billie Jean 特别好听。
8: 哦，其实他个年纪其实是我 Michael Jackson 的时候，他都未出世。
11: 未出世，
12: 应该
11: 因为2009年 pass away 嘅。
8: 系啊，
11: 咁如果你16岁，点解他 pass away 年岁？
12: 你刚刚出生
11: 吧？
10: 对，就是他好像是13年，他好像是。
11: 哦，对对对，一三，
10: 对。但是
8: 那首歌出来的时候，你肯定是
11: 肯定
10: 没
11: 有，
10: 是的，
8: 没有在这个世界上边出现。
10: 对，我还没有出生。
11: 对，
8: 好耐啊嘛 ，Billie Jean 首歌差不多系八几年
11: ，
8: 八几年啦，系啊，
11: 我都仲系 baby 嚟嘅啫。
8: 系啊，
12: 那你喜欢 Michael Jackson， 他有没有对你很大的影响？
10: 我就是觉得 Michael Jackson

0: 1430, Lei Ting, Zhang Ziman,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听到啲爸爸嘅心声咧，就话每一次咧，即系唔好话庆祝啦，翻到屋企啊，可以喺一个好舒服嘅地方，同一家人咧，可以开心享受呢个加拿大嘅生活咧，就系最好嘅父亲节礼物。
2: 冇错啦，咁啊，而且咧，你如果拣咧 Avila 呢个嘅项目咧，个 basement 咧已经系装修好噶啦，咁啊，爸爸咧可以即系自己设计一个小天地啊，
1: 唔好匿埋喺 basement
2: 完全呢啲男子咧又有翻个掟飞镖噶啦，有个 snooker 台喺度啦，哇，几好啊！
1: 系啊，所以即系就算今日咧系父亲节咧，我哋其实几位同事大家一齐做嘢，甚至咧我哋见到大家都对于即系而家多伦多嘅发展咧系即系充满信心，同埋亦都知道而家楼市嚟讲咧价格平咗，咁如果你系一个买家嘅话，你梗系要周围去睇一睇啦，同埋了解一下究竟个行情系点样。咁喺 Aurora 咧，你话79,900起嘅 townhome 真系特别有吸引力，仲要个尺价系300多元，2000多尺，好似独立屋咁。
2: 系啊，性价比非常高，快啲过到嚟我哋指标中心，我哋喺 Aurora 239 L Silver Drive，
3: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隆密地铁站 condo。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e 在 Wood

0: 白鸽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1: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先关注世界杯嘅最新战况。世界杯今日第二场比赛 ，G 组比利时对伊朗啱啱开波。呢组两场第一轮比赛都系打和，所有队伍暂时都系累积一分。同组仲有新西兰同埋埃及，佢哋将于今晚九点对垒。今日亦都上演两场 H 组嘅第二轮赛事，其中西班牙对沙特阿拉伯已经踢完，西班牙大胜4-0。有别于上场对佛德国老鼠拉圭，斗牛勇士今日踢起上嚟吹呼拉扭，九分多钟就有亚马攻破对方嘅大门，系呢名年仅18岁嘅超级球星第一个世界杯入波。西班牙另一前锋奥耶沙巴在20和23分多钟再连下两城，而在换边之后沙特再失多一球，是一个乌龙波。在这组目前西班牙4分排第一，乌拉圭、佛德国和沙特各有一分。乌拉圭和佛德国还未出战第二场，他们会在东岸时间黄昏6点互相对垒。今日是父亲节，安省省民不用牌照都可以去钓鱼。省府说父亲节是比未曾试过或者好耐都没有钓鱼的民众一挥鱼竿的好机会，同时可以享受安省美丽的户外景色。钓鱼客在今个周末虽然不用持有许可证，但是仍然必须携带身份证明文件，亦都要遵守可捕捉鱼类品种及数量限制。父亲节是安省政府1年4个豁免民众不用牌照都可以钓鱼时节的第三个，另外三个分别是家庭日、母亲节和加拿大国庆。今年的国庆家庭钓鱼同乐周是6月27至7月5号。多伦多警队表示，西区日前一名男子在街头不省人事送院后身亡的事件，死者是被人所杀。警方星期五凌晨接报，在 Ellington 及 Q 一条冷巷发现28岁的事主，他在现场接受过急救再被送往医院，但是返魂乏术。警方现在说男子曾经遭受枪击，将案件列作凶案处理，呼吁掌握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这宗是多伦多市内今年第15宗凶杀案。国际消息，英国首相施纪贤据报最快会在听日辞职。与施纪贤同属工党的元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日前重新当选国会议员之后矛头直指上位。施纪贤面对越来越大的逼宫危机，尽管他声言会留任，不过不少同僚都评估施纪贤已经大势已去。商业大臣近炳德今日说，施纪贤正在思考自己的政治地位。施纪贤前年带领工党赢得大选，兼且能够组织多数政府，不过他之后推动经济增长和改革公共服务乏力，令到党内酝酿对他不满的情绪。回来本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 大多伦多地区

0: 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同寻日一样，报每公升162.9仙。预测指油价听日都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2度。预测今日间余下时间30%机会落骤雨，最高25度。去到今晚亦都是30%机会落骤雨，最低14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il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3: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间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我一定有货俾你买 ，call 我416-668-8688。
0: 哇，好香喎、
4: 啊！系新滋味新鲜出炉嘅人气葡挞，
0: 金黄松脆，蛋香又滑，真系令人一试难忘。
4: 新滋味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0: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4: 为庆祝40周年，呢、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派买6个。
0: 咁正，
4: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5: AM 1430，李婷、张志文，于239 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6: 讲紧咧传统嘅镇屋咧，即系话成栋都系你嘅。咁今次讲紧 Avila 呢个项目咧，就系2200尺咧到2400尺啦。咁啊个性价比系非常之高啊！讲紧咧尺价咧都系300几蚊啦。咁啊而且咧三四房咧亦都可以咧系做成5房啦。咁啊系79.9900起啊，咁啊非常之好、啊。
7: 见到推出市场都系2-3个礼拜啦，咁尤其是咧佢哋正式开放俾所有买家嘅时候，你已经见到咧好多 sticker 咧都贴好晒噶啦，咁即系代表咧，其实无论系地产一啲嘅代表啦，或者系即系一啲想投资嘅朋友啦，同埋一啲谂住换一换自己间屋嘅朋友咧，都已经系好多人已经睇实咗呢个位置噶啦。如果你今日咧听到我哋嘅直播，亦都喺附近嘅话，快啲嚟到啊！亦都仲有机会咧，可以喺而家呢个最低嘅价钱可以选择到，因为下一期再推出嘅时候，你都不知道发展商的价格啊，
6: 是啊
7: ,incentive 有什么改动、
6: 啊、我正无几日快点过来我们展销中心啊，我们在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 Cloud 云浩影。

喺阔 Sunny Boom 又翻嚟啦！嗱，今日咧我哋又有四位啊嘅朋友仔喺度啦，包括有我杜条杜婷啦，又话 Steven Lee 啦，咁又话基爷啦，张崇基，诶，仲有一个少少少少嘅朋友仔，咁亦都系咧今届嘅

0: 參賽者嚟嘅就係七號啊 ，J-Lon，Hello，J-Lon，
1: Hello,
2: 大家好，大家好，我係 J-Lon， 大家好。
3: 你係咧今屆嘅最。
0: 最年輕
3: 年輕嘅參賽
2: 係咩？
3: 幾多歲啊？
4: 仲有細過你嘅咩？
3: 係咩？
5: 好正！
3: 幾多歲啊你？
2: 十一歲。
3: 係嗱，呢、這個呢啲呢小朋友，我問佢幾多歲就啱啊！係啊，你見到啲大人大姐冇問人幾多歲，知唔知啊？
0: 係咪咁噶？喂，頭先嗰個都係十六歲，但
3: 咁所以可以問咯、
0: 啊，
3: 超過二十歲都唔好問啦。
0: O K，
3: 阿 J 啦，嗱，我知道咧，你咧其實嚟咗加拿大唔係好耐啫喎，嚟咗幾耐啊？
2: 我是2025年7月到的，那就来了11个月。
3: 11个月，哇，一年都未够。
0: 对。
3: 为什么会参加这个比赛呢？来到加拿大是不是在香港已经参加惯歌唱比赛？有没有比赛？
2: 在香港度都有参加过即是比小朋友的歌唱比赛，但是这一种就是比埋大人真的
0: 一起参加的比赛。
3: 即是香港就有玩一些即是小朋友的比赛，
0: 咁点啊？嗰阵
3: 时成绩点啊？系咯，
2: 嗰阵时成绩都唔错，都有攞过奖嘅。
3: 嗯，都唔错。
2: 系、
0: 嗰阵时有冇啲冠军啊、亚军？
2: 有。
0: 咁你系点样啊？
2: 我试过攞季军咯、
3: 啊。季军
2: 系
0: 唔多好啊，系咪？
3: 今次唔同、啊，越级挑战、啊，
0: 系咯，
3: 同啲哥哥姐姐
0: 挑战大人、
3: 啊。系啊，你都入到 final 好犀利，入到十名已经系吓、
4: 啊，已经系好犀利。
3: 有冇压力啊？其实你
2: 少少啦，
3: 少少
0: 少啊。
3: 系嘛？
0: 乜嘢压力啊？
2: 即系
0: 有冇食唔安、瞓唔着咁啊？
2: 见到其他参赛者啲唱功都好好，所以就
4: 咁、可以向佢哋学习嘅、哥哥姐姐系咪？
2: 系啊，佢哋学习。
0: 你21岁嘅小朋友真系，我觉得佢哋嘅唱功都唔错。
4: 系头先我 smart 嘅，而家啲细路。
3: 唔系，我哋开始之前咧，我就同阿 J Lock 讲，我话今日咧阿 Stephen 哥哥访问佢咧，佢系其中一个评。半年，我問佢認唔認得佢，佢話佢唔認得啊，因為當時咧佢冇戴眼鏡，佢其實咧我諗咧佢睇得唔係好清楚嘅。咁、我話Stephen哥哥咧好睇好你啊，俾好高分你啊，如果唔係你都入唔到 final 嘅。係
2: 咩？
4: 睇好你喎！
2: 多謝曬，多謝曬。
4: 我記得你唱陳奕迅嗰只《黃金時代》，
3: 我記得你啊。
4: 係啊，咁我好清楚就係我聽你唱嘅時候咧係有感情嘅。咁其實好多時候我聽小朋友唱歌未必係有感情嘅，同埋聽得出你係。aim 緊你嗰啲音準嘅、而唔係就咁去嘅。咁我都有同其他評審講話，哇！呢、這個小朋友係有思想嘅喺唱歌嘅時候，所以係
3: 有啲嘢喎，
4: 有啲嘢，
3: 有啲嘢。
0: 我而家同傾偈都感覺到有啲嘢，
3: 心定
4: 係啊！所以因為你入嚟嘅時候，我哋都覺得，喂，十一歲入咗嚟啊，
3: 咁大
4: 都好多勁人嘅喎嚇，得唔得咧？
0: 你覺得係咪啊？
2: 係
4: OK 喎、okay.。
0: 你有冇聽過其他啲參賽者唱歌？
2: 咁又未，
0: 咁未。咁你又知佢勁？
2: 但係入得 final 嘅都勁㗎啦。
3: 係啊，答得好啊！嗱，唔好俾個 uncle 恰到你，唔好俾 uncle Derry 恰到你啊！你答得好好，你 final 啊，大佬咁多人參加，我頭十名唔係勁啊！
4: 係啊，
3: 你真係
4: 講嘢把聲比較勁啦。
0: 唔係呢段錄音，你記住俾你爹哋媽咪聽。
3: 你有冇學過唱歌喺香港？
2: 喺香港又喺香港嘅。百乐音乐学院度学过唱歌，就学咗四五年到啦。
3: 四五年，哇，由好细个开始学咯。
2: 系由一年级尾嘅时候开始学。
3: 点解会去学唱歌咧？爸爸妈妈带你去，点解咧？你自己中意啊，定系话佢觉得你唱得好啊？点解会去学唱歌咧？
2: 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就成日都喺电视度见到一啲关于唱歌比赛嘅节目啊，咁就觉得佢哋好型啦。咁我就嗰陣時同自己講話，我十六歲就去參加一啲大型嘅唱歌比賽，因為我嗰陣時睇嗰個唱歌比賽要十六歲先參加得噶嘛。但我而家十一歲就提早達到咗嗰個目標。
0: 哇！咁你到你十六歲嗰陣時，
3: 你當時點咧？
4: 當年有聲音兩聲，
3: 同爸爸媽當時係同爸爸媽媽講話，我想參加歌唱比賽。咁佢覺得你咁有心去比賽，就俾你受一個正統嘅係咪嘅唱歌訓練？
2: 其實。報到名呢一個比賽都係好彩，因為係截止兩日前先報名喺茶樓一間茶樓嘅鋪見到嗰張 poster
0: 係啦，跟住咧
2: 之後就我阿媽未問過我就報就
3: 幫你報咗
4: 名先
0: 啊，冇問過你啊，
2: 係啊，
0: 其實你媽咪可能想自己報嘅。跟住又填咗你个名落去，
4: 咁你收到呢个消息已经帮你报咗名，你
2: 系
4: 咩感觉啊？
3: 系咯，
2: 惊唔惊啊？咦，有多个比赛啊？好啊，去攞下经验啦。
4: 哇！okay 啊

0: 真係有啲嘢。
1: 好聽啊！
0: 佢唔係驚啊嘛，喺度攞下經驗咯，
1: 算咯，
0: 係咯，
2: 冇所謂啊。
0: 同埋唔緊要噶，嗱，話俾你聽，其實唔係好好彩嘅。兩日前報算早噶啦，我哋呢度咧當日都可以報噶，係啊，我哋呢度可以，不過貴啲。
1: 但通常當日報嗰啲都
0: 貴啲，早少少報
1: 好啲。冇準備好就搞唔掂。喂，但係最緊要你平時聽開啲咩歌手，有邊啲歌手 inspire 你嘅？
0: 係咧，
3: 我平時聽開啲歌就比較都係有感情啲嘢歌，
1: 例如
3: 即係張敬軒嗰啲啊。嗯嗯，有啲難度，之後例如 MC 張天賦嗰啲啊，都係啲人都係有啲難度。我最中意呢兩個歌手咯，陳奕迅都中意嘅，
1: 係咯，
0: 即係啲歌要難你先中意，即係太簡單容易唱嗰啲就麻麻地啦，係咪咁？
3: 可以咁講，
0: 哇，真係有啲嘢喎，有挑戰性喎。
1: OK 喎，但係好多呢啲歌手咧，佢哋唱嗰啲題材都係關於感情啊嗰啲，咁你點樣去拿捏？
4: 係咯，
1: 感情呢樣嘢
0: 啦。你十一歲咁樣，佢哋講啊情情塔塔啊，又失戀啊，咁你點樣？
4: 係咯，
0: 點樣去即係去投入呢個？呢只歌入边咧，
3: 我就可能会问一下我家长呢首歌系关于啲咩，或者睇下嗰首歌嘅 MV 之后试下，
4: 你理解
3: 系你唔理解到里面嗰个故事所讲啲咩？咁就如果用嚟表演或者比赛嘅话，就用翻自己嘅感情释放嗰种表达出嚟咯。
1: 非常好，非常好，
0: 好嘢啦 ，Derek，
4: 十一岁，好释放嗰个感情出嚟
0: 嘢啦，
4: 我释放都未了解到点解。
0: 咁咧，同埋嗱呢个问题咧，我觉得咧问你系最啱啊，因为你而家声音其实未变定噶嘛，你系咪开始变紧声咁啊？呢次把声系转紧啊？有冇转紧？即系比起几年前你学唱歌，其实个声应该唔同咗噶咯。
3: 咁就未 feel 到，但係可能低音咗少少。
0: 低音咗少少，
4: 高音呢？高音都係維持住。
3: 高音都
0: 低音咗少少，咪即係冇咁高音咯。
4: 唔係㗎，有啲人雙向行㗎嘛。
0: 唔明你啊？
4: 你覺得唔係？你問翻，
0: 我都唔明你，我唔知啊。
4: 你問翻 J
0: 啦，明你嘅。
3: 我嘅高音都維持到嘅。
4: 聽到未？
3: 都維持到。
0: 佢唯有咁答你啦。
3: 但係我唱歌方面就需要 work on 我嘅低音咯，因為我低音。我低音仲你拿稳到嗰、那个，
0: 系因为好似你拣嗰只即系比赛嗰只歌啦，你 audition 嗰只歌《黄金时代》系开头系，你知陈奕迅啲歌个 range 好阔噶嘛，买吊球鞋也买玩具，咁啊你锯唔到落去咁就系嘛，咁点咧？嗰只歌你用嚟比赛，咁你有冇特别去练习啊？
3: 练咗嗰首歌都几耐，练
0: 系嘛？
3: 练咗。两个几礼拜都有。
0: 嗯，
1: 嗱，点解会拣嗰首咧？
0: 系咯，
3: 因为嗰首歌就个 range 都算啱我嘅，都算啱我。咁我家长就话试下用呢首歌去参赛，因为我对呢首歌都几熟下嘅，咁又未试过用嚟表演或者参赛，所以。攞嚟試下。
4: 裏面啲歌詞講到呢一個黃金廣場啊、時代廣場，咁你有冇去過嗰啲地方？有冇諗翻嗰樣嘢？
3: 其實呢一首歌真正講啲咩咧，我就真係唔係好理解。但係到台上就盡量用翻自己嘅感情去表演呢首歌。
1: 咁啊，你又要 plan 你 final 嗰陣時唱啲咩歌啦？咁你呢、這個？揀歌是不是都是跟家長一起去想還是怎樣？
3: 我 final 那四首歌都是我自己本身認識的，日我都理解那四首歌是在說什麼，所以應該 final 的時候會用到更加多的感情去表達。
0: 嗯，
4: 好淡，
0: 好有思想，
1: 有思想。
0: J Lo 啊，十一歲這個年紀，我覺得他真的前途無可限量。不如在這個時間就聽下你這首《黃金時代》呢，
4: 好不好？
0: 好嗎？
3: 好，
4: 好嘞，好，俾信心，加油！
3: 試試

0: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街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1: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 同 May。
3: 我梦想可以吗？
2: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1: Lisbon 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 ，Q5 只系每月648。
2: 6月30日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1: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4: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5: AM1430，李婷、张志文，U239。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6: 成日都话低密度嘅社区啦 ，Aura 嘅人口咧都系话讲紧即系几万人啦。咁但系咧，佢哋呢一度嘅平均收入咧，亦都系即系超过10几万嘅。咁即系话代表喺 GTA 地区咧，一个比较优质嘅社区，即系话呢一度嘅 quality 啦，以及周围嘅社区嘅环境咧，个配套都系非常之高端啊。
7: 咁啊，如果咧系配合翻好多咧想即系上车首次置业嘅朋友咧，好多人都可能会谂 condo 啊。但系而家咧 townhome 嘅价钱咧，亦都系

0: 非常之係優惠嘅，講緊而家 Avella 呢個項目咧係799,000起啊，咁已經可以有咧係三房、四房，甚至去到五房啊，而且咧2200到2400尺啊，你話屋企有四五個人咧，絕對不成問題啊。
1: 係啊，300幾蚊一尺咧，即係同 condo 相比嘅話，講真啦，空間大好多啊，2000幾尺啊，同埋亦都包埋咗一個咧 finish 嘅 basement， 即係話咧係 basement 已經裝修好噶啦，咁啊再加埋而家啱啱推出咗喺市場咧有一個叫做 VIP 嘅 package 啊，希望大家係争取到咧，就而家呢一个升级嘅优惠期，快啲嚟到我哋今日销售中心啦！
0: 239 Earl Stewart Drive。
2: 那些年嘅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喺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門券現正公開發售，立即登上大會網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詢購票詳情。
3: 好啦，一轉眼呢，我哋嘅直播室呢又全部翻曬嚟啦。頭先聽完 J-Log 嘅黃金時代啦，喂，其實同我哋傾偈之前咧，我想問翻 Andrew 你啦，你作為今次嘅音樂總監咧，有啲咩 advice 俾佢哋？
4: 哦，又唔好話 advice， 我覺得即係佢哋因為我都聽過佢哋啦，嘅唱歌啦，同埋有機會同佢哋一齊去錄個 opening 啦，一齊去做個 opening 啦，咁覺得佢哋每一個其實咧個聲音都好有自己嘅風格。咁我覺得最緊要 enjoy 個舞台啊，到時咧將自己最好嘅一面啊，就 show 俾啲觀眾，我覺得就最好噶啦，係啊。咁啊，即係我哋呢個期間限定嘅呢個節目咧，好唔捨得啊，係啊，咁好難得又同阿 Steven 一齊有夾當。
5: 喂，咁我不如問
4: 又加咗個無畏人咁
5: 啊，
4: 佢又幾好玩咁樣。
5: Steven， 咁不如你講一講啦，你有咩 advice 俾佢哋咧？
3: 我都唔敢講 advice 嘅，但係我都係覺得大家用一個表演嘅心態去做呢個比賽係最好啦，亦都係輸贏唔係最緊要嘅，因為始終表演得幾好或者幾嗰日嘅狀態點樣都好啦，其實下面嘅觀眾佢會感受到你哋嘅，有好多參賽者已經係有一個好嘅心態，就係、是、我想上去唱歌嘅啫，我想去表達我嘅情感，而唔係去 show technique 啊 show 成嘅，其實大家 enjoy 咁就係最緊要啦。係。
4: 你呢Uncle Derek 有咩
5: 我个 advice 呢就係今日你做返今日嘅嘢，将今日嘅嘢摆返上舞台就已经得㗎喇，因为你今日你四个都好 enjoy 呢一个 interview， 你就将呢一个感觉搬返上去当日比赛嗰晚 ,You are the winner, OK?
4: OK。
5: Anyway, 咁呢个时候不如咁啦，俾佢哋四个同大家拉拉票啊。
4: 係因为我哋有一个奖项呢，其中一个奖项呢就係呢观众投票嘅。咁俾佢哋少少时间，每一个人呢就拉下票，睇下希望啲观众可以投票俾你。由我哋啱啱访问完嘅阿 J-Lock 先啦 ,J-Lock。点解投俾你啊，除咗你话我最小个之外。
6: 因为唱歌系我嘅热情，所以我想将我嘅歌声分享俾大家听，所以请支持我啦，耶、
4: ！冇得输啊！
5: 去 prepare 晒，
4: 冇得输啊！呢个
5: 我如果我十一岁我都讲唔到呢段嘢，
4: 你而家31岁都讲唔到啦，
5: 讲唔到，我知我唔系31啦。
4: Raina，OK，Raina， 拉拉票吧。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Raina。如果你们喜欢我的故事，喜欢我的歌声，就请给我投票吧。
4: 好，
5: very good, very good。
4: 跟住到 Dora，Dora，Dora， 为什么要投票给你啊？
5: 对，
8: 大家好，请给我投票哦，谢谢大家。对，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因为我希望我能给大家带来一个欢乐的一个充满不一样的舞台。谢谢。
4: 好开心，我用个开心嚟拉票，好嘅。咁啊 ，J W 咧 ，Julie，Hi，
9: 我是一号 Julie， 希望大家多多期待我的唱跳舞台，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多谢大家。
5: OK，
4: 呢个即系每人都表达咗自己嘅特别地方啊。J W 就跳唱啦， 啊，如果大家鍾意睇跳唱梗係要投俾佢啦。
5: Dora 都係跳㗎，
4: 係啊， Dora 就另外一種開心
5: 跳，開心跳，
4: 開心跳，係啦係啊。
5: 可能當晚呢係會烏啦烏啦烏啦咁樣跳。
4: 嗰個係你係亂咁跳㗎呢個就。

0: 咁我哋今日咧嘅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不如一齐同大家讲拜拜，咁喺 final 见你哋咯。
1: OK，good luck guys，
0: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隆密地铁站 condo。78,800可以买到14街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118,0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y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10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5: 岁月流星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苏敏聪。
8: 长空难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亨。

0: 方。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三点半到五点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我是节目主持 Larry 卢永亨。数下数下，今集是来到第1227集，今日适逢是父亲节，首先祝愿天下所有作为父亲的父亲节快乐，身心健康。今日节目第一首歌是送给 Betty 收听的， Betty 点了这一首夏韶星演唱的交叉点，官禄的年份是1985年，原曲是来自一首日本歌，是长渊江的交叉点，中文歌就交叉点，而日语的歌名呢，它的汉字就是交叉点，差就是差人的差。原曲是来自长渊江的第五章的原创专辑，叫做《吉达伊瓦博克拉尼阿梅奥古拉斯德鲁》。作曲的就是长渊江的自己 Nakabuchi Giosi， 而夏韶星的广东话版本填词的就是郑国江。最早呢是收录在夏韶星1985年的他那只 I Remember 的大碟里面。夏韶星 Danny Summer， 他是1952年12月8号出生，原名叫做吴志坤，他是有香港摇滚之父之称的。1979年他推出了他首张唱片，同年时就曾经获得华侨日报十大歌星和最佳新人奖。之后呢，他就灌录了不少皆知巷闻的歌曲，例如永不放弃这一首交叉点，空凳和早两集播出的吉他低入时，还有他和苏芮合唱的车站等等。为什么他改了个名叫做夏韶星呢？资料显示是有段古的。那个时候在六七十年代，那位女歌手舒雅仲曾经带她去找上司改名，改了这个夏韶星的名，因为夏就属火，寓意生财，而韶她的部首就是音字边，即是音乐的音字边，右手边上面就是刀，下面是口，意思即是带锋利之意。

寓意佢嘅事业将会发出光芒。咁系咪佢真系揾上司改个名做夏绍星咧？有机会咧，就要问下佢啦。1981年，日本嘅著名吉他好手竹田和夫邀请佢加入乐队 Creation 去到日本演出。咁为咗使到歌迷容易记得夏绍星嘅名，竹田和夫咧就同佢改咗个英文名 Danny Summer。而竹田和夫知道夏绍星咧系第一位中国人加入 Creation 嘅乐队，于是乎就预称佢系香港摇滚之父。好，呢个时候咧，我哋就一齐欣赏下佢呢首咁精彩嘅交叉点。点唱嘅朋友咧，就系阿 Betty 啊。

跟住落嚟，我哋有关正杰嘅歌曲《醉红尘》，点唱嘅朋友就系王叔啊。咁啊，此外咧，打电话入嚟点唱嘅 Anna 咧，佢都曾经系点过《醉红尘》，咁佢系点叶振棠演唱嘅版本。咁我话咧，原唱系关正杰啦。不过由于系堂哥咧，经常喺演唱会上面咧都有唱《醉红尘》，咁好多朋友咧又以为呢首歌就系叶振棠所唱，咁查实咧就系关正杰原唱啊。80年代关正杰相当红，相当受欢迎，他唱了很多电视剧的主题曲，例如《天龙八部》的《万水千山中横》、《情爱几多爱》，还有《两王烟水女》、《变色龙》、《天蚕变》、《天龙缺》啊，里面的首《残梦》我又很喜欢的，《人在江湖》电视剧主题曲，以及《人在旅途洒泪时》、《大地恩情》，还有《赖布衣》里面的《碧海青天》，又是一首我很喜欢的歌曲，以及《英雄出少年》的主题曲和里面的这一首《醉红尘》。首歌是收录在1981年关正杰的《英雄出少年》的大碟里面，当然是宝丽金出版。这首歌亦都荣获1982年十大中文金曲奖。那年的十大中文金曲奖里面，关正杰占了两首，除了《醉红尘》，另外一首又是关正杰的名曲《一点烛光》。这首歌是由陈秋霞作曲，是1981年香港国际伤残人士年特选歌曲来的。首歌相当好听，相当有意思。那年1982年的十大中文金曲，关正杰就有《一点烛光》和《醉红尘》上榜。好，关正杰的《醉红尘》是由顾家辉作曲，郑国江填词，年份1981年。这首即刻为王叔和 Anna 送上。

0: 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 AM1430李婷、张志文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好似咧四年一度嘅世界杯咧，有时啲事情咧就系可遇不可求，但系今日嚟到销售中心，你都可以睇埋世界杯嘅。佢哋好贴心啊，有埋 snack， 有埋大嘅 projector 俾大家可以喺度睇波。咁亦都咧做到 daddy 妈，而家咧就睇一睇个盘啊，甚至吸引到咧就一啲住喺周边，好似 Newmarket 啦，或者系 Casper 啊等等其他地区嘅朋友，都会嚟了解一下，有新盘推出啊嘛。
3: 咁啊，而且咧你话啊喺呢度咧买餸咧，亦都其实系一件咧系好方便嘅事嚟噶。好似你突然之间啊要宵夜食啊，但系又唔够餸喎，咁啊点算咧？附近即系好多间超市俾大家选择嘅，无论 T&T、Walmart、Longo's、Farm Boy、Metro、Sobeys 都有啊。
2: 咁啊，价格当然啦，而家79,900起咧，可能你话市场都有呢啲嘅价钱，但系有冇双车房咧？有冇2200尺至到2400尺咧？有冇一个咁优质、低密度又有附近好多嘅社区配套嘅 Aura 嘅社区咧？所以今日你真系要把握时间喺佢哋下昼咧6点关门之前，快啲嚟到。
3: 系啦，我指销中心喺 Aura 239 Earl Stewart Drive。
4: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5: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6: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7: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8: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e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9: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10: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1: 作为爸爸，我需要的其实很简单，见到你无忧无虑健康成长，不用大富大贵的，但一定要开开心心。父亲节最好的礼物就是你的陪伴，爸爸强大的全员就是因为有你。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天下伟大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13: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14: 那电话来怎么唱啊？这位是林生，点好几首歌啊，其中一首又是父亲节必听的热门歌曲。林生点了这首呢 Porenka 的 Papa， 年份是1974年的。咁 Porenka 嘅 Papa 咧有录音室嘅版本，同埋现场演唱嘅版本。咁我觉得咧，现场演唱嘅版本更加感人，更加好听。即刻为林生送上 Porenka 演唱嘅 Papa， 亦都送埋俾阿黄先生收听。黄先生咧上次佢打电话嚟话父亲节，叫我帮佢拣一首歌，祝天下所有父亲父亲节快乐。咁就将呢首 Papa 一并送埋俾你收听啦。

同样是打你开来点唱的呢位 Rosie， 佢话父亲节咧点首 ABBA 嘅歌曲，咁我为你拣嚟咧 ABBA 嘅呢首 Waterloo。呢队乐队咧，佢哋喺1971年成立于瑞典，系一队瑞典嘅乐队。不过去到1983年咧就解散啦。喺1973年嘅全欧歌唱大赛，呢一队 ABBA 咧，当时佢哋用另外一个名，就系佢哋四个人嘅自己嘅名，而用佢哋嘅一首 Ring Ring 去参赛。呢首歌当时非常之受欢迎，不过好可惜，裁判只系俾佢哋第三位，未能夺冠。其后到咗1974年，佢哋再接再厉，就以呢首 Waterloo 而转用佢哋队名 ABBA， 再次参加全欧歌唱大赛而得到冠军，就凭呢首 Waterloo 一曲成名。好，送俾 Rosie 呢首 Waterloo， 同时提醒大家听埋呢首歌咧，要去新闻同埋广告噶啦。转头翻嚟咧，岁月流星嘅第1227集，仲有好多金曲同大家分享啊！

0: 1430, 李婷、张志文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咁再一次讲俾大家知道咧，喺呢一个 Treasure Hill 咧，而家推出嘅新盘啦，就喺 Aurora 嘅。咁其实揸车咧由 Markham 或者 Richmond Hill 上嚟咧，都好方便啦。404嘅北行线咧，过咗 Bloomington， 然后下一条街咧就系 Wellington 啦。咁就跟住就向住东边啦 ，Leslie 咧同埋 Bayview 方向。我哋今日嘅销售中心咧就喺 Bayview 及 Wellington 以北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嘅。
2: 咁今次呢个 Avala 嘅项目咧，有几大嘅卖点嘅。首先咧就系双车房啦。5个房啦，咁啊79.9万起啊，咁啊而且咧个 basement 啊仲已经系装修好啊，咁啊送埋俾你啊，咁啊五大件嘅电器啦，咁啊而且咧就系石英石台面啦，咁啊所以好多人都系想有一个传统嘅即系镇屋嘅一个嘅项目啦，咁啊所以大家咧都好受欢迎嘅，觉得
1: 系啊，所以把握住咧，而家啱啱推出啊新开幕，同埋再加埋咧系 VIP 嘅升级 package 咧，都系包括在内嘅，咁啊唔好错过今日嘅呢个父亲节嘅优惠啦，同埋仲有咧把握住时间。因为见到啲 sticker 咧，亦都有再贴越嚟越多噶啦，希望大家把握住呢一个新嘅推广，我哋喺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3: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向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接获官方足球一个。2026年 C-Class GLA 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 2.99厘起， 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 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万可以买到14街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 call 我416-668-8688。
5: 一追再追，只想追。
6: 二号林君豪，
7: 节奏感在我心入面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希望在这个比赛入面，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律动感同埋节奏感俾大家去感受。
8: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9: 每年6月21号系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喺呢日我哋会庆祝第一民族因纽特族以及梅低族嘅文化、语言同贡献。全国各地的社区会透过艺术、故事和活动分享他们的文化和传统，这个亦都是一个让大家了解这片土地有关原住文化的好机会。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和全国一同庆祝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
10: 2026国际足球盛事火热进行，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先关注世界杯嘅最新战况。世界杯今日第二场比赛 G 组，比利时对伊朗上半场打完，暂时互无纪录。呢组两场第一轮比赛都系打和，所有队伍暂时都系累积一分。同组仲有新西兰同埃及，佢哋会喺东岸时间今晚九点碰头。今日亦都上演两场 H 组嘅第二轮赛事，其中西班牙对沙特阿拉伯已经踢完，西班牙大胜4-0。喺呢组目前西班牙四分排第一，乌拉圭、佛德国同埋沙特各有一分。乌拉圭同佛德国仲未出战第二场，佢哋会喺黄昏六点互相对垒。另外，世界杯 E 组同 F 组嘅第二轮比赛结束，特尼西亚出局，而库拉索就收获国家史上世界杯第一分。E 组德国2-1反胜科特迪瓦，厄瓜多尔同库拉索赛和0-0。库拉索守门员罗姆表现神勇，全场作出了15次扑救，打破了有数据以来世界杯比赛法定时间内一个门将抵挡最多攻门次数的纪录。现时 E 组德国有6分，肯定会以首名出线，科特迪瓦3分第二，厄瓜多尔和库拉索各有1分，分列第三和第四。F 组方面，日本四球正胜特尼西亚，荷兰5-1赢了瑞典。积分榜荷兰目前以四分排第一，日本分数和得失球差都相同，但是得球少一球排第二。瑞典三分第三，特尼西亚零分第四，肯定会敬陪末席。其他新闻，今日是全国原住民日，总理卡尼表扬原住民对加拿大的贡献。卡尼今日在卑斯温哥华岛参观一个原住民展览，他又发声明表示原住民曾经在多个世代遭受压迫和排斥，不过时至今日他们就正在亲手塑造自己和加拿大的未来。卡尼强调自由党政府与原住民合作共同推动了多个重要基建项目，并且在今年的春季经济报告拨出了接近100亿元去改善原住民民生。新任总督阿尔布今日亦都在渥太华参加一个原住民退伍军人纪念碑的揭幕仪式。联邦政府是在1996年将6月21号定为全国原住民日，今年是第30周年。多伦多警队拘捕了一个怀疑暴力劫匪，44岁男性疑犯被起诉一项抢劫、一项严重袭击和两项违反感化令的罪名，今日提堂。案情话，男子在6月12号星期五下午于市中心 Dundas Scarborough 范围袭击一个正从汽车卸货的人，并且抢去对方的财物再逃离现场。受害人严重受伤送院，但是没有生命危险。警方日前发放了疑犯的照片通缉，再在昨日将他拘捕。国际消息，就在美伊结束战争谈判，就在美伊结束战争协议谈判在瑞士举行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会再向伊朗动武。特朗普警告伊朗说，如果继续支持黎巴嫩真主党或者封锁石油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他就会下令美军再次狠狠地发动打击。华府和德克兰上星期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同意用60日商讨终结战争的方案，期间在所有战线停火和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谈判今日在瑞士举行，美国团队由副总统曼斯率领。至于伊朗的代表就包括伊斯兰议会议长加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齐。曼斯说希望可以揭开与伊朗关系的新一页。不过伊朗昨日以以色列仍然持续攻击黎巴嫩为由，宣布重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分离本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

0: 现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同寻日一样，报每公升 162.9 仙，预测指油价听日都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23度，预测今晚三成机会落骤雨，最低14度，听日全日亦都是三成机会落骤雨，最高22度，最低12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流花专家 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3: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3: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6年 C-Class GLA GLB 租任何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 2.99厘起， 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 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5: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积宝山预置计划，白银赞助，圆圆心容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心容海味大药行，膳食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王名族。
6: 作为爸爸，我需要的其实很简单，见到你无忧无虑健康成长，不用大富大贵的，但一定要开开心心。父亲节最好的礼物就是你的陪伴，爸爸强大的全员就是因为有你。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天下伟大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潘伟强。
8: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恒。
9: 相识金曲音韵悠扬。
10: 好啦，听过新闻，又听过广告客户的说话之后，岁月流星的第1227集第二部分即将开始。你们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3:30到5:00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我是节目主持 Larry 卢永亨。这个环节我们依然有国语歌专门店。
11: 国语歌专门店。
10: 张太好喜欢听国语歌，他就点了这首叶倩文演唱的《晚风》。《晚风》这首歌作曲填词都是黄沾，来自电影《上海之夜》的主题曲。《上海之夜》是1984年由徐克

导演的电影，这部电影的主角就是钟镇涛、张艾嘉和叶倩文。故事的内容就以抗战时期旧上海为背景。晚风这首黄沾的作品很有浓厚的中国小调味道，一听个小提琴的前奏就能够轻易将听众带出了怀旧的情怀。晚风这首歌也有其他歌星的版本，例如在台湾就有黄子蕾和许如云，至于徐小凤也有翻唱过，甚至乎叶倩文的晚风他自己也有灌录了国语和广东话的版本。好，这个时候请张太欣赏叶倩文演唱的晚风。

收到听众 Alpha Wong 嚟电邮，点唱点好多歌啊！今先为你送上绿岛小夜曲。咁绿岛小夜曲呢，原唱就系紫薇，系周南平同埋潘英杰共同创作出嚟嘅。绿岛小夜曲亦都有广东话嘅版本，其中一个版本呢，就曾经为大家都介绍过嘅，由芬妮姐姐演唱嘅《失意最难忘》。好，呢、这个时候呢，为 Alpha Wong 送上绿岛小夜曲，请你细心欣赏啊！

0: 同阿爸饮茶食饭，梗去龙庭食府。阿爸赞佢点心出品巧手，菜式唔系度度食到。寻龙鱼骨汤、台山三星鱼干、XO 酱炒龙肚，加下龙庭四磅大龙虾，特价每磅18.99，孝顺阿爸。
1: 仲有啊，招牌红烧乳鸽、银牙蛋白龙虾、片皮鸭，味味真功夫。
0: Kennedy 夹 Denison 龙庭食府，茶市龙蒲烧卖王1.99，呢个月份龙虾海鲜套餐特价，仲有 patio 欢迎团体婚宴，90560482188。
2: 来日纵是千千阙歌，
3: 一号黄学瑾。
4: 我觉得音乐带给我的是激情，每一次站在舞台上都是我尽情散发魅力的时刻，用我的歌声和舞台让大家记住我。
3: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仲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5: 阿超，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6: 边个话食咗一样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7: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8: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3: 连续11小时嘅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佢。你嘅每一分每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咁好嘅医院，绝对带俾我哋莫名嘅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喺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

0: 左右。
1: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2: 东西合璧呢两首歌咧，分别都有听众朋友点唱。打电话嚟点唱嘅 Anna， 佢就点咗呢首欧瑞强嘅《如火闪闪》。而另外一位听众朋友 Sammy， 佢就系嚟电邮点唱嘅 Sammy Tree， 佢就想听 Bobby Winton 嘅 Dick and Jane， 咁就啱啦，因为《如火闪闪》嘅原曲就系嚟自 Bobby Winton 嘅 Dick and Jane。咁首先咧，介绍下欧瑞强嘅《如火闪闪》。为呢首歌填上广东话歌词嘅就系卢国沾。咁啊，卢国沾咧可以讲系一代嘅填词好手。佢填词嘅风格系多方面，例如写人生变幻嘅作品就有戏剧人生变色龙，写武侠剧就有天蚕变、小李飞刀、决战前夕等等。至于情爱方面，就有人在旅途洒泪时，将人生变幻嘅触觉写入歌词里面。雪中情呢，就以雪花嘅多重暗示表现出两地嘅情怀。而写亲情方面嘅呢一首《如火闪闪》呢，就借喻大海为人生，衬托出父母对儿女之爱。佢嘅歌词既深情又内敛，不改为当今填词大师。而欧瑞强嘅演绎就以佢独特嘅田园气息，咁早在乐坛咧就独树一格。如火闪闪当然系佢嘅代表作啦，更加值得提嘅咧就系佢嘅成名之作《陌上贵人》。好，呢、这个时候咧，不如我哋先听下欧瑞强演绎嘅《如火闪闪》，系送俾阿 Anna 收听嘅。

講咩嚟？

听过欧瑞强的《如火闪闪》之后呢，真的很喜欢里面的天真浪漫的小路仔的笑声。跟住落嚟就要喺 Sammy 送上 Dick and Jane 原本嘅英文歌曲，由 Bobby Winton 喺1974年灌录。Bobby Winton 亦都系一位我好喜欢嘅歌手，而佢更加系一位咧拥有最多冠军歌曲嘅传奇歌手。喺1962年至到1972年间啊，佢比当时嘅猫王 Elvis Presley 同埋 Frank Sinatra 拥有更多冠军嘅歌曲。美国 Billboard 如此推崇 Bobby Winton 的成就，更加称赞他是摇滚史上最成功的情歌圣手。他那种纯情、真诚、甜蜜的歌声，总是带着一份随着时光流转而抑发显得香醇俊永的情怀。听他的歌曲，每每是一种美妙的爱情感受，使人不禁回想到往日的时光。他有很多歌曲我都是很喜欢，例如 Roses Are Red、 Blue VelvetRing Ring Go Away, Mr. Lonely, You Are My Special Angel, My Melody of Love, 同埋呢首 Dick and Jane 等等等等，都系我嘅挚爱，当然亦都系好多听众朋友经常点唱啦。好，这个时候咧，即刻为 Sammy 送上 Bobby Winton 嘅 Dick and Jane， 同样咧，里面我哋都系可以听到天真浪漫嘅细路仔嘅笑声啊。

0: 哇，好香喎、
1: 啊！系新滋味新鲜出炉嘅人气葡挞，
0: 金黄松脆，蛋香又滑，真系令人一试难忘。
1: 新滋味饼店直跟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0: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1: 为庆祝40周年，呢、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派买6个，
0: 咁正，
1: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2: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3: 同 May，
4: 即系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3: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2: Lisbon 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 ，Q5 只系每月648。
3: 6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2: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6: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3季，10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7: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8: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醉人的音乐。
1: 王女士经常打电话来点唱啊，嗱，佢就点咗呢首啊《梦中的婚礼》，原本咧法文嘅名就系《Marriage the Amour》。呢首音乐是由 Paul de Saint-Avery 同埋 Olivia Townsend 合作所写成的音乐，原装版本最早咧系由法国嘅著名钢琴家 Richard Cradleman 所灌录。呢位 Richard Cradleman 咧，佢系法国嘅钢琴家，初时咧就擅长玩古典嘅音乐，咁后嚟咧转向流行曲发展。Richard Cradleman 1953年出生于法国嘅巴黎。5岁就开始学琴，6岁嘅时候咧就被誉为天才，随即啊进入巴黎国立音乐戏剧学院学习，以第一名嘅成绩毕业。16岁开始就演奏自己所写嘅作品，到咗1977年，佢嘅一首《Ballet for Adeline》喺乐坛咧引起轰动。嗱，呢首音乐咧喺中国大陆相当流行，中文嘅译名咧直接由法语直译，就系、是、给爱德林的诗。呢首歌仲有个另外嘅译名，就系、是、由日语翻译过嚟，叫做《水边的阿迪丽娜》。喺1990年咧 ，Richard Cradleman 就凭呢一首音乐咧，获得世界上唯一嘅金钢琴奖。好，呢、这个时候咧就为王女士送上《梦中的婚礼》，Richard Cradleman 演奏《Marriage the Amour》。

0: 打电话嚟点唱嘅 Johnny 咧，
1: 佢点一首音乐，
0: 其实是一首古典嘅小品。你想听 Peter Bell 嘅 Tenors in D Major？呢位 Peter Bell 就是一位德国嘅作曲家同埋管风琴家，原名 Johann Peter Bell， 中文译做约翰帕海贝尔。他在1653年8月出生于德国的纽伦堡，1674年开始就与当时在维也纳颇负盛名的 J. Kaspar Kerl 学习风琴和作曲，其后由1677年至到他逝世为止，终生任职多个不同的宫廷或者是教堂的管风琴师。 Peter Bell 的一生写了很多教会音乐，因为他信奉当时新兴的路德教派，自然他亦都成为好几个教堂的风琴师。他最重要的作品就是风琴曲，特别是他的圣咏前奏曲 D 大调卡农以及吉格等，其中又以 D 大调的卡农与吉格最耳熟能详，最为世人所喜爱。这首 D 大调卡农有被称为数字低音时代的代表作。什么叫做数字低音时代呢？即是巴洛克音乐时期由于普遍使用数字低音记谱法，因此又称为数字低音时代。卡农这首音乐大约是在1680年完成，原本只是无数巴洛克佳作之中的其中一首，长度仅仅是五六分钟，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小品。讽刺的就是使到 Peter Bell 留名后世的反而就是这一首卡农。卡农的旋律简单朴实，但是具有精密完美的乐曲结构，充分展现了对位法的魅力。卡农其实是一种曲式的名称，这种曲式的特征就是间隔数音节不停重复同一段乐曲。一般的演奏法就是以大提琴启奏，
1: 三支小提琴
0: 间隔八拍先后加入，小提琴全部拉奏完全相同的旋律，前后亦都只有三段不同的旋律，每段呢更是仅有两小节的旋律以供重复拉奏。至于大提琴的调子呢，由头到尾只有两个小节，重复达到28次之多，高音部在其上不断变化，这两个声部遵循严格的对位法则，各自规律地不断往前发展。两支小提琴以简单不过的架构发展，节奏和音量逐渐加快加强，最后达到高潮，全曲扣人心弦，一气呵成。旋律方面变化很大，乐句很长，看来反复平常的进行之中，它能够奏出多种音色的效果，平凡的韵律脉动着瞬息万变的生命力，使到听众陶醉在旋律之中，感觉到连绵不绝，丝毫不会感到单调。纵观全曲，曲式虽然严谨，但是作曲家能够在严谨的形式中作自由的变化，这种作曲的技巧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后人经常采用古代的曲调作为卡农主

题。好似巴克嘅五首卡农变奏曲、19世纪嘅交响曲、奏鸣曲，亦都经常用卡农嘅手法，包括贝多芬嘅命运交响曲。卡农呢种基础低音十分常见，好多电影都采用佢作为配乐，包括1980年荷里活有部电影被提名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嘅 Ordinary People， 都采用咗佢作为电影嘅配乐。韩国嘅电影《我的野蛮女友》同埋《假如爱是天意》同样喺场景之中运用咗呢一首作品。嗱，唔讲你唔知，连流行曲都有好几首系采用咗卡农嘅结构嘅。大家好熟悉嘅由梅艳芳演唱嘅《似水流年》佢嘅前奏部分就使用咗呢种基础低音。咁查实再早之前有一首英文嘅流行曲《Rain and Tears》都系由卡农改编而成嘅流行歌曲，仲有一首大家好熟悉嘅民歌就系 Ralph Mattel 嘅《Streets of London》。呢一首歌知名度虽然唔系好高，不过亦都系一首值得细细品味嘅不朽之作。佢嘅特别之处原来当中有部分嘅音节都系嚟自卡农嘅。好，送俾 Johnny 呢首卡农《Canon in D Major》，请你细心欣赏啊！

0: 加 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3: 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
4: 十号，何宏山。音乐是我和世界的连接，也是我探索世界的方式。我希望我的歌声能够真的打动到每一个喜欢听我唱歌的人。
5: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6: 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7: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6: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7: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6: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喎！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1430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8: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9: 听众 Nancy， 佢亦都好希望咧，今日喺父亲节听到呢一首有关父亲嘅歌曲，歌名叫做《Father and Son》，演唱嘅歌手就系 Cat Stevens， 年份1970年。呢位著名嘅英国歌手兼作曲家，佢原名叫做 Stephen Dimitri Giorgio， 系承自佢爹哋。

改为 Yusuf Islam。 不过 Cat Stephen 有好多歌曲都是深入民心，大部分都是一些校园民歌的风格，很温馨和很抒情。例如他的 Morning Has Spoken, Sad Lisa, The First Cut Is The Deepest 和这首 Father and Son， 这些歌呢都是长青的歌曲。好，这首呢送给 Nancy 这首 Cat Stephen 的 Father and Son。

嚟到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啦，呢位嚟电邮点唱嘅 Watson Chan， 佢点咗呢一首啊 ，BG's 嘅 I Started a Joke， 年份1968年，呢一首咧即刻为你送上啦。

0: 好啦，岁月流星系第1227集，时间又够晒噶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又系时候讲再见，再次祝各位父亲节快乐，亦都预告一下咧，下个礼拜又轮到做现场嘅节目，希望到时听到你哋打电话嚟点唱《一曲寄心声》啊！好，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1: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服务赞助舞台总监 Basin Lam， 音乐指导 Musicality Studio Andrew Zhang， 发型设计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化妆 Jennifer Po， 排舞场地 The School of Toronto City Ballet， 鲜花提供培蕾花艺，海报及大会摄影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刊物印刷后台印刷，活动音响及灯光 Shake Down Sun and Lighting，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2: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3: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请万里长城，
2: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3: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2: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5: 作为爸爸，我需要嘅其实好简单，见到你无忧无虑健康成长，唔使大富大贵噶，但一定要开开心心。父亲节最好嘅礼物就系你嘅陪伴，爸爸强大嘅全员就系因为有你。
6: I love you， 皮卡车。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天下伟大嘅爸爸父亲节快乐。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9: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多伦多警队拘捕了一个怀疑暴力劫匪，44岁男性疑犯被起诉一项抢劫、一项严重袭击和两项违反感化令的罪名，今日提堂。案情话，男子在6月12日星期五下午于市中心 Dundas Scarborough 范围袭击一个正从汽车

0: 卸货嘅人，并且抢去对方嘅财物，再逃离现场。受害人严重受伤送院，不过冇生命危险。警方日前发放咗疑犯嘅照片通缉，再喺寻日将佢拘捕。国际消息：英国首相司纪贤据报最快会喺听日辞职。同司纪贤同属工党嘅元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日前重新当选国会议员之后，矛头直指上位。司纪贤面对越嚟越大嘅逼供危机，尽管佢声言会留任，不过唔少同僚都评估司纪贤已经大势已去。商业大臣近炳德今日话，司纪贤正喺度思考自己嘅政治前途。司纪贤前年带领工党赢得大选，兼且能够组织多数政府。不过佢之后推动经济增长以及改革公共服务乏力，令到党内酝酿对佢不满嘅情绪。迪士尼动画电影《反斗奇兵五》无惧与世界杯竞争，成为咗今年暂时开画周末喺北美最卖座嘅作品。统计指出，在今个星期五、六同日，加拿大和美国观众花费了1亿6000万美元买飞入场欣赏《反斗奇兵五》。在此之前，今年最高的开画周末北美票房纪录4400万美元，只是在上个星期创下，保持者是史提芬·史匹堡执导的《揭密日》。今年是反斗奇兵系列诞生的31周年，最新一集讲述胡迪、巴斯光年和翠丝等一众陪伴全球无数人成长的老友记，因为主人得到平板电脑之后而受到冷待的故事。体育消息，世界杯今日第二场比赛刚刚结束， G 组比利时对伊朗，两队互交白卷。现时比利时同伊朗各累积2分，同组仲有新西兰同埋埃及，两队暂时各有1分，佢哋会喺东岸时间今晚9点碰头。今日亦都上演两场 H 组嘅第二轮赛事，其中西班牙对沙特阿拉伯已经踢完，西班牙大胜4-0。喺呢组目前西班牙4分排第一，乌拉圭、佛得国同沙特阿拉伯各有1分。乌拉圭和佛得国仲未踢第二场，他们会在黄昏6点互相对垒。复出参赛的网球天后莎莲娜威廉斯将会出战下星期开始的温布顿公开赛女子单打。温布顿赛会今日宣布向莎莲娜发出外卡参赛邀请，她已经接受。除了女单，莎莲娜亦都会火拍姐姐云露丝威廉斯出战温网女双项目。莎莲娜现年44岁，育有2名女儿，她曾经23次赢得大满贯赛事冠军，是公开赛年代夺标次数最多的女子球手。她在接近4年前退役，到最近复出。翻嚟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同寻日一样，报每公升162.9仙。预测指油价听日都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在过去1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2度。预测今晚30%机会落骤雨，最低14度。听日全日亦都是30%机会落骤雨，最高22度，最低12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在这里再次祝福天下间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根据2021年的全国人口普查，安省的原住民人口上升一成，第一民族的人口上升超过 8%， 有超过25万人。媒体族的人口上升超过 11%， 现在有13万人口。因纽特族在安省的人口上升超过 11%， 有超过4000人。每年6月21日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这个是一个好机会，让我们更了解这片土地。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和全国一同庆祝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
3: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4: 同 May。
5: 揸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4: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扣。
3: Lease 部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Q5 只系每月648。
4: 6月30日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3: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7: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10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诗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 Fancy。

我是 Albert O， 我们又可以在这里见面了，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我们有一小时的靓歌节目。其实一只歌除了唱歌或者听一只歌有什么特别意义呢？所以我想想想、啊、我觉得一首好的歌是有很多不同的意义，很多不同的好处啦、啊、甚至乎呢好像一份礼物那都可以。所以今个礼拜的主题呢就暂且叫做点子唱歌那么简单，不是就这么听着歌好听定不好听的，而是很多意义在这里。譬如说刚才说你生日了啵，任何情况想你舒服一点，想你开心一点，我送份礼物给你，买不切添，就送着歌给你啦。这一曲送给

当然是许冠杰的这一曲送给你。好啦，咁呢歌送隻俾你，几时送最好呢？好多唔同情况嘅，即係譬如人哋生日啊咩嗰啲嘅，当然得啦。但係无端端佢又唔係生日，但係佢心情唔好喎，佢好鬱悶喎，佢好唔开心喎，呢个係最佳时机之一。咁所以 as a friend， 即係作为佢朋友呢，你就可以送隻歌俾佢。正等于 James Taylor， 佢有个超级的另外一半好友叫做 Carol King， 作了一隻歌，他说太好了这隻歌，我作为你的好朋友，我再唱一次，都受大众欢迎。因为他一开始就说，当你很 down 的时候，即是说心情好不好了，我在你旁边，你随时出声，我都会在这里帮你安抚你。 James Taylor， You've got a friend。

唔使驚唔使驚，總之喺你心情唔好嘅時候，或者你好低落嘅時候，你知道有個好朋友喺你身邊唱隻歌俾你聽下，叫做 You've Got a Friend， 幾好。因為邊啲朋友係需要經常有個識彈吉他嘅歌手喺側邊伴住呢？有一種朋友呢就叫做 Sentimental Friend。Sentimental 意思即係話呢，佢係多愁善感啲嘅，感情係脆弱啲嘅，唉，隨時都會喊嘅，睇個粵語長片喊餐死呀咁樣。所以變咗平時呢遇到一啲唔開心嘅嘢，佢就會好容易喊，好容易情緒低落。呢一種朋友我哋要多多照顧。如果你係其中一個，即刻送一隻60年代有隊樂隊叫做 Herman's Hermits， 呢一班朋友唱咗一隻好流行嘅歌叫做我的傷感朋友，我的情緒脆弱嘅朋友，唔使驚，我喺度。My sentimental friend, Herman's Hermits.

0: 加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唔系一般嘅夏令营，更加唔系普通嘅兴趣班。呢个系特别俾小朋友化身小 DJ 嘅夏令营。
1: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1: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唔到名嘅小朋友明显要快啲啦！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连续十一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你的每一分每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咁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好啦，头先讲话，有一个多愁善感嘅朋友，你要吓、经常去comfort 下佢啦，吓安抚下佢啦，系咪一定要阴声细气、好温柔嘅声音，好似郑子成咁样嘅声音喺侧边同佢讲咧？未必，有啲咧，譬如女仔同女仔、女人同女人，喂，定啲，唔使惊，我依系大家姐，我一定帮到你。冇问题噶，唔好喊。你喊之前话俾我听就得啦。梗系揾小凤姐啦，佢个声音唔系嗰啲。

温柔喺侧边嗰啲，佢一礼就系、是：，你楼下拣对词，我就喺度，定啲定啲。徐小凤，楼下眼泪前。

有时系以前做 DJ 咧，都好好兴奋嘅。有时一路播歌，一路揾一啲新歌。有时唔使揾嘅，有啲歌咧，你根本已经系知嘅，或者系已经有啲感情、有啲印象喺度。譬如呢一首啦，吓刚刚萧峰唱嘅《留下眼泪前》。好，跟住咧，安抚人嗰、那个需唔需要安抚嘅咧？嗬？即是说现在都很经常挂在口边的社会问题呢，就是照顾者我们都要照顾的嘛，因为他们都很疲累啦，时间啦，精神啦，还有呢是一生一世。陈星话斋，不紧要，有悲伤的事痛苦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把悲伤留给自己，我吃晒它，顶晒它，不给你知道。你愿不愿意有个咁嘅朋友啊？

送只歌俾人或者系点只歌俾人哋，当然喺个收音机度听到就好受落啦。咁但系有一啲咧就更加感情丰富啲嘅，真系佢自己作只歌俾你吓，甚至乎唱埋俾你听，系送俾你嘅，系特登送俾你的。哇！我谂如果你收到一首咁样，就算嗰只歌唔系话超级好听，都好感动啦啩。因为呢一个系 friend 嚟噶嘛，呢、这个先至系朋友嚟噶嘛。有个人，一个名人嚟嘅，叫做 Barry Manilow。佢点样出名嘅呢？佢嘅成名作就叫做 I Write the Song， 我作了一首歌，咁就爆红咧全个音乐世界。咁佢另外咧，佢话：，我啊，佢喺歌词里边成咁讲嘅，我啊写过超过100只歌嘅，但系咧，我偏偏咧就系要拣一只送俾你，冧死你为止。呢个系我讲嘅啫 ，Barry Manilow，This One For You。

0: 是一个情绪的出口，最好的一种和大家连接的方式。希望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大家一起回到那一个被经典歌曲带领的年代。
1: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2: 饮杯，生日快乐！
3: 饮杯。
2: 今日真系开心啊！
4: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揾人嚟接你啦。
2: 放心啦，我一早揾咗啦。
5: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揾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6: 咩事啊，阿 Sir？
7: 哇，咁多人，而家怀疑你哋超载。
6: 冇啊，阿 Sir。
7: 仲驳嘴？咩名啊，你哋？
8: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9: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s Mama Mel 卢希义。
10: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11: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ick，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7: 载住咁多人。咁你呢？
6: 我揸车㗎咋，我係所罗门所罗门王嘅。
7: 去边啊？
6: 我哋赶住去
12: AM1430， 星期日晚7至8，一期一会。
7: 咁仲等咩啊？一齐去，我开路。

Barry Manilow 系好多好出名嘅歌咧，除咗成名咗系 Write the Song 咧，有啲 Copa Cabana， 个 Cabana 系好有节奏感嘅巴西歌曲嚟嘅，咁啊仲有好多嘅。不过呢一只咧，我觉得好有意义啦，叫做 This One for You， 直情意思就系话我净系送俾你嘅啫，呢一只系特别系度身订造送给你的。哇，真系唔冧都几奇。不过今日嘅民歌味道咧，就有少少调转。呢、这个人咧就成日唱歌嘅，但系咧讲嘢就麻麻地，唔系好识讲嘢嘅。讲亲想讲嗰三个字咧，就开口及着你嘅。嗰三个字你知啦，虽然系英文，但系唔好意思讲，唔系唔识读，而系唔知几时讲先至系啱。所以作咗呢一首歌，我认为非常之合用咧。所有唔想对对方讲嗰三个字，而可以用一首歌。自己唱又得，点俾佢又得。I'll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我将会讲呢三个字 ，I love you。不过喺只歌里边，今日嘅民歌味道来自 Jim Croce。不过我就梗系中意唱啦，自弹自唱嘅 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50年珍藏。

好喜欢嘅一首歌，唔需要引吭高歌嗰啲，即系唔使高歌，系好沉嘅。因为 Jim Croce 咧用一啲好低音嘅唱法，咁我觉得咧咁样好舒服嘅，好似喺耳边度唱咁啦吓。咁又唔需要电吉他，用啲木吉他啦，好近你嘅耳朵，一边唱 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精彩嘅作品嚟，闻歌味道。好啦，咁啊歌咧就头先讲今日都系个主题系咁啦。点知系唱歌咁简单咧？其实唱咗只歌，唉，好听，咁唔系算噶咯。其实里面有内涵噶嘛，有含义噶嘛。咁又话俾你侧边嗰另外一半听，嗱，我呢啲所有歌咧，唔系一次过送咗俾你，今年就算嘅，系每日都送。每日有啲咩意义啊？就话你每次听到我送俾你嘅歌，就每日爱你多一些。啊！呢只歌嘅歌名啊，真好吓，正等于如果佢有个全接咧，你每日都去银行或者系喺揿个手机，每日唔使过好多数噶啦，过少少，每日过少少，累积起上嚟365日咧都唔错噶。呢啲叫做每天爱你多一些，张学友。

有感情好听嘅歌曲，我又鍾意嘅，咁我梗係受落啦。呢个叫每天爱你多一些，喎哇，另外一半咁样同你讲，喎唉，真係开心之余呢，唔需要再讲，哎，你唔使喺银行过数俾我住㗎啦，你总之你个心里面就真係对我好就得㗎啦。哇，呢两夫妻呀真係和合，咁样先至係可以一路大家携手继续向前白头到老㗎嘛。啱嘅，你话每天爱你多一些，我就话愿你待我真的好就 OK。商业叶真堂叶丽仪，愿你待我真的好。

0: 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唔系一般嘅夏令营，更加唔系普通嘅兴趣班。呢个系特别俾小朋友化身小 DJ 嘅夏令营。
1: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1: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唔到名嘅小朋友明年要快啲啦！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4: 作为爸爸，我需要的其实很简单，见到你无忧无虑健康成长，不用大富大贵的，但一定要开开心心。父亲节最好的礼物就是你的陪伴，爸爸强大的全员就是因为有你。
5: I love you 皮卡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天下伟大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7: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12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6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2: 流花专家 Chris F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3: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

0: 童资讯。
1: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唔到名嘅小朋友明显要快啲啦。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八号赵守义，
4: 80-90年代有太多经典的歌曲，而我呢也是亲身经历了这个年代，通过我的演绎呢能够给大家带来这样的感悟和回忆，也希望大家到现场来支持我。
5: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6: Summer's here，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u 睇准六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900北约黑 condo， 邻近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Cowan 788,800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bine 夹 MetroMac 双车房118,180,000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Janison 夹 Kennedy Chris Wu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代后 AM1430 周六直播。
7: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0: 欢迎大家收听恩语同路人的节目，我是 Joey。 今天是父亲节的节目，接受访问的嘉宾是梁伟刚传道 Wilson 亮。我认识 Wilson 同佢太太 Carol 咧有十几年嘅时间，我哋都系一齐去服侍啦，透过音乐一同嘅去传福音、做福音嘅工作。所以咧，从佢哋拍拖、结婚到生小朋友，即系见证每一个重要嘅时刻。Wilson 佢不单系一个嘅父亲，佢同时亦都系一位嘅传道人，致力去推广呢个护教学。同埋佢喺教会嘅儿童事工其实已经做咗有20年嘅时间，系一个好有亲和力、好有感染力嘅人，经常呢都系面带笑容嘅，说话呢好温柔、好有耐性。好多时候我哋会睇到传道人呢系喺讲台上嘅一面，但今日我哋更加能够听见一位父亲佢真实嘅心声。 Wilson 你好，好多谢你接受我哋嘅访问。
2: Joey 你好，多谢你嘅邀请，好开心系同大家去分享。
0: 你可唔可以介绍下你嘅家庭？
2: 好啊，我同我太太 Carol 就有两个小朋友啦。咁啊，大仔 Matthew 而家就八岁啦，Matthew 马太福音。咁啊，细仔 Mark 就系六岁啊，马可福音。咁啊，讲到呢度啲人咧，好多时都问话，究竟会唔会有 Luke 同埋 John 咧？储齐四福音啊嘛，系咪啊？咁啊，其实我都好想嘅。
0: 我谂 Carol 都要谂下，系嘛？
2: 我好想，咁但系 Carol 话，其实咧有咗 Matthew 同 Mark 两个咁活跃嘅仔之后咧，我哋已经好攰，好攰啊，都有啲吃不消咁啊。咁啊，真系好攰嘅。咁所以我哋都顺服神嘅带领啦。可能要等我哋啲孙仔出世咧，就考虑去叫唔叫做 Luke 同 John 咁先。
0: 继续延续嗰个四福音。
2: 系啦，系啦。咁啊，过去好感谢主啦，即系我哋有机会系同两个仔系一齐嘅成长啊。咁原来有小朋友之后咧，真系生命嘅优先次序系改变晒啊。我同 Carol 嘅生活咧，都围绕住我两个仔啊。咁所以尽管系忙碌噶。侍奉忙碌啊，咁但系我哋都好想即系有更多嘅时间陪我哋两个仔嚟到系成长。冇错，系好攰好忙，但系又好值得，因为数算翻咁多年嚟，都系好多甜蜜嘅回忆，呢个好宝贵。
0: 咁我哋刚才咧都提到啦，你喺未结婚之前咧，其实已经开始做呢个儿童事工，都做咗有20年咁多。咁你应该好中意小朋友，咁你又系咩嘅

0: 候开始对儿童事工有负担嘅呢？
1: 咁我记得啦，喺音乐敬拜同埋儿童事工呢两个方向呢，就係神好俾好多机会我喺当中嚟到係由头学起啊，由头嚟到係学习点样侍奉。咁我记得我係喺教会每个礼拜係带领儿童事工啦，咁、啊、都真係諗返转头二十几年啦、啊、初时啲小朋友就叫我做 Wilson 哥哥，咁之后呢就叫我做 Uncle Wilson 啦，咁而家呢就叫我做 Pastor Wilson 添，咁所以整个过程都係好感恩嘅。咁点解我对儿童事工咁有负担呢？就係我諗返转头呢，喺我信咗主冇几耐之后，咁我就知道我要同身边嘅朋友家人嚟到分享信仰啊，传福音啊，咁咁但係当时呢俾我嘅印象就係、是、哇，好多人都係好心硬嘅，特别係我一班嘅中学啊同埋大学同学啊，佢哋都係即係冇兴趣去考虑、啊、基督教嘅信仰，甚至用嘲笑嘅眼光嚟到係睇我啲。神俾我提醒就係、是、我哋好似错过咗喺佢哋仲係小朋友嘅时候嚟到同佢哋分享信仰。因为喺儿童事工呢有一个嘅字眼都成日俾我好大嘅提醒啊，我哋话 golden hour， 即係抢救黄金嘅一小时啊。即係我知呢个嘅字眼係嚟自一啲急救员啦，譬如一啲、啊、中咗风嘅病人或者心脏病嘅病人，如果喺事发之后一个钟能够系抢救嘅时候，咦，佢哋存活率系好高㗎喎，可以。但如果你错过咗呢一个钟头呢，相反咁佢哋嘅死亡率就好高。其实我哋做儿童事工，我哋作为基督徒，其实我哋都系抢救緊人，系好想对象，好想小朋友系能够系认识神啊，与神和好啊，咁。咁所以正如救护员会争取呢个抢救黄金嘅一小时，我哋作为基督徒，作为喺儿童事工服侍嘅人都好想啊珍惜呢一个黄金一小时。咁啊 ,Joey, 你估下喺即係儿童事工当中黄金一小时系指乜嘢嘅岁数啊？
0: 会唔会系喺四五岁之间呢？
1: 你讲得好啱啊，原来系真系四到十四岁啦。我哋喺呢一个嘅年间同小朋友嚟到系传福音，喺信仰嘅层面造就佢哋。哇，原来果效系最高的。因为佢哋仲系成长嘅阶段啦，佢哋嘅世界观仲系被塑造紧。咁相反，如果过咗呢个年间啦，即系可能青少年啦，甚至大人，我哋再同佢讲话啊，神创造天地万物啊，神创造我哋系为咗去敬拜佢啊，感谢佢啊，可能佢已经有咗自己嘅世界观啦。所以喺嗰一段嘅年间，如果系再认识信仰，未必咁容易。当然神有恩典，神都会让大人来到去认识他。但是既然小朋友是最能够被塑造的时候，神给我的负担就是很想把这些年间将时间精力向小朋友来到去分享基督教的世界观，帮助他们能够认识神，爱神，服侍神。
0: 咁即係话你同小朋友嘅相处啊，接触系非常之多。咁会唔会帮助到你点样去成为一个父亲嘅角色呢？
1: 冇错啊，喺儿童事工服侍呢啲年间呢，好似系神俾我一个嘅 head start， 即係一个预先嘅体会啊。
0: 点样做爸爸系咪？
1: 冇错冇错。咁所以我系真系好鍾意小朋友㗎，我好鍾意同佢哋倾偈啊，好欣赏佢哋单纯嘅一面啊，即系唔会系好似大人諗嘢咁复杂。儿童事工服侍嘅年间，我就好鍾意同小朋友玩㗎，我发觉。因为原来神创造小朋友呢系俾佢哋好鍾意玩㗎。
0: 同埋你都系一个好贪玩嘅爸爸嚟。
1: 冇错冇错。咁而家做咗爹哋就真系攞正牌啦。有更多嘅原因我可以陪我两个仔一起玩，喺当中一起嘅成长。咁所以你头先问到话，我喺儿童事工服侍嘅过程当中点样更帮助我做父亲，好多嘅经历都话俾我哋知，系小朋友好鍾意玩，我更加要藉着玩嚟到融入佢哋嘅世界，使我哋能够系更加同小朋友系建立亲密嘅关系啊。我相信呢幅图画都系神所喜悦嘅，因为耶稣佢都好想小朋友系嚟到佢嘅面前啊嘛。呢一个经历就俾我知道啊，其实系我好鍾意小朋友，神都好爱小朋友。

0: 咁你觉得你自己系一位点样嘅父亲？同埋你做咗父亲之后，喺你人生中你最大嘅改变系啲乜嘢呢？
1: 我自己系一位点样嘅父亲啊？我谂我好想俾我两个仔嘅印象就系我系一个好玩得嘅父亲，可以同佢直着玩，系建立关系。呢、这个亦都系可以睇成系，即系我作为父亲，但系亦都系朋友。啊，同佢可以係好近距離嘅，嚟到係傾偈啊，佢可以傾乜都得，問乜都得。我好想係俾我兩個仔一個嘅印象，就係我係一位咁樣嘅父親咯。我生命最大嘅改變係乜嘢？咁啊，哇，真係都唔知邊度講起啊！原來做父親真係由頭學起嘅，其實即係冇人話有經驗做父親，然之後我就去做父親，都係。去到哪个阶段咁就学唔同嘅嘢啦，过往喺教会做儿童事工，咁啲小朋友都系每个礼拜两个钟头返嚟教会啫，玩完啦，咁然之后嗰啲小朋友返屋企有爹哋妈咪照顾佢㗎嘛。咁哇，原来自己做父亲之后真系24小时 on call。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好谦卑嘅功课，即系我要学习嘅就系仔女系神俾我托管嘅。做爹哋都唔係必然嘅，咁所以既然神咁样嚟到祝福我嘅家庭嘅时候，我都好想係即係有一个优先次序嚟到係照顾好我两个仔，咁所以最大嘅改变就係生命嘅优先次序会好唔同啦。我好想俾我两个仔知道就係爹哋唔係淨係为工作忙碌，为自己嘅事情忙碌而好似疏忽咗佢哋嘅需要咁样，因为小朋友真係有时係好即兴噶，啊爹哋爹哋，我有嘢想问，啊爹哋爹哋，可唔可以咁样？即系嗰啲时刻咧，我觉得系我最需要去谦卑，放低自己一啲既定嘅计划，然之后就喺嗰啲时刻嚟到系照顾佢哋嘅需要，或者答佢哋嘅问题啊，或者陪佢哋玩啊。咁啊，一啲都唔容易噶，因为我哋现代人真系每个都好忙碌。咁但系既然系。我两个仔咁单纯嘅时候，叫爹哋爹哋陪佢玩，爹哋爹哋答我咩问题，咁我都好愿意系嚟到系嗰啲嘅时刻嚟到系啊帮助佢哋成长，塑造佢哋嘅生命。
0: 我相信咧，做 Wilson 嘅仔咧，应该都好幸福嘅，即系有个咁体贴嘅爸爸啦，咁有耐性嘅爸爸啦。当佢两个仔同佢讲说话嘅时候咧，哇，佢真系温柔得好紧要。即系我系亲眼见过，系真系好温柔。
1: 我激气嗰阵时，你冇机会睇到啫。
0: 但系即系我好少睇到你发脾气咯。
1: 呢个真系要
0: 会嬲你，真
1: 系
0: 好笑系。
1: 终身学习啊，真系我谂每个父母都有怒气嘅时候嘅。咁但系咁多年就俾我，都要自制一下。
0: 认识 Wilson 嘅朋友咧，都知道佢系一个非常着重家庭生活嘅人嚟。佢会经常安排唔同类型嘅亲子活动啦。佢嘅亲子活动唔系带你去玩波波池，系会上山下海，又会成日去 camping 啦，甚至乎佢喺屋企咧幅墙上边整咗一个攀石，咁其实都亦都有静态嘅。咁我知道你两位小朋友咧都有学呢、這个系咪小提琴？
1: 嗯、
0: 你系学大提琴系咪？依家你陪伴佢哋一齐学。咁又識打鼓啦，係咪細仔識打鼓？阿 Mark
1: 大仔對打鼓好有興趣，咁所以上年就開始係教佢一啲簡單嘅節奏啦。咁佢又真係好願意學喎。
0: 因為 Wilson 其實都識彈好多種唔同嘅樂器，都係一個好有恩賜嘅爸爸啦。
1: 感謝主。其實咧，我細個咧都真係唔係咁中意學琴嘅，都係媽咪逼嚟嘅。咁但係而家咧會好多謝媽咪過往點樣逼我彈琴，然之後而家可以侍奉神。我想分享嘅就係，當我兩個仔，我都好想教佢彈琴嘅，其實。咁但係兩個男仔真係坐唔定嘅，真係你同佢好有心機教佢五分鐘，佢已經走咗去玩啦。咁啊睇到真係我想當年又何嘗唔係咁咧？咁所以我想做嘅就係、我諗啟發佢哋嘅興趣啦，即係俾佢哋接觸唔同嘅嘢，但係我又唔敢話要強迫佢係行邊個方向啦。咁譬如。Matthew 佢好鍾意打鼓，呢、這個我都估唔到㗎，真係。只不過我哋屋企好多樂器擺晒喺度嘅時候，咁 Matthew 就用佢活潑好動嘅性格嚟到係去敲擊啊，好

0: 想學唔同嘅節奏，誒、哎，咁我就把握呢啲機會嚟到去教佢啦。咁咁啊，係冇錯，我兩個仔而家就學小提琴啦。其實咧，我哋屋企咧都有個夢想嘅，就係我同 Carol 好想同兩個仔咧有一日咧可以 string quartet 弦樂四重奏。咁所以我上兩年咧都開始學大提琴啦，啊，真係由頭學起，即係因為我好想叫兩個仔拉小提琴，但係。即係各位父母都知道啊，談何容易呢？咁所以我就好想諗唔同嘅方法啊，有冇辦法可以自己都參與喺其中，以至佢哋係唔單止好似係交差咁樣要練小提琴啊，而係享受同父母一齊彈奏音樂嗰個樂趣呢？咁所以係啊，兩年前我就由頭學起學大提琴啦。咁啊都有啲幫助嘅，即係我諗 Matthew 同 Mark 都覺得奇怪，哇 ，Daddy 你做咩坐喺度？拉到咁难听，走晒音，你都继续喺度练嘢。诶，啱唔啱？我就系想你体会呢一样嘢，然之后你自己拉嘅时候咧，你都记得，诶、哎，既然爹哋可以咁样拉，我都得，作一个参与式咁嘅方法嚟到去同小朋友一齐演奏音乐，咁我谂系一个都好好嘅方向啦，俾我好好嘅学习嚟到去鼓励小朋友可以佢哋都睇兴趣学音乐咯。
1: 咁呢个比较静态啦，算系静态嘅嘢啦。咁动态咧，你平时会同佢哋做啲咩嘅咧？
0: 系啊，头先你讲话我喺屋企起咗埲攀石嘅墙，咁啊真系嗰阵时系贪玩啊！嗰阵时 Covid 咧，咁我哋要喺屋企又唔出得街，冇嘢做咁，不如学下做木工斗木啊！我又俾佢哋参与喺当中啊！嗰阵时佢哋好细啊，可能一岁啊、三岁啊咁。咁但係三歲嘅 Matthew 咧，你其實俾佢參與咧，佢好肯學㗎喎。咁我哋咧就一齊去設計我哋嘅攀石牆啦，一齊去買材料啦。然之後你叫佢揼嗰啲嘅釘啊，揼落去咧，即係當然係睇住佢安全嘅環境進行啦。咁佢又好享受㗎喎。起完之後咧，佢哋一齊同我同 Carol 一齊爬咧，我都好大嘅滿足。動態嘅活動，我就好中意帶我兩個仔去行山啊，同埋露營啊。我記得有一句説話咧，成日成我鼓勵啊，就係佢話小朋友咧大個之後咧，其實佢唔會記得電視睇過乜嘢嘅，佢哋唔會記得打機打嗰啲咩遊戲，但係佢會記得你帶過去邊度遠足。带佢边度露营，或者喺大自然所经历到嘅，哇！呢个成为小朋友好美好嘅回忆。咁啊，好细个啊 ，Matthew 同 Mark， 我已经孭住一个行山用嘅背包啦，佢就坐咗喺我背脊，咁然之后就一路带佢去行唔同嘅行山径啊，行山玩水啊，咁一家人有一个美好嘅时间啦。即系我作为传道人啦，当然好想。Matthew 同 Mark 系从小都愿意系认识神嘅创造啦，即系带佢哋行山，带佢哋露营咧，大自然其实就系最好嘅教室啊，最好嘅场景嚟到帮助 Matthew 同 Mark 嚟到认识神嘅创造啊。因为当我哋学神嘅创造嘅时候，我哋好多时系睇圣经啊，喺班房、喺教会啊，咁但系嗰阵时小朋友你都睇唔到神嘅创造有几震撼。咁但系相反，当我哋去到哇，好靓嘅雪山。好靓嘅湖，好靓嘅森林嘅时候，哇！嗰阵时，我相信神都藉着佢嘅创造同小朋友系讲紧说话，系好震撼嘅一个经历啊！嗰阵时只需要同小朋友话：，哇！你睇下天父做嘅嘢系几咁靓，几咁有设计。咁所以呢个就系我点解咁中意同 Matthew 同 Mark 一家人有机会去户外行山啊、露营嘅原因啊！又记得有一次啊，我露营嘅时候。咁夜晚係好黑好黑啦，咁我哋一睇睇好多好多漫天星宿，哇！嗰陣時係我都好感動，即係你喺城市見唔到咁多星㗎嘛，但係露營嘅時候係哇多到好多好多好多，咁然之後我同 Matthew 就一齊唱歌啦，就喺度敬拜我哋嘅天父啦，讚美我哋嘅天父係幾咁犀利，即係聖經。有一次嘅经文提醒我哋话，人算什么？即系人系好微小噶，但系天父竟然系爱我哋，天父系竟然嘅系去拯救我哋。咁所以喺一个咁嘅环境咧，系好唔同嘅，俾小朋友亲自经历神嘅创造，然之后帮助佢明白我哋嘅生命 係

0: 由神而嚟，神亦都眷顾我哋，爱我哋。
1: 咁你正话都提到啦，呢个嘅亲身嘅经历亦都系俾小朋友一段好美好嘅回忆啦。咁对于你嚟讲，你最珍惜同小朋友一起的是哪一个的阶段呢？或者是、又有没有哪一段的回忆令你是很深刻的？
0: 小朋友我最珍惜的阶段，我想都是他们还小过少少的时候，即我想三四五岁呢，我是最享受的。即是那时候初为人父母，知道、青少年十零岁就是反叛期了，但是原来早很多的。原来小朋友去到四五六岁呢，哇，已经好多嘅顶嘴啊，好多同你喺度拗嘅时候啊，咁所以回想返係真係啲小朋友仲细啲嘅时候，三四岁可能你带佢出去玩，咁佢就跟你出去玩啦。而家可能 Matthew 八岁，我叫佢不如去 hiking 去行山喎、佢已經未必好鍾意啦，或者佢有更加鍾意嘅嘢，更加佢鍾意運動㗎嘛，咁所以打 hockey、打冰球啊，或者打 baseball、打棒球啊，會係更加有興趣嘅嗜好。咁所以作為父親都要適應唔同年紀小朋友佢哋即係唔同嘅階段啦，用唔同嘅方法同佢哋建立關係啦。咁至於話最深刻，户外是俾我哋好深刻嘅一个体会。咁特别係我同佢哋踩单车啦，踩单车我諗会係一个好美好亲子嘅回忆。即係佢哋两个好細个嘅时候呢，我已经有个单车 trailer。我踩我嘅单车，然之后就拖住一嚿，咁佢哋两个就坐喺后面啦。咁佢哋真係可能一岁两岁咁呢已经係咁样做啦。爹哋会带佢哋踩好远㗎，我哋都即係如果住温哥华嘅朋友，我会由屋企踩去 Stanley Park， 踩去 downtown， 咁然之后再返屋企，咁都可能三四十公里呀、咁但係真係好向往整个嘅过程㗎，佢哋又好好奇咁嚟到认识下呢个世界，咁我喺度踩单车又可以同佢一起傾，教佢唔同嘅嘢呀，咁去到边又可以食到边呀、去食雪糕呀、咁所以呢啲係好向往嘅时刻啦。咁而家就我哋就一家四个人，一人一架单车咁样出去啦。咁呢啲都系成为好美好嘅回忆啦，同小朋友建立关系。

0: Wilson， 作为父亲，你觉得陪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作为父亲能够陪伴仔女成长就固然好了，但成日我提醒自己呢，陪伴有时都未必够，如果我能够参与在其中就会更加好。参与在其中即是仔女做什么我都能够跟他一起做什么，咁呢个系我最向往嘅作为父母嘅一个模式。又或者咁讲，即系喺我脑海当中咧有三种唔同父母嘅模式。第一种我叫做指令式，即系如果我作为父亲，我净系向我两个仔发出指令，诶仔啊练琴啦，仔啊温书执房啦咁。即系如果你想象作为父母，比喻成一场足球比赛啊，指令式嘅家长咧就会系企喺场边。嗌嗰个嘅教练啊，即系佢都系为对球队好，作为父母俾一啲指令，都系为仔女好。其实仔女唔系咁中意成日俾人指指点点嘅啫。当小朋友仲系细啊，可能佢都会系听你话嘅。咁但系大少少，去到反叛嘅时期，佢可能已经唔再听你指指点点啦。咁所以指令式又有佢嘅限制。咁喺我脑海当中，第二个做家长嘅模式就系旁观式。你做咩？我陪你一齐噶。你练琴，我坐喺旁边，我陪你一齐练啦。你温书，我喺你旁边，我陪你啊。咁呢个模式喺一场足球比赛当中，可能就系喺看台睇紧踢波嗰啲嘅观众啊，即系嗰啲嘅观众会为球队打气噶，啊会支持球队噶。咁但系佢又未必真系参与喺当中噶。咁所以旁观式能够陪仔女啦，啊仔女玩嘅时候，诶、哎、我陪你啊，我喺隔篱陪你玩噶，但系我又冇参与喺当中，所以我又觉得诶、哎、未必系最理想。咁第三种咧就真系参与式啦。如果喺场足球比赛当中咧，呢一啲嘅父母咧系真系同仔女一齐落场踢嘅，啊一齐嘅嚟到攻，一齐守，一齐嚟到庆祝，啊入波嘅时候一齐欢呼，失败嘅时候一齐承担。我相信呢一个系我最向往作为父亲嘅一个模式，就系、是、好想进入仔女嘅世界啊！啊，无论佢玩嘅时候，我同佢一齐玩；无论你练小提琴嘅时候，我陪你一齐练啦，我拉大提琴同你一齐嚟到系演奏啊！咁所以作为陪伴啊，仔女成长即系最重要嘅系乜嘢？我会话陪伴。未必是够，而是参与在当中的时候会更加能够是带给仔女有更好的、啊、栽培啦，或者跟他建立更亲密的关系。
2: 如果你想多些了解基督教信仰，你有什么烦恼，想知道耶稣可以怎样帮到你，打电话来跟我们聊聊天吧。我们的生命热线号码是416-788-3322。
3: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10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

0: 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诗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1: Summer's here， 五穷六绝7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u 睇准6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900北约黑 condo， 邻近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Cowan 788,800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bine 夹 Metromax 上车房1,180,000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Jennison 夹 Kennedy Chris Wu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代后 AM 430周六直播。
2: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恩雨同路人。
3: 咁你又点睇而家现今社会啦？培育孩子成长最重要嘅又系啲乜嘢咧？
4: 特别西方社会系带俾下一代好大嘅挑战啊！即系我作为传道人，我当然好想我两个仔，或者我好想小朋友是从小就认识神，有一个世界圣经的价值观来看这个世界。但是在现今社会文化冲击底下，即是很多的议题，很多的价值观呢，都是与圣经的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在一个这样的情况底下，我在儿童事工服侍了20多年了，真的见证过很多小朋友是从小就单纯翻教会背圣经金句听圣经故事。但是他们去到青少年甚至入大学的年间，他们就已经不再翻教会了，甚至是离弃信仰。所以这个是比我很着急的，关于下一代面对社会文化带来的冲击。所以近年神给我一个的负担，就是很想在护教上面装备下一代。护教的意思就是能够是教导下一代，话俾佢哋知点解要相信圣经，点解圣经系可信，点解呢位神系又真又活，从唔同方面嘅理据帮助我哋去明白建立我哋嘅信心。咁所以我好想真系小朋友喺教会大，或者趁我两个仔仲细嘅时候，我能够好清楚话俾佢哋知，我哋所信嘅神佢系创造天地万物。不单止是凭信心你都是相信，而是从理性的层面有很多不同的理据，包括这个宇宙的起源，包括道德的规范，包括绝对的真理等等等等，很多不同的议题，我帮助小朋友明白耶稣是千真万确，不是神话故事，而耶稣说他是神，而耶稣的复活又铁证如山的时候，我相信这些内容是帮助到下一代来到是面对现今社会文化的冲击，到他第时入大学啦，面对一些是可能未认识神的教授啊，或者朋友啊，在这样的环境底下，他们仍然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相信，在当中是站立得稳，我相信是现今社会文化下一代成长当中最需要的一环。
3: 咁我相信亦都系能够帮助小朋友从细就去认识嗰个嘅价值观啊，同埋点样去塑造佢哋嘅品格。咁你最希望小朋友喺你身上学到嘅又系啲乜嘢呢？
4: 咁其实作为基督徒嘅家长，我相信最想小朋友当然就系传承我哋嘅信仰啦，让佢哋从小就认识圣经嘅价值观，唔单止系头脑嘅知识啊，而系好想我哋嘅小朋友，佢哋做乜嘢都讨神喜悦，或者令天父开心。OK， 呢个我谂系我哋最大嘅目标啦。咁所以有一句嘅说话咧，又系成日留喺我心里边啊。呢句说话讲到，佢话孩子唔会永远都留喺我哋身边嘅。咁但系喺佢哋童年嘅时候，同我哋作为父母一齐玩过、一齐笑过、一齐被爱过嘅记忆咧。我想这个就成为他们一生能够建立信仰的土壤。讲的时候我都很感动，因为真的知道小朋友大得很快。我们作为家长，我们很想他们认识神，但是作为家长真的没有人能够这样保证。小朋友大的时候有他们自己的决定，有他们自己追求的东西。但我深信这句说话提醒我的就是，趁他们在童年的时候同他们一起玩，一起

0: 系笑啊，一齐大家爱大家，我相信呢个就成为即系、就是、让佢哋生命当中建立一个好好嘅土壤，让佢哋第时佢哋嘅信仰继续喺度成长，佢哋能够系一生嘅去爱神，去服侍神。
1: 咁其实最有效去帮助小朋友认识神，系有冇啲咩嘅方法嘅咧？即系好似你正话讲到好多都系可以点做可以点做，但我哋真系可以实践嘅，可以去行动嘅。咁你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0: 我第一样嘢好想分享嘅就系、是、作为基督徒嘅父母咧，最有效能够帮助小朋友去认识神咧，就系、是。父母自己要去做带领的工作，因为父母最能塑造仔女的心。因为我知道现今社会文化很多时提倡的就是叫做 delegation parenting， 即是托管其他人去教我们的仔女，即是什么都精英化的嘛。即是例如如果你想小朋友数学叻，那你就找数学补习老师啦，是吗？那你想小朋友打羽毛球叻，请个教练就得了。咁有好多家長就覺得，如果我想小朋友認識神喺屬靈上面有成長啊，咁啊靠教會嘅牧者啊，靠兒童事工嘅工作者，冇錯，老師啊、教練啊、牧者啊，其實都好盡心盡力使小朋友喺屬靈上面成長，讓佢哋從小嚟到認識神。其實佢哋俾嘅好多時都係一啲頭腦嘅知識啊、鼓勵啊或者關心。如果講到話要塑造仔女嘅心呢個層面咧，父母先係真係能夠做最大嘅影響啊！俾父母嘅一個鼓勵就係，其實有啲嘢真係要親力親為嘅嚇，唔可以請其他人嚟到係代替，唔可以請槍嚟到係帶領小朋友去認識神嘅。作為父母嘅過程當中，珍惜一啲所謂 teachable moments， 一啲受教嘅時刻，我相信呢个系能够带俾仔女最大嘅影响同埋属灵嘅塑造啊！即系好多时我哋学哇，神创造天地万物，我哋系喺教会四埲墙入边学噶嘛，我哋可能喺班房嗰度学啊，我哋屋企睇圣经啊咁，呢啲就系帮助我哋头脑知识去认识。咁但系如果你作为家长，你真系愿意带小朋友出去行山、出去露营嘅时候，哇！你睇到神创造嗰个嘅奇妙、嗰个壮丽嘅时候，你真系唔使多讲说话嘅。呢啲就系最有效嘅受教时刻啊！让小朋友亲身经历喺当中嘅时候，佢都愿意嚟到去认识呢位全能嘅创造主。有好多时候系真系家长先有呢啲咁嘅机会嚟到系同小朋友经历嘅。即系例如，主学嘅老师有几多时候可以同小朋友一齐睇到条彩虹呢？未必咁多時候嘅啫，係嘛？但係你家長，你照顧小朋友，你每當睇一條彩虹嘅時候，你就話俾佢知啦。喂，你知唔知天父愛我哋啊？天父擺嗰條彩虹喺天上面提醒緊我哋啊！佢永遠都唔會離開我哋噶。哇！我諗呢個就成為一個好震撼嘅一個記憶，嚟到係塑造小朋友嘅屬靈生命。咁啊，所以我過往咧都係好把握一啲嘅受教時刻。即系让小朋友唔单止系学习圣经故事、背圣经金句、学习头脑嘅知识，而系喺佢哋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系体会、可以应用、可以经历。又举个例啊，譬如我哋揸车嘅路途当中咧，成日会见到一啲系无家可归嘅人喺停红绿灯嘅时候，就可能系好想即系经过嘅人嚟到系帮助佢、支持佢啦咁。咁我哋即係我同兩個仔一齊都經歷好多呢啲嘅事情㗎。咁我哋有個做法嘅，即係我會教兩個仔話：，其實咧，如果我哋俾錢呢啲無家可歸嘅人咧，未必係最好嘅做法，因為可能佢攞去買酒飲啊，或者買毒品食啊咁。我哋咧個車不如咧就擺一紮嘅 granola bars， 一紮嘅小食啊。咁然之後一見到呢啲人呢，我哋呢就試下嚟到係俾呢一個嘅小食呢條 granola bar 俾佢啊，咁希望幫助佢哋嘅需要，亦都成為佢哋嘅祝福啊。咁我同兩個仔講話，其實我哋咁樣做嘅時候呢，天父係好開心㗎。雖然未必有人見到我哋咁樣做，天父佢好開心我哋咁樣幫呢個無家可歸嘅人㗎。咁有一次神真係好奇妙㗎。我哋咁样做嘅时候咧，我架车咧就不断系播紧一啲音乐嘅，吓喺我手机嗰度播紧啲音乐。咁 我个手机呢，就是

0: 咁啊，你正话嘅分享都系啦，提到呢个正正就系我哋喺家庭中点样去实践呢个嘅信仰啦。咁我又想问啦，你成为父亲之后啦，你对天父嘅爱有冇更深嘅体会呢？
1: 天父嘅爱当然系完美啦。咁我哋作为父母，我哋嘅爱。

0: 真系唔完美嘅，咁但系原来作为父母呢个角色咧，都可以体会多少少天父对我哋嘅爱系咩一回事。嗱，举个例啊，我做咗父亲之后咧，真系对天父嗰个嘅饶恕咧，有更深刻嘅体会啊！我两个仔 Matthew 同 Mark 咧，真系好活跃嘅，所以咧会成日打烂啲嘢嘅，我记得 Matthew 嗰阵时四岁啫嘛，嗰阵时咧，爹哋就啱啱买咗架新车，咁然之后咧，我已经不断提 Matthew 话，诶，开门嘅时候要小心啲啊，咁 Matthew 可能好活跃啦，唔记得啦，我泊咗架车喺街边嘅时候，佢就一开到门 ，bang， 哇，咁啊冚中路边嘅一个垃圾桶，咁啊道门就凹咗。哇！俾你嘅作为父母，你会有咩反应呢？我第一个反应咧都会好激气嘅，咁但系好多时你要等一等啊，真系要等一等，然之后点样回应？因为如果你闹咧，其实咧都只会系即系令件事升温啊，破坏关系啊，仔女会净系会记得你点样恶死，就多过去自己做錯咗，咁所以啊，我不如就用呢個機會嚟到係教多少少 Matthew 啊，即係話 Matthew 啊，你冚笠咗爸爸嘅車道門，你知唔知好貴噶？整翻可能千幾二千蚊噶，你冇咁多錢整噶。咁所以 Matthew 當然佢自己都好緊張啦。咁你就喺嗰個時候就引導佢咁。你应该要讲啲乜嘢啊？当你做错咗，你自己又做唔到啲乜嘢去补救嘅时候，咁所以 Matthew 就 Sorry Daddy。咁作为父亲，我都好感动嘅，即系因为呢个系 Matthew 好真诚嘅道歉。虽然架车凹咗，真系心痛，咁但系我好想 Matthew 记得呢一课，呢个系更加重要。咁所以整个过程嗰个体会系咩啊？喂，其实天父对我哋嘅饶恕都系一样喎，吓我哋人唔完美啊，我哋唔能够做啲乜嘢可以同天父和好啊。咁但系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就同天父讲 ，sorry daddy，sorry daddy。只要系真诚嘅时候，天父就饶恕我哋啦。因为藉着耶稣基督已经承担咗后果啦嘛，我哋唔完美嘅后果有人承担，咁所以我哋就能够同翻天父和好，咁所以藉着呢啲嘅点滴啊，呢啲嘅体会啊，都俾我更加明白多少少天父嘅爱同天父嘅饶恕系咪一回事啊？另一个例子咧，就系喺 Matthew 同 Mark 两兄弟相处嘅过程当中，我作为父亲嘅角度，我都体会到天父嘅心肠多少少，因为 Matthew 同 Mark 咧。原来咧系成日都嗌交嘅，啊日日上演嘅，小事都已经喺度口角战噶啦，然之后就继而动武，喐手喐脚。即系我作为一个父亲睇住我两个仔，即系我都心痛，我都唔开心。所以哇，俾我体会天父嘅眼光嚟到睇我哋作为神嘅儿女，有时我哋真系可能有人嘅软弱。嘅事情要去一齐嘅去面对啊，受伤害啊等等，哇！我谂天父真系最伤心，即系藉着呢个我作为父亲嘅经历，我更加了解啊，点解我哋作为弟兄姊妹，作为神儿女，我哋能够彼此相爱，呢个好宝贵啊！正如我两个仔 Matthew 同 Mark， 如果佢能够系彼此嘅相爱，能够系嗌交嘅时候彼此道歉有和解，哇！呢个作为父亲系最大嘅安慰，亦都系最能够即系开心见到嘅事情。
1: 咁你从你自己父亲嘅身上，你学到最深刻嘅又系啲咩呢？有冇一啲嘢你系希望延续落去，又有啲嘢你希望系改变嘅呢？
0: 讲到我自己嘅爸爸呢，我嘅印象呢系我爸爸系一个供应者，佢饮茶食饭呢一定要做俾钱嗰个㗎，冇人争得赢佢㗎。咁所以我好感谢主嘅就系爸爸喺我成长嘅过程呢都系带住一个咁嘅态度供应我一切所需。我读书佢供应我，起居饮食佢都系供应我最好嘅。呢、这个亦都即系成为塑造我嘅生命，而家我作为父亲，我都好希望带住同一个态度嚟到咁样对我哋两个仔啊。 讲到同。

0: 踩单车啊，所以真系好多谢阿爸爸昔日喺我身上面呢啲咁深刻嘅经历啊。咁讲到有啲乜嘢我好想改变，我印象中我嘅爸爸咧都系一个好传统华人父亲嘅形象啊，所以我觉得我同佢之间嘅沟通系可以更加好嘅。因为我嘅印象佢都系好似即系高高在上，我同佢有啲距离嘅，唔系太多偈倾嘅。我哋之间嘅沟通咧，就好似真系新闻报道咁嘅啫，系讲我哋发生咩事，就冇乜系话分享感受啊，冇乜感情嘅交流。咁所以我谂我想改变嘅就系我好想同我两个仔有更好嘅沟通啦，吓。冇错，有时管教，有时定立一啲嘅界线系需要嘅。咁但系我哋点样表达？哇，呢个就真系好大嘅分别喎。啊，我好想我两个仔知道系，爸爸系爱佢哋啊，所以咧定下一啲嘅规矩啊，唔系乱嚟噶，唔系做乜都得噶。咁但系同时亦都俾我两个仔一个嘅印象就系，原来爹哋同佢嘅距离系可以好近嘅。如果你想爬上爹哋嗰度一齐玩啊，骑博马一齐讲笑，讲乜都可以嘅。咁我谂呢个系我好想俾我两个仔系经历到，我作为一个父亲系一个点样嘅形象啦。
1: 最后咁都好想请 Wilson， 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段嘅经文，可以去鼓励心机旁边听紧个节目嘅父亲，又或者仍然都系喺度学习紧点样成为一位父亲嘅朋友？
0: 好啊，其中一段经文最能够提醒我作为父亲嘅咧，我谂系出自《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七节。经文话：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哋嘅神系独一嘅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嘅神。嗱，呢两节经文基督徒会好熟悉啦，就系耶稣引用旧约圣经讲嘅大诫命啦，我哋要尽我哋全人去爱神啊嘛。但之后嗰两节咧，哇，原来系对父母一个好大嘅提醒。你睇神嘅说话点讲？我今日所吩咐你嘅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嘅儿女，无论你坐喺屋企、行喺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啊！哇，原来神嘅教导就系我哋唔单止要去爱神，并且要将神嘅吩咐系教导我哋嘅仔女啊！咁就经文咧系成日提醒我哋，无论坐喺屋企、喺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换句话讲，即系作为父母。我24小时对住我仔女，其实有好多嘅机会，我可以系同小朋友系倾谈信仰，倾谈我哋过往点样经历神啦，倾谈带住一个圣经嘅价值观，应该点样睇呢个世界啊？呢节经文提醒我，作为父母啊，唔单止系照顾仔女嘅起居饮食啊，更加重要嘅。就好似系使我嘅屋企成为一个门徒训练中心，啊，把呢啲日常同佢哋相处嘅时刻嚟到系栽培佢成为跟随耶稣嘅门徒。
1: 我相信父亲唔一定系一个完美嘅人，但愿意学习去爱，愿意陪伴，愿意喺神里面成长，已经系一位好宝贵嘅父亲。愿神都帮助我哋，唔单止经历地上父亲嘅爱，亦都更深嘅经历天父不离开嘅爱。祝大家父亲节快乐，亦都多谢梁伟光传道 Wilson 今日嘅分享。愿神继续祝福你嘅侍奉同埋家庭。
0: 好多谢 Joey 嘅邀请，好感恩有机会喺度同大家分享。

0: 想重温本集的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的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找到的了。
1: 6月份多伦多基督教教会及机构消息，麦城华人基督教会主题是胆道系统功能之多少，查询可致电905-479-3322。众恩华人播道会由众乐乐园艺种植分享活老活脑学习扭计式等活动，查询可致电416-800-5458。众信多伦多中心由自幼同行暑期义工招募长者 IT 急救室、妇女新知同埋灿烂人生，查询可致电416-291-3202。加拿大中华福音神学院有国语专题讲座，除了读圣经和神学外，还要心理学，查询可致电416-490-6262。史家堡华人宣道会六月的主题有生蛇会引致心脏病吗？世界杯传奇故事大揭秘等，查询可致电647-638-3308。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今日嘅节目就开始啦，人齐未
3: ？Veronica 梁洁恩喺度
4: ，Amel 刘希义到，
5: 李英伟 Joyce 喺度
6: ，Alex 刘志涛到，
2: 齐晒人啦！咁我哋等咩啊？
7: 等紧你咋，所罗门？
2: 仲等？一期一回，现在开始。
8: 6月21号嘅晚上，欢迎嚟到一期一会，有阿 Mel 卢希义，
5: 仲有我英伟哥，大家好，我哋大家一齐讲一声先，
7: 父亲节快乐！
5: 嗱，呢一句咧系唔单止咧系送俾自己嘅爸爸啦，或者大家嘅爸爸，因为其实咧好多嘅爸爸咧都真系辛苦咗成年啦，我哋其实好重视你嘅，唔系净系母亲节咧，我哋先至会有庆祝嘅活动嘅，其实父亲节咧，我哋都好挂住你噶。
8: 咦，你个头盔戴到咁大？请问你帮你屋企嘅爸爸庆祝咗父亲节未咧？
5: 当然有啦，但其实我哋屋企咧有一个小小嘅传统嘅，我哋其实几有呢个仪式感，即系几中意知道咩节日做啲咩嘢啦。但同样地咧，我哋又唔系好中意系当日一定要做嗰样嘢。咩意思呢？就系例如情人节唔一定要系嗰一日先要出去食饭啊、买花，母亲节咧亦都可能系之前之后先至庆祝。因为你如果喺嗰一日去做嘅话咧，通常系特别多人啦，或者特别烦。咁所以我哋好多时可能係嚟之前嘅时候龙舟节啊或者咩就已经大家一起出去玩，就 instead of 一定要喺今日父亲

0: 节啦，先至带爸爸出去食饭嘅。
1: 我通常系咁嘅，一个就系经济角度出发啦，因为正日特别贵啊嘛。同埋咧，第二样嘢就系正日系好难夹齐咁多个家庭噶，即系你顾得男家嚟，又顾唔到女家，系咪先？咁所以通常咧，我屋企嘅传统都系一样嘅，任何嘅节日咧。都是提早做，咁如果是正日的话就可能留返俾自己嘅小家庭咁样囉，咁就大家唔使争囉。
0: 咁其实我觉得最紧要呢就是一家人有一个默契啦，即係知道几时会做啲咩嘢呢，除咗可能係生日几十年前已经知道佢嗰日出世㗎啦嘛，咁就比较容易啲去 arrange 嗰个日子一起去庆祝嘅。
1: 我分农历同埋新历
0: 㗎。哇，闰年闰月嗰年就再庆祝多一次。
1: 唔係农历呢我通常同屋企家人庆祝嘅，新历咧我就会出去同朋友庆祝嘅。
0: 嗯，咁都好啊，即系讲紧系你自己生日啫。我以为你连妈妈爸爸生日都要分开农历同埋新历咁样嚟庆祝。
1: 唔系，我妈咪生日嘅话咧，我就系农历新历都会同佢一齐庆祝嘅。
0: 啊，即系两次，
1: 一年三次啊，仲有个人日啊。
0: 如果咁啱嗰个双春加闰月嘅话，又再多一次系嘛？其实我真系觉得咧，好多时候我哋系揾一个所谓嘅藉口啦，同屋企人去倾下偈啊，同屋企人去特登出。去食餐饭，即系平时都可能喺 WhatsApp 倾偈，但系特登再出街一齐搵啲嘢嚟做啊，可能特登要去睇龙船嘅，或者特登要去睇樱花嘅，系其实特登搵一啲嘢去一齐咁样做咧。其实我觉得嗰件事咧系好窝心嘅，咁但系咧我哋自己就觉得好窝心啫。但系其实咧有一啲地方咧就反而谂紧咧就会唔会应该咧系要放弃或者叫做取消呢一个母亲节啦，甚至乎可能衍生到可能连父亲节啊嗰一类型嘅都要改咗去。咁咩一回事呢？就係、是、Winnipeg 嗰度呢有间學校呢就係、是、觉得嘩，因为母亲节嘅时候呢有可能有啲人屋企呢其实係可能冇媽咪㗎嘛。咁就可能令到啲小朋友呢就觉得哎呀会有种諗起痛失媽咪嘅感觉啦，又或者可能係令到佢会唔开心嘅。就觉得如果係咁我哋不如就取消咗呢个母亲节嘅话，或者将佢改咗可能一个当係一个 family day， 或者可能係另外一个形态去庆祝嗰一日就算啦，就唔好刻意提呢一个母亲节。咁大家都知啦，其实父亲节嘅由来就系因为当年有母亲节啊嘛。
1: 系嚟自华盛顿啊，杜德夫人就觉得，咦，既然有母亲节，然后咧我自己本人就冇母亲嘅，因为咧母亲喺生阿杜德夫人嘅时候咧就已经不幸咁样就离开咗啦。咁系阿爸爸一直都系父兼母职咁样凑大佢噶嘛，于是佢就忽发奇想啦，点解唔可以有父亲节咧？即系我哋唔可以净系单单歌颂妈妈嘅伟大，因为一个家庭嘅组合咧，有仔女之后就系一定要有爸爸妈妈先有仔女噶嘛，系咪？咁所以佢就觉得，唔得，我都要搞呢个嘅父亲节。咁所以父亲节先至后面咧喺唔同嘅国家慢慢流行啦。咁但系你咁样讲到啦，取消母亲节系咪要取消埋父亲节咧？
0: 如果以佢咁样嘅逻辑嚟计嘅话，咁就应该要啦。因为如果你唔希望话可能刺激到啲小朋友系因为一个单亲家庭冇妈妈嘅，咁亦都有可能个屋企系冇爸爸噶嘛，咁即系又系应该要取消嘅，咁所以其实呢一个咧都系一个几冇话对同错嘅问题，只不过睇下你点样去谂呢一件事啦。其实咧呢一个喺一个十九世纪嘅英国哲学家啦 ，John Mill 咧都提出过呢个所谓嘅伤害原则咧，就系话啦，唔系单单例如好似系个暴力啊，或者一啲系真系财产嘅伤害先至为之一个伤害嘅，而系当你就算系一个心灵上嘅话，呢、這个 psychological safety 啊，或者呢一类型嘅心理上咧，其实都会令到呢一个人咧系有一种伤害嘅。但去翻呢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你个屋企系因为嚟自一个单身屋企嘅话，而令到大家都一齐陪你要去取消母亲节或者父亲节，其实对个小朋友嚟讲系帮佢一定系其实冇乜意思咧？系咪佢哋真系咁心灵上系会真系受到伤害？当你提到啊庆祝母亲节，当你提到话要庆祝父亲节而佢自己冇嘅时候，系咪真系一个咁大嘅伤害问题咧？
1: 其实我睇呢件事咧，我系调翻转咯。即系点解系要取消呢个嘅父亲节、母亲节，而唔系调翻转可以透过呢啲嘅父亲节、母亲节，向呢一啲缺乏相对对应嘅温暖嘅人去送暖呢？即系你谂下，你端午节啊，你都会整粽啊，跟住我哋去送俾啲独居老人去送温暖啦，系咪先？咁点解喺父亲节、母亲节嘅时候，我哋唔可以反而系换过一个角度去譬如我嘅妈妈去为第二个小朋友去煮一餐饭？ 俾一个母爱嘅温暖佢咧，即系我觉得呢件事唔系话所有嘢突然之间取消咗就系好噶嘛，即系我哋系一个多元化嘅国家啦，系嘛？

0: 咁有聖誕節，我哋當然而家都會淨咁講話 Happy Holidays 咁樣就算。調翻轉啦，如果你咁講，如果係傷害到其他人嘅時候，我哋係咪應該取消聖誕節咧？
1: 唔係。加翻个佛诞节
0: 系啦，
1: 唔好取消节日嘅嘢，从来唔好取消，因为有得放假系件好事嚟嘅。如果我有得拣，我唔会想你取消圣诞节。我觉得你应该加翻啲佛诞节啊，或者加翻一啲印度节落去咧 ，balance 翻成件事我就 OK 啦。
0: 所以我觉得一定对件事好，唔一定系删除就等于好咯。我觉得删除咧反而有一种斩脚趾被沙虫嘅感觉啊。调翻转，我哋系咪可以以一个正面嘅态度啦，同埋一啲正面。嘅行动去回应呢样嘢咧，
1: 其实绝对系嘅，因为其实咧，甚至乎我哋可以谂紧咧，就好似你头先讲啦，我哋将一件事可以系 balance 翻佢咧，即系平衡翻呢一件事咧，其实我哋一样可以喺个心理学上面咧 ，psychologically 都系可以 balance 翻佢。咩意思咧？就是、其实。一个健康的人格发展其实是应该要被理解啦，被支持啦，亦都要学习承受这个所谓的挫折啦。其实呢每一样东西都是每一个家庭都可能有某一些的缺失的嘛。
0: 嗯、
1: 你没理由因为可能这个屋企有这一类型的冇嘅就要其他人陪你一齐都冇嘅，其实我哋反而系应该啊，你我就算我自己冇，但系你屋企人有嘅话，我哋都一样系可以去理解同埋去支持一件事嘅话，其实咧系会比大家好似你头先讲嘅所谓斩脚趾被沙虫呢个方法咧嚟得更加好嘅。
0: 即系其实就系讲紧建立同理心咯，即系作为当事人啦，我系单亲家庭长大噶嘛，咁我由细到大，你问我有冇觉得父亲节嘅时候我好 lonely 啊，觉得好缺乏。唔会㗎喎，我调返转呢就係因为我妈妈係冇兼父职咁样去凑我嘅时候、嗯、我父亲节我咪就係直头再将呢个感恩嘅心去再感谢我妈妈一次囉。因为我觉得呢样嘢唔係单单係一个身份啊，而係我哋透过一个节日呢去表达我哋自己嘅谢意。因为的而且确呢华人嘅家庭呢有时可能係内敛啲嘅含蓄啲嘅。佢、嗯、未必可能日日都会同你讲啊、哦、我好爱你啊，我好锡你啊。但是透过这些节日呢，我们就可以突然之间勇于讲出口，将我的爱意表达出来了。那我觉得反而调回转，我妈妈拥有两个节日是不是更加开心先？
1: 不单止另外一个模式可以做的呢，因为其实你都可以话将呢一份礼物啦，即系嚟当你喺学校嗰度要做一个母亲节嘅卡或者父亲节嘅卡，你可以将呢一份礼物送俾一个你觉得佢系对你好有影响力嘅人，或者佢真系有照顾你，可能系祖父母照顾你嘅，或者寄养家庭照顾你嘅，或者呢一定小朋友系一定有人照顾紧你噶嘛。咁、
0: 嗯、
1: 所以其实就算呢个可能系你个老师都好，其实老师都系会教到你好多嘢嘅。咁所以一样可以将呢一份礼物送俾一个咧，你觉得系对你嘅人生系好有意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说不一定要去特登 cancel 了这个日子，或者特登去大家一起不要庆祝就为之好事，而是反而大家一起共用，甚至乎其实母亲节父亲节都是将他希望表达一个感恩，希望可以多谢家人的话，所以我们反而应该继续 keep 住这个传统，送给你觉得想要的人，多谢他一路照顾我们的，就好像我们的肥爸。
0: 哎呀真的是啊，借着这个机会我们都是要拿我们的大气电波时间去多谢一下我哋嘅肥爸，因为咧喺我哋每个人嘅成长道路咧，佢都系面干碎湿咁样去凑住我哋啦。就算系而家我哋可能系做紧节目都好啦，冇肥爸嘅声音咧，但系我哋幕后嘅好多嘅制作咧，都系佢喺度默默咁样半夜嘅时候帮我哋剪啦。跟住亦都系会不停咁样时不时俾一啲嘅意见啊，建议我哋啊，希望我哋系做得更加好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咧，即系除咗父亲节啦、母亲节啦，仲应该要加埋呢个祖父节啦、祖母节啦、老师节啦、师傅节啦等等诸如此类咯。
1: 你咁样数落去有排都数啦。我哋不如而家听一听 Veronica 嘅 Fashion Monster。
0: 加多个 Fashion 节啦，即系唔系而家平时 London 啊、Milan 嗰啲 Fashion Week， 系真系列入公众假期嗰只 Fashion 节。
1: 好。

0: Fashion Monster。
1: 喂呀，都叫咗你嗰日同我一齐着球衣去攞噶啦！你睇下呢一个 IG post， 啲人啊自己画都冇问题，怕咩丑啫？
2: 在6月11号那一日呢，就特别多人呢在自己的衣柜里面抄啊抄，找回那一件沉晒底发晒黄的旧 T 恤，将它循环。

还再用，整一啲 DIY 嘅小劳作，系为咗啲乜嘢呢？原来 Chipotle 为咗庆祝世界杯，特登喺世界杯发生嘅前一日，6月11号嘅3点钟开始咧，就话啦，只要大家着住一件球衣嚟到我哋嘅餐厅咧，你就系可以享有我哋嘅买一送一优惠。大家咧都各出奇招啊！见到最多嘅咧就系着住一啲白色 T 恤啊或者 jersey， 之后就直接简单粗暴咁用一支黑色 marker 咧喺上面写住 Ronaldo， 之后写个七字，又有人写住 Messi 十字。睇嚟 Ronaldo 嘅粉丝都真系唔少啊！亦见到两个好后生嘅男仔咧，一个咧就净系可以突只左手出嚟，另外一个咧就突只右手出嚟，一齐着住 Ronaldo 嘅七号紫色球衣咧，连体婴咁 share 呢一件球衣喺度嗌嘢食啊！亦有其他 Ronaldo 嘅粉丝咧就 hea 少少啦，可能啱啱放工啦，直接咧将佢个名 print 喺一张 A4 纸度黐喺背脊就算啦。亦有一啲咧被怀疑系冇睇开波嘅女士咧，俾人捕捉到，佢件衫上边咧系冇球员嘅名同埋数字，资料都懒得揾啦，定系 print 一个国家嘅名咧黐上心口就入去攞嘢食啦。虽然咧同呢一个优惠条款有少少出入，但系网民咧都觉得佢哋起码努力咗，创意满分，而啲职员咧都笑到碌地啊！Chipotle 咧都好公平嘅，佢唔系净系足球部门嘅粉丝，喺今年四月嘅时候咧，佢都有推出过为咗 hockey 整嘅买一送一优惠。唔单止咁啊，佢仲大动作咧咁推出咗自己嘅 hockey 球衣。嗰一日头75个用积分去换球衣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得到呢一件咁独一无二个 logo 咧，就唔系任何嘅国家队，而系呢一间墨西哥餐厅嘅 logo， 呢一条辣椒仔喺中间，而后边球员嘅名咧就系叫做 Chipper。数字就是53，代表住咧 Chipotle 咧系有53个材料咧俾大家去选择嘅。大家有冇谂过点解咁多品牌咧咁中意喺呢件衫上边整色整水呢？原因好简单嘅，因为佢哋系有规限咧，唔可以用世界杯呢一啲字样咧系去做任何嘅宣传同埋活动。呢一啲咁大型嘅赛事咧，对于佢哋嘅商业广告嘅限制咧系非常之严谨嘅。所以任何嘅餐厅啊、品牌啊、铺头都唔可以用官方嘅名义喺度卖广告或者宣传，铺头咧都要自己谂巧啊，唯有用消费者着紧嘅嗰一件衫咧嚟玩呢一个广告擦边球。而今次嘅大赢家咧，莫过于系牛仔裤品牌 Levi。佳恩喺2013年嘅时候咧，佢一口气俾咗2亿2000万买咗20年嘅 naming right， 令到美国加州嘅一个大球场咧系要命名为 Levi Stadium。而今年嘅世界杯咧，有一啲赛事咧就系喺 Levi Stadium 度举行。但是由于 Levi's 咧唔系世界杯嘅赞助商咧，所以咧佢嗰个非常显眼嘅大型招牌咧，就一定咧要俾主办单位用白布遮住。虽然佢红当当嘅 logo 颜色咧真系完全睇唔到，但系 Levi 嘅 logo 咧仲有一个好容易识别嘅地方，就系佢有一个好经典嘅形状，叫做 bat wing。灵感咧系嚟自于佢哋自己牛仔裤后面嗰个袋，上面有一个咧好似蝙蝠弧度嘅折痕，即使见唔到任何文字咧，这个形状咧就令到好多人一眼就认得佢，亦有好多人咧拍片讨论啊。Levi 咧嘅动作都好快啊，即刻咧将自己嘅 social media 嘅 icon 咧变咗做一张红色底，上面咧都系见唔到有 Levi 嘅英文字母，只系见到一块白色嘅布冚住一个好似蝙蝠翼形状嘅物体。咁好嘅机会就咁转 icon 又点够啊？佢哋喺比紧赛嘅时候咧，录片影住呢一个球场嘅神秘 logo。之后下面的 caption 呢就是写着欢迎全世界来到这个这么漂亮的遮盖球场。好多人都话呢，这个根本就是史上最成功的免费 marketing。甚至呢佢有粉丝留言就话啦，倒不如就直接用牛仔布遮住佢咪仲好囉。
除了时装业之外，连航空业都成功。

分到一杯羹喎。Air Transit 咧做到完全唔提到世界杯，见唔到足球咧，都令到人马上谂起世界杯，仲会会心微笑添。一如既往咧，喺好多地方咧都会见到佢哋嘅广告牌，每个牌上边咧都有宣传紧唔同嘅国家。佢广告牌嘅共通点咧，就系会将呢一个牌一分为二。左右两边咧会有两只好唔同颜色嘅背景，例如以呢一个英国牌为例啦，左边咧写住 Watch England， 细细只字喺下边写住 Ticket at， 之后大大个字写住3402蚊，背景咧就系一个绿色嘅草地，而右边咧就会写住 See England。之后细细只字又写住啦 ，Round trip ticket starting at 779蚊。背景咧就系一望无际嘅蓝色天空，仲有一架飞机喺度飞紧添，有少少喺度讽刺紧而家一张世界杯飞买到咁贵，倒不如用一个唔使三分之一嘅价钱咧，真真正正体验到当地文化嘅旅行啊！呢啲用小聪明嚟卖广告嘅方法咧，都唔系啲咩新鲜事嚟噶啦。讲到将擦边球玩到最出神入化嘅咧，就一定要提到曾经风魔一时嘅耳机品牌 Beat by Dre。佢同一个招式分别喺2012年嘅伦敦奥运同埋2014年嘅巴西世界杯嚟咗两个重锤嘅攻击。人哋嘅大会官方音响赞助咧，明明系 Panasonic 同埋 Sony， 但系 Beat 咧就好有心机啦。佢哋唔使大钱卖广告，而系好似私家侦探咁样咧，喺度调查晒咧啲球星住喺边一间酒店，将佢哋自己限量版嘅耳机，有一啲咧甚至系好有心机咧，将嗰个球员嘅国旗咧画咗喺嗰个耳机度，之后揾人直接送去球员间房送俾佢哋。虽然大会咧系对于球员身上面着嘅嘢同埋球场附近出现嘅嘢咧系有全权嘅控制，但系咧系唔包括球员私底下俾人影到嘅相，佢哋身上着住啲咩？结果可想而知啦，啲球星落巴士啊、行路嘅时候咧，都戴住佢哋 Beat 嘅耳机，好多电视台咧都系直播影住呢一啲画面。观众咧都唔觉意咧，俾呢一啲咁有特色嘅耳机咧吸引住啊！佢嘅风头咧完全盖过晒佢哋嘅官方音响赞助啊！搞到大会啲高层咧嬲到震啊！后尾咧甚至系要白纸黑字出咗一个禁令，写住唔准带 Beat 入去球场。但系呢一个封杀令咧，反而帮 Beat 卖咗更多嘅免费宣传。好多后生仔都觉得啦，连 FIFA 都要禁佢，呢一个耳机一定好有型啊！唔知当时俾咗几百万美金买独家权嘅大会赞助，内心系有几无奈呢？但系讲到最经典、玩到最尽嘅擦边球将军咧，就真系冇人够彪马嚟啦！事情是发生在1970年的世界杯，当时 Puma 和 Adidas 是世仇来的，什么都斗一餐，但是私底下呢，他们两个都有一个比利协议，就是大家都同意了，无论怎么玩都好，我们是不会去抢签球王比利，因为他的价钱真的太贵，我们大家都玩不起啊。点知咧，彪马咧就喺开场前咧偷鸡咧，将12万嘅美金咧俾咗比利。要知道喺1970年代咧，一个真系天文数字嚟噶。之后咧就要求佢着住彪马 King 嘅足球鞋出场。当然俾咗咁多钱，就唔系就咁着住就 OK 啦。就喺全场瞩目，球赛准备开波，球证正准备吹哨嘅嗰一个 moment， 比利咧就突然举手同佢示意啦，要等一等先。然后咧佢就单脚跪低，慢条斯理咧咁样解开咗佢条鞋带，再慢慢绑翻佢呢一对飘麻护足鞋带。而当时嘅电视台咧，啱啱开始有彩色直播嘅啫，啲摄影师见到球王有咁大动作，个个咧都 close up zoom 喺佢身上，影住佢条鞋带同埋对鞋咧，有超过咗10秒钟啊！世界杯嘅主办方咧，系咪真系有啲太夸张咧？连茄汁嘅标志咧，都俾佢哋黐到实一实，但系喺呢一啲咁大型。

0: 嘅赛事咧，就算系摆喺角落嘅一样物件，喺镜头里边出现一秒，都真系价值不菲。希望大家中意今日分享嘅世界杯擦球 marketing。我系 Veronica Fashion Monster， 下一次再见啦。
1: 流花专家 Chris F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2: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诗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5: Summer's here，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ood 睇准六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万北约黑 condo， 邻近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Cowan 78.8万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bine 夹 Metromac 双车房118万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Jennison 夹 Kennedy Chris Wood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ood 24小时代后 AM 430周六直播。
6: 欢迎大家收听一期一会，我是中年好声音三李创伟。
7: 我的心之灯，你再去探射，来吧来吧来吧，狂热的夜。
8: 翻到嚟第二节嘅一期一会啦，其实我都想同啲仔女咧做一个平反嘅。好多时咧，啲父亲都话咧，你哋成日都净系挂住母亲节啊，买嘢俾阿妈或者带阿妈出去食饭，好似成日都冷落咗啲爸爸咧。其实唔系嘅，嗱，我哋有数据显示嘅，喺美国呢个消费嘅总额对比咁样计啦，其实母亲节咧个总消费咧大概系330亿啦。父亲节你都唔好话，我哋都用咗成220亿嘅，其实唔系争好多噶咋。
9: 咁但系咧都始终有个差距啊嘛，点解会咁样呢？
8: 有啲人话咧，因为母亲要求嘅嘢咧，有阵时可能系首饰啦，或者可能喺嗰个日子啲价钱特别贵嘅餐厅啦，去食个 brunch 啊，去食个 dinner 啊嗰啲。但系父亲节你都唔好话，你要嘅嘢都几贵下噶，即系可能系电子产品啊、电视啊、barbecue 炉啊，即系其实爸爸中意嘅嘢咧都唔平噶噃。
9: 其实我屋企嘅模式都系咁样噶，即系我自己咧就会 prefer 买一啲可能系。价钱系相对相宜啊，但系咧我会买好多嘢翻嚟嘅。咁但系咧屋企嘅爸爸咧唔系咁样噶，一买嗰样就好贵噶啦，一买就系我平时买嗰3个月购物嘅金额嚟啊。咁所以咧作为仔女咧的而且确系未必有咁有能力去负担到爸爸嘅呢个心愿嘅。咁所以唔同嘅地方佢会有唔同咧为爸爸庆祝父亲节嘅模式，而呢一啲嘅模式就唔可以用金钱嚟衡量，可以介绍翻嘅。日本为例啦，为咗咧要对挚爱嘅爸爸去表达佢哋最真挚嘅祝福，佢哋会点样做呢？佢哋会写手写信。
8: 哇！
9: 几耐未做过呢样嘢啊？识唔识字啊？而家识唔识写啊？
8: 我用 ChatGPT 揾下先啦。
9: 喂，呢个年代已经系执笔忘字啦，我哋 voice typing 就得啦，系咪？咁但系小朋友咧，仍然系会选择写一封手写信未完嘅。佢会喺个屋企嘅正中心大声咁样朗读呢一封信出嚟。
8: 亲爱的爸爸，你像
9: 我感谢你，
8: 你像天空嘅一个大太 太阳啊。
9: 除此之外咧，我哋读完呢一封信都仲会有啲实际嘅行动嘅。如果小朋友年纪比较细啦，再配合翻日本嗰个传统文化，佢哋中意同爸爸一齐冲凉，跟住就帮爸爸擦背噶。
8: 再朗读呢首诗
9: 吓，又嚟。

0: 俾我听啦，手写信同擦背呢啲嘢，边度系金钱可以衡量啊？系咪？呢啲系我嘅劳动力嚟噶嘛？除非你出翻粮俾我啦。
1: 唔会啦，我谂当嗰个 moment 如果系出翻粮嘅时候，又唔系嗰回事。爸爸就系中意呢一种嘅情感啊嘛，系咪？
0: 再俾多个例子你，嗱，好似泰国为例咁样啦，因为泰国咧，佢哋嗰个国家嘅宗教信仰系佛教啊嘛，咁喺父亲节嘅时候，佢哋就会着上佢哋呢个宗教信仰嘅颜色，亦即系代表佢哋皇室嘅颜色啦，黄色，去寺庙度帮爸爸祈福咯。咁又系唔使钱嘅，系咪先？都系讲心意嘅，除非系你可能系要帮佢捐献啊、成啊咁样。咁但系你去以爸爸嘅名义捐献，我哋又系 trace 唔到啦，系咪追唔到呢笔钱啦？咁啊，再嚟多个例子啊，呢个可能计到少少嘅。德国你知唔知最中意系乜嘢啊？
1: 咸猪手
0: 系啦，咁你咸猪手要配乜嘢啊？
1: 啤酒
0: 系啦，所以咧，其实咧，德国佢哋最中意庆祝嘅模式系乜嘢咧？爸爸们咧系会揸住啤酒一出到街，识又好唔识又好，就开始同人碰杯就饮噶啦。咁呢一个啤酒钱边个埋单啊？阿仔埋单咯，阿女埋单咯。
1: 咁都好少啫。
0: 系啊，咁所以点解喺你个统计度出嚟咧，母亲节嘅使费会大过父亲节咁样咧？可能爸爸们咧本身追求嘅嘢个金额比较高啊，而喺未有呢个足够嘅经济能力之前咧，小朋友们咧相对咧系会用另外一种嘅行动咧去表达佢哋嘅爱意，从而就冇办法喺嗰个统计度反映到出嚟嘅。
1: 其实呢一个都唔单单系嘅，因为其实咧原来爸爸真正需要啲乜嘢咧，喺一个 Psychology Today 嗰个杂志嗰度咧系有讲到嘅。爸爸真正需要嘅嘢咧，系根本你系买唔到嘅，唔系话你有几多钱就得嘅。因为原来爸爸真正需要嘅嘢咧，系叫做感激之情啊，而唔系礼物啊。咩意思？他就是真的希望你感恩他咁多年为家人的服务，为咁多仔女做过的事情，只要你真的很感恩他的话，真的跟他说一句 thank you， 好像刚才日本那样写封信，是远比你买一个75寸的大电视来得更加好的。所以他们其实爸爸是更加在乎在这个人际关系、情绪健康、这个幸福感是远比这个真正物质上的事。而爸爸更加觉得当你是感恩佢做嘅嘢咧，原来爸爸咧会更加卖力咧，所以佢会更加咧喺呢一个家庭嘅关系嗰度咧，会投放更加多嘅资源啊，或者佢嘅时间落去啦。爸爸咧亦都更加在乎咧呢个细路仔点样培养佢呢个同理心啊，同埋呢个感恩之心嘅。就其实咧，你好似你都话啦，无论系日本写封信又好啦，去到泰国系同佢祈福都好咧，爸爸其实系更加在乎呢一类型嘅嘢多过一个物质上嘅嘢嘅。就算喺我自己屋企嚟讲，我嗰时我买过一条胎俾我爸爸咧，佢第一个反应系心谂我做劳动工嘅，我几时可以打胎啊？佢望住嗰条胎，佢完全系冇反应，系有种呆滞咗嘅感觉。跟住嗰条胎就不断挂喺佢个衣柜入边，一路慢慢褪下褪下，唔知褪咗去边。但系我前几个月帮佢执屋嘅时候，我发觉我揾翻我当年五六岁送俾佢咧，系攞张纸接咗一件恤衫啊，喺个恤衫入边写咗啲嘢。佢系我咁细个送俾佢嘅嘢，佢系 keep 到而家，佢珍而重之咁样 keep。但系嗰条胎已经系消失于天与地啦。
0: 我就系啱啱想问，咁嗰条胎咧，佢
1: 消失于天与地。
0: 但系通常都系咁嘅，唔知点解咧？嗱，呢个唔系绝对嘅，但系咧，大部分嘅情况底下咧，你如果送啲嘢俾男人嘅话咧，佢哋个反应咧有少少扭拧啊，佢冇办法好似女人咁样可以好开心表达，哇，我好中意啊咁样嘅。
1: 因为可能女士呢已经习惯性收礼物啦，每一次收到礼物我哋都知道要点样还返呢个气出嚟啊，多谢啊，咁你先可以继续收下一次嘅礼物啩。我唔知啊，即我唔代表其他女士嘅立场啊，但的而且个爸爸呢好多时收到呢，佢其实佢第一个反应就係
0: 佢唔
1: 识
0: handle 啊，
1: 佢唔知点 handle 你咁样突然间送份礼物俾佢，佢俾啲乜嘢反应你。其实讲真啦，爸爸如果真係想要嗰样嘢，佢已经买咗啦、
0: 我忽发奇想，其实系咪因为我哋冇同佢练习够咧？即系我应该系要送多啲俾佢，
1: 日日送
0: 系啦，等佢练习多啲嗰个收到礼物嘅反应，同埋嗰个应该俾出乜嘢嘅相对回应，
1: 或者又系咪调转？可能啲仔女接受唔到爸爸唔俾反应佢，即系你可能一两次都唔俾反应，我就下次唉唔送啦，次次送完之后佢都系咁样嘅样，我就唉唔送啦，宁愿问你要啲乜嘢啦，而爸爸又答唔到我要啲咩，就直情放弃呢件事。
0: 我想要套 high five， 你系咪买俾我啊？咁样，
1: 但其实爸爸已经自己买咗套 high five 啊嘛，最重要系好多时爸爸都未必相信啲仔女嗰个

0: 揀嗰個
1: 眼光啊，係咪啊？
0: 自己已經買咗自己心目中嗰套，咁爸爸都已經買咗啦，咁仔女仲買啲乜嘢嚟配翻呢一套 High Five 咧？
2: 買周邊嘅嘢咯，保護套啊，嗰、那個隔音網啊，諸如此類嘅物體。即係如果爸爸中意打機，我買個手掣俾佢。
0: 其實爸爸好多時咧都比較 technology 嘅嘢嘅，或者我哋揾翻我哋嘅 Tic Tac Toe 劉志滔嚟介紹翻啲 technology 嘅嘢送俾爸爸。
3: 科技嘅嘢成日都变，你唔晓；潮流嘅嘢又惊追唔切，唔使惊，有我喺度。有嘢唔明问到识，流行科技逐个剔。Alex 刘志涛同你 Tic Tac Toe。
4: 话说我屋企有个玻璃柜，摆满晒我以前砌过嘅高达模型。一讲到高达咧，我自细已经对呢个动画非常着迷噶啦。不过奈何以前嘅零用钱咧就比较少嘅，咁所以好难都买到自己想要嘅模型。虽然咁讲，但系我爹哋仍然都会瞒住妈咪，专登俾多啲零用钱我去买高达。不过买咗之后，虽然话啲模型系好简单啊，但系都好似系唔识砌嘅。最后全部啲爆旋陀螺啊、四驱车啊、高达啊，全部呢啲模型都系交俾我嘅爸爸去砌。到咗可能话小五小六左右啦，咁开始睇得明说明书啦，开始识得点样用一个普通铰剪或者指甲钳嚟到剪高达嗰啲水口之后，砌高达模型开始变成咗我同我爸爸一个亲子活动。咁其实高达系咩嚟嘅呢？佢系嚟自1979年嘅动画《机动战士高达根达》。40多年嚟有唔同嘅系列、唔同嘅故事、唔同嘅高达面世。不过离唔开嘅高达喺动画入边都系一个18米高嘅巨型机械人，系国家之间打仗嘅武器，亦都需要人去驾驶。而动画嘅剧情主要探索战争之间嘅武器啊、政治啊、人性同埋科技发展等等嘅议题。不过你又知唔知道，其实高达呢个玩意，一个好简单嘅塑胶模型，其实系当年用嚟拯救市场嘅玩具，亦都系自动化工业嘅精艺品。喺1979年，当时由福野由优贵执导嘅动画《机动战士高达》第一次出街。不过估唔到啊，当时就有人话呢个风格太过严肃，题材太深啊，所以收视其实麻麻地嘅。而当时有个赞助商叫做 Clover， 系高达玩具独家版权嘅赞助商。佢哋可能惯咗好似以前日本兴嘅嗰种超合金嘅超级机械人套路啦，所以推出嘅玩具都唔系好啱小朋友嘅。当时呢种玩具咧色彩比较鲜艳啦，但系玩法就好幼稚，想摆个复杂少少嘅 pose 都难。所以相比起呢个比较有战争风味、现实少少嘅高达动画嚟讲咧，就好似格格不入嘅。而 Clover 出版嘅一种超合金玩具咧，真系同动画边系完全唔同嘅。不过正正因为咁，当时好多中学生、大学生啊，就好想有个出版商可以完完整整将动画入边嘅高达摆落去现实嘅玩具度。有见及此，当时专注做塑胶模型嘅万代 Bandai 公司，好果断咁买晒全部塑胶模型嘅开发权。然之后喺1980年7月嘅时候，推出第一款嘅1:144比例嘅 RX78E 高达塑胶模型，即系我哋俗称嘅元祖高达。当时嘅售价只不过系300日元咋。其实而家睇翻以前嘅相咧，真系觉得当时第一代嘅模型咧系好简陋嘅啫。咁啊，成个模型净得一两个色，玩家咧仲要自己用胶水黐上去啊，亲自帮个模型上色啊。不过正正因为要加好多功夫啊，唔再似超合金年代嗰种幼稚感，呢种砌模型嘅玩法反而彻底燃烧咗好多少年嘅热情，令到全日本掀起咗一种高达模型嘅热潮。好啦，第一波嘅玩具 Bandai 卖到成行成市，不过佢冇停止到脚步，反而呢仲继续扩张添。首先产品线上面啊， Bandai 不断咁革新，仲加埋啲软胶嘅关节，多色彩嘅模型，甚至改变到唔再需要胶水嚟装嵌，将成个 market 向下呢扩展到小学生，向上呢推广到甚至上班族，令到当时全日本唔同年代嘅人都一样鍾意高达。由80年代唔再需要胶水，90年代加咗啲唔同关节嘅结构，2000年代出埋骨架嘅设计，40多年嚟嘅发展，由以前金属嘅玩具发展到而家塑胶嘅模型，只需要一把模型钳，人人都可以将动画高达摆到现实嘅模型度。其实高达模型英文名叫做 Gunpla， 都有唔同嘅 grading， 唔同嘅 level 嘅，最普遍嘅应该系 HG High Grade， 一般嘅比例都系1:144嘅。咁佢胜在价钱平啦，容易砌啦，零件咧个数量都。

啱啱好啱晒啲新手用，好似我当时小朋友咁嘅。咁如果你去啲模型店啊，十个一百个人咧都系买 high grade 开始嘅。嗱，跟住同样都系一比一四四，但系咧就完全唔同 level 噶啦。呢、這个就系 RG real grade。虽然比例高度咧大细一样啊，但系细节咧，哇，真系多好多咯。咁佢强调嘅真实感。咁之前讲嘅 high grade 啦，咁好多时候佢个颜色比例咧系唔啱嘅，好多时候贴贴纸啊，又或者甚至系冇呢个颜色俾你嘅。咦，不过 real grade 就唔同啦 ，real grade RG 会模拟翻真实嘅机械结构，例如话啲液压装置、有啲 hydraulics 啊，内部嘅框架啊，个细节程度真系可以吓到你啊！咁当然价钱一般嚟讲比 HG 咧系差唔多贵一倍嘅。如果 HG 喺加拿大卖紧20蚊嘅话，咁 RG 差唔多喺加拿大卖紧大概系40几蚊啦。不过都有高达迷会同你讲，诶、哎，你买得 RG 嘅唔争在啦，去买 MG Master Grade。一般嚟讲就一比一百嘅比例。虽然 RG 同 MG 同样都有骨架，但系 MG 嘅骨架程度咧个细节真系非常非常嘅高。价钱又大概 RG 嘅多一倍啦，即系大概80蚊加币左右。不过个人觉得佢个比例比较大啊，所以砌嘅话啲零件都可以好细致，不过多啲空间俾你砌就容易好多啦。而佢关节嘅仔细程度都系三个 grade 入边最高嘅，而之后当然仲有更加高嘅 grade 叫做 PG Perfect Grade。Perfect Grade 嘅比例咧大概系一比六十嘅，即系比头先一比一百更加高。价钱上嚟讲系加币可能话几百蚊噶啦。佢骨架同埋装甲程度非常复杂，非常仔细。不过胜在咩呢？有啲设计可以加埋啲 LED 灯，令到高达只眼啊、武器啊可以着光。Perfect Grade 真系好 perfect， 可以话系完美地将动画变嘅高达复制出嚟嘅模型。而摆 pose 方面都系呢个 grade 最靓嘅。咁当然啦，近年嚟咧都有个比较系 entry grade 嘅，叫做 EG， 系专为新手而设计嘅。咁呢个甚至连个模型钳啊都唔一定需要啊，就咁拆出嚟就可以装嵌噶啦。所以买边个 grade 嘅模型咧，就视乎你有几多个 budget 啦，想要嘅仔细程度啦。不过同一时间有啲玩家咧，反而唔中意佢就咁嚟嘅塑胶颜色嘅，又或者甚至觉得就算俾最高嘅 grade 砌完之后，都好似有一种塑胶味，睇落去就知道玩具啦。咁呢啲玩家咧就会自己逐件零件将佢喷油，可以系喷完全唔同嘅颜色，又或者将呢种白色、呢种蓝色稍微变一变，可能话将原本嘅白色变做珍珠白，又或者将蓝色变做电镀蓝，令到成个高达模型有一种金属层次感。不过讲到咁啦，就有唔少个玩家甚至将高达模型显示到动画嘅情景出嚟，可能话将一个完美无瑕嘅高达模型专登将佢整烂。可能话将佢烧窿啊，加啲子弹窿啊，显示到战争之后嘅效果，又或者加啲背景，加啲 aquatic 胶，令到个高达模型变咗好似个18米高嘅高达喺个海水度行走咁。呢、这、一个层次嘅玩家简直系一个高手，而唔少嘅坊间组织或者甚至 Bandai 自己都会组织一啲唔同嘅比赛，专系为啲高手而设，大家切磋一下自己砌出嚟、自己装嵌、自己涂装出嚟嘅高达，边个最有真实感，边个 pose 最有喜剧性，边种配搭最还原到动画入边嘅情景呢？不过高手云集都好，都唔可以唔佩服 Bandai 公司点样制造呢一批模型玩具出嚟噶。Bandai 公司主要是用 ABS 塑胶，再用这个叫射出成型的技术，将塑胶加热融化，用高压射入去金属的模度，甚至之后 Bandai 公司厉害到同一块板上面呢可以同时出现不同的颜色，好像说红色、白色、蓝色、黄色，令到玩家甚至不用自己亲自上色。而 Bandai 甚至利用 CAD 这个立体软件来辅助设计，再加上 3D 立体素描去设计模型，设计师要将动画里面的高达重新整个画出来，由上至下由外到内将它分拆到几百个零件，还要肯定玩家可以将这些零件一步一步这样组装翻做原本的高达出来。佢嘅玩法同埋出处真係变幻无穷，所以高达呢个动画能够红足40几年，真係唔係冇佢个道理嘅。讲咗咁耐高达，令到諗返起细个点样同爸爸一起砌高达。虽然而家大个咗之后有钱买呀，但反而就冇呢个时间去砌。就不时望住呢个玻璃柜，我同佢都会一起諗返起以前嘅童真。不过而家当佢个视力同埋手指灵活度已经冇以前咁好嘅时候，我反而諗点解以前唔同佢砌多啲呢？可能今晚真应该同佢砌返副先。

0: 咁唔知道收音机旁边嘅你有冇试过同自己嘅爸爸或者自己嘅仔一齐砌高达呢？唔知道今晚父亲节我哋会唔会再体验一下呢一种情怀呢？喺度祝各位天下父亲再次捉紧呢一种童真，呢一种共聚天伦嘅快乐同埋清洁嘅童年。各位爸爸，父亲节快乐！我系 Alex 刘子涛，欢迎收听 Tic Tac Toe。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今天到老，我
3: 七号曾庆乐
4: 唱歌系我嘅热情，所以我想将自己嘅歌声分享俾大家，同埋致敬那些年这些歌。如果想听到我唱歌嘅话，咁就记得支持我。
5: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6: 一个星期一次的约会，一期一会。

0: 真实的唐朝，
1: 原来王世充只是想将队伍撤回来整顿一下，等埋那些人过河，然后全军再出击，这样他就能够用个大石头钉李密只脚。但是想不到高高落落来的大石头钉中的是自己只脚，王世充鸣金收兵，令到差不多崩溃的李密有了喘息的机会，瞬间组织好反扑的部队，向后撤紧的王世充部队反击。这一下反而轮到王世充崩溃了，全军几万士兵撤退去到落水边，走去争那几座浮桥，结果跌了落水入面浸死的都有万几人。悲剧来到这里还未结束，败败的王世充不敢再回去东都洛阳，他转头走去河阳，即是现在河南省孟津县。但是倒霉的是，要去河阳一定要渡过黄河，更加倒霉的是这一段黄河呢居然是没有桥的，想要过河就要降水了。都好，黄河刚刚这段时间是处于枯水期，降水是可以的，但是就是正月十五那晚天气又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变化，就是狂风夹着暴雨，渡河成身湿晒的士兵顶着狂风冒着暴雨在这里降水，在这个冻死人的夜晚，有几万人搭低在去河阳的路上，这样想追击王世充根本不用响到，主要顺着冻死那些死尸就一路可以找到王世充的老巢的。出兵的时候有几万人，回来的时候就得回几千，卷毛将军王世充就成为一个败家仔，想来想去都没有面目见人。他一到了河阳，王世充就找个监狱自己住了入去，这个是向越王杨洞请罪的一个举动，意思话我冇晒面啊，你处理我呢。但是这个时候杨洞仲可以处理王世充咩？

0: 洛阳上下能够用的人就剩下这个王世充。如果不用王世充用哪个，无可奈何之下，杨栋就派出使节特赦王世充，命令他翻返去洛阳，外加金银美女赏赐以示安抚。结束了牢狱之灾的王世充，他胆粗粗回到洛阳，驻扎在含家城，即是洛阳北的城内。这个时候他的手下全部人马夹起来才一万几人，这个已经是王世充的全部棺材本来的了。王世充落魄，李密就发达了，发了达的李密乘胜追击，他抢了金融城，即是古洛阳城西北角，顺势还将总部搬了来这里。这个时候的李密和洛阳内城只是一步之遥，大型的鼓声逆着风都可以吹到入去洛阳城里面。这个是李密一世人入面距离成功最近的一次，但是他点都估不到，眼前这么短的路就是他始终没办法跨越的壕沟，看来此尺之遥，但是就是天涯之远。李密的军队来到这里已经达到30万了，这30万就在穷山北麓列阵，向南直逼洛阳的上春门。洛阳城入面自然又是乱成一片，经过部署，金子光禄大夫段达、文部尚书韦津联合出战，城入面实在是没有人可以用的了，只能够找了这两个人出来凑数的了。段达一看李密浩浩荡荡的30万人，吸了一啖冷气，来不及跟韦津打招呼，自己拧转头走了。李密一看，帅旗一挥，对面那两支部队即刻就崩溃了，韦津亦都死在乱军入面。他的死告诉大家，不是这些料就不要出来行了。经过这一战，李密的影响就更大了。河阳都尉检教河内郡城即方郎这班人连同手下的部队一起打包投降了李密。这个时候李密手下那些加盟商亦都纷纷派出使节携带奏章信，要求李密称帝。
1: 在这个世界杯的时间，你看了多少个赛事啊？
2: 我今年终于没看了。
1: 终于没看，即是之前有看的。
2: 早几届有看的，因为想当年呢，我就是会陪我的长辈去看球的。因为大家你夜晚是家庭活动这样的嘛，会陪啲表哥啊、舅父啊这样一起看。咁但是奈何呢，我就是一个陪客咯，我就负责递下花生这样咯。我完全看不明白啊。
1: 哦、你都可以坐几个钟来递花生。
2: 我吃零食咯，吃宵夜咯。
1: 哦，即是其实你真的纯粹是陪他们，反而其实可能是吃东西饮饮食食倾偈，但真的个 mon 发生什么事其实你不会怎
2: 么看。我看了很久都不明白，还有当其时他们已经是这么投入个赛事，你是不可以问他们规则的，为什么那个会黄牌的，为什么这个会有罚球的，你不问得的，他们是不会答你的。
1: 哦，会答的，不过可能不是你想听到的答案啫。但其实很久之前讲紧我读书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是很喜欢好尝试去睇呢一个 hockey 嘅，
2: 你睇得明咩？我 hockey 都系睇唔明
1: 白。其实我睇得明嘅，你依家唔好问翻我，因为嗰时我系真系觉得好刺激啦，好好睇啦。尤其是我哋嗰时 Maple Leaf 打得好叻噶嘛，所以成日睇都好似会赢咁样咧。但我次次睇都系输嘅。
2: 咁你系睇佢赢，所以你觉得好睇啫？
1: 应该话我成日听到佢系赢。或者已经打到入决赛啦，或者已经打到去一个好高嘅层次啦，咁我又想去睇下，跟住但我次次咁啱睇过一场，我都系输嘅。咁嗰时我嗰个朋友即系教我睇嗰个咧，佢就话我 jinx 咗呢件事，即系好似系类似迷信地，觉得你搞
2: 灯神嚟嘅，
1: 灯神咗呢件事，去到一个地步系我自己喺屋企睇紧啦，突然之间输，我个 friend 系即刻打电话，喂，你系咪开咗电视？

0: 翻成个菜果，莫非你系某种主宰？
1: 系啦，其实咧，原来咧有啲人咧知道自己冇呢个咁大嘅能力嘅，但佢硬系有一种咁样嘅错觉咧，呢、這个咧就叫做 illusions of control 啦，就觉得你自己somehow你有一个能力去可以控制到呢一个球赛啦。其实莫讲话球赛，你甚至乎可能觉得你自己黑仔王到一个地步，你可能控制到呢个天气啦，你每次可能出街嘅话就落大雨啊，或者去旅行嘅时候就可能有啲咩暴动啊，你会觉得成日啲嘢咧都好似关你事咧。
0: 我哋屋企有一个牌子嘅电器系唔可以用噶，因为用亲嗰个牌子嘅电器咧，一个月内系必坏噶。自此之后咧，呢一个牌子喺我哋屋企系一个禁忌咯。嗰时我哋就觉得系咪我哋气场嘅问题，定系点样？原来唔系噶，系一个心理作用嚟
1: 嘅
0: 咋。
1: 其实呢个甚至乎系你自己嘅个人心理作用，系完全冇影响到任何一个人嘅，
0: 冇影响佢哋嘅营业额，亦都冇影响到佢哋菜果。
1: 因为其实咧，原来佢哋咧都做过一个研究咧，就系将一只白鸽咧放咗落去一个箱入边咧，咁个箱入边咧就一个掣嘅，咁只要呢个白鸽咧啱啱啄中呢一个掣咧，其实就会有啲食物会跌落。咁如是者咧，嗰个白鸽咧就会知道啊，如果我揿呢一个掣咧，就 suppose 会有啲食物跌落嚟啦。咁但系咧，当个雀仔咧唔做任何嘢嘅时候，其实每隔15秒咧都系有嘢跌落嚟嘅。但系当个雀仔觉得，诶，点解就嚟去到可能13、14秒嘅时候冇一啲，佢好自然咧就已经觉得系因为我自己系咪踩中咗唔同嘅嘢啊，令到佢可能冇一跌落嚟啊，或者可能啊，原来我喐一喐个翅膀就会有嘢跌落嚟咧，个白鸽咧就以为系佢自己控制咗呢一个箱，某程度上咧就系由佢做某一啲嘅动作，嗰、那个盒咧先至有嘢跌落嚟，但其实唔关佢事嘅。
0: 呢个实验好恐怖啊，喺度反向操控只白鸽，会令到只白鸽疑神疑鬼，咁但系正正就系因为咁样就反映咗咧，其实我哋喺日常生活中就系嗰只白鸽啦，系我哋自己咧就系太多心，系我哋自己咧实在系俾太多枷锁自己啊。其实咧我踩唔踩嗰个掣咧，嗰粒粮都系会跌落嚟嘅。我有冇开嗰个电视咧，嗰个菜果都系咁样嘅啫。
1: 但系呢一个咧，亦都影响到咧，我哋会觉得自己做某一啲嘢系更加有利于自己，或者更加差嘅。就好似可能你觉得我考试之前咧，我一定要做某一样嘢啦，或者我唔可以做某一样嘢。你知唔知嗰时我读书嘅时候，休息啦，咁我妈就俾咗一只蕉我食，食完之后我唔知点解我系唔记得晒，好似头先读过嘅嘢啦。总之我就系觉得嗰只蕉令到我唔记得晒啲嘢。我其实我读小学嘅时候系唔够胆食蕉，因为其实我妈咪系讲笑，食乜搞错？食完只蕉之后你乜都唔记得噶。我系真系觉得只蕉搞到我唔记得晒啲嘢，
0: 好无辜啊！只蕉，
1: 我觉得我自己好无辜啊！原来，
0: 你将你自己嘅唔记得，可能你有各方各样嘅嘢，因为嘅原因唔记得啦，例如压力太大啊，休息唔够啦，但你将所有嘢归咎落只蕉度，只蕉好无辜啊！
1: 但系我食苹果，我真系记得啲嘢啊嘛，即系嗰个感觉就系其实呢一类型嘅 illusion， 你以为自己可以 control 到呢件事，就系、是、我只要唔食蕉，我就会记得我啲嘢噶啦，所以我可以去选择食苹果、食橙，即系其实呢一个所有嘢咧都系我哋心理上嘅一个幻觉嚟嘅啫，其实只要你知道呢一样嘢系一个幻觉嘅话咧，其实你反而系啦，呢样嘢你系冇可能吓得到我嘅时候咧，你就反而可以控制翻一啲你能够控制到，或者一啲根本你冇可能控制到，你就放弃佢啦，你唔关你事噶啦。
0: 即系唔好太执着啦，我哋做人亦都唔好睇得自己太紧要，我哋专注翻喺个人嘅人生上面就得啦。世界大事咧就未必系我哋能够影响到嘅。今日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下个星期日7点至8点继续有阿 Joyce 喺度啊，
1: 系啊，仲有另外一个 partner 二老兔刘志涛，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2: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不知不觉当中，夏天已经把氛围感拉满了，白天越来越长，夜晚的风也带着一点热意。而最近最火的话题，恐怕离不开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场上每一次进球，每一次欢呼，都让这个夏天变得格外热闹。其实音乐和足球很像，都有让人热血沸腾的力量，也有陪伴我们度过难忘时刻的魔力。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暂时把目光从录音场转到音乐世界，一起来听听本周华语乐坛的新声音、新作品。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全球音乐联盟，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 DJ 为您精选了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